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
2: 来搬家，搬家，快点，快点！
1: 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来到了礼拜二，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吧。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在明天之前天气都是相对的稳定的状况。在今明两天，在台湾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了。而其中呢，在明天午后的降雨范围会扩及到大台北地区以及宜兰地区哦。而来到温度方面，在今天各地都是一样偏热的天气形态哦。高温呢普遍为摄氏31到35度，而在大台北的盆地还有中南部的内陆以及花东纵谷等局部地区呢，还是会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哦。而再来礼拜四呢，南部的水汽会逐渐增加，整天都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状况，而且午后对流也相对比较旺盛一些。中部以北在礼拜四开始可能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可能要留意一下会有在山区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了。目前呢，看起来好像在南海一带有一片大低压带，所以在礼拜五号开始，低压带的水汽会往台湾移入哦。所以呢，礼拜五、礼拜六，目前看起来全台都容易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在五号南台湾地区更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礼拜六以后，这个午后山区呢，容易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状况，所以原则上应该是从明天的下午开始，可能就会陆陆续续出现降雨的状况了。而根据目前的资料显示呢，下周不排除可能会有滞留锋面影响到台湾各地，容易会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那至于确切的雨区还有降雨的强度，都还是要持续在观察的。另外，中台强密昨天影响到琉球群岛，那今天将会朝日本的九州前进，接着呢会沿着四国本州的方向移动，对于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在美国股市的部分了。美国总统川普稍早声称，美方跟伊朗的和谈正在以迅速的步伐持续的进行当中。再加上呢，人工智慧热潮重新点燃，所以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今天收盘都创下历史新高的记录哦。道琼工业指数小涨了46.42点，收在51,000。

78.88 点，标白指数则是小升了19.90点，收在7599.96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114.19点，收在27086.81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136.27点，收在12965.65点。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的部分，因为先前有消息指出呢，伊朗会终止跟美国的和谈，所以投资人也会担忧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又可能会进一步的受限了，使得国际油价今天大幅的攀涨了。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间原油七月交割价格上涨了 4.80 美元，来到每桶就是 2.16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八月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 3.86 美元，来到每桶 94.98 美元。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在《森林之王》当中脱颖而出的郭嘉伟。在最近呢，他也推出了他的新的专辑《未完成的关系》，同时呢，也即将在6月份，我记得应该是在倒数一周，就是月底的倒数一周，应该是20几号的那一周，会举办他的个人的演唱会。相信如果假设你有看过网络新闻的话，或是有看到相关宣传，应该就知道他最近要开演唱会了。接下来就来听到来自于郭嘉伟所演唱的这一首新发行的作品《等你，等我》。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喽。好，首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68线南寮竹东，在东向8.2公里，在台68线东向8.2公里，过新竹二交流道这边好像有 A3 事故，交通事故状况要提醒大家注意哦，在过新竹二交流道这边。另外在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16.7公里，在台64线东向16.7公里，在江子翠前内侧车道这边好像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哦。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台北市目前回报好像上班车潮蛮多，车子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了。首先环快往北，在和平西到长安西路这边目前车多，市民高架往东延平北路到光复南路的上方，以及建国高架往北在仁爱民权东路上方这边哦。那另外呢，在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路段，以及重阳桥往市区方向，还有养德大道下山方向，目前是车多拥挤，尾端已经来到了华行街这里了。另外在建国高架往北，在南京东路到圆山路段，目前也是回报比较车多的。而在环东大道往东，基和国宅到金茂一路这边，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在南港现在目前呢，在南港路跟金茂一路跟金茂二入口这边，因为在旁边的南港展览馆呢，目前正在进行这个电脑展的撤展，还有这个相关的处理状况，所以目前好像在周边的道路都蛮塞的哦。如果假设你平常会经过这边的朋友们，上下班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可能会塞在这里哦。因为电脑展呢，今天是第一天首日哦，所以目前附近的车子都非常非常多，包含环东大道金茂一路出口匝道这边，还有南港路跟金茂一路口跟金茂二路口，以及南港路跟三重路口这边，目前都是非常非常塞的。如果你要经过南港展览馆周边的朋友们，也要留意一下时间的状况咯。因为呢，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在这里呢，其实除了有这个远景执法啦，还有一些科技执法之外呢，也会有一些非常热心非常正义的车主们呢，也会特别留意一下大家在行车的状况。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一旦不遵守交通规则，比方说呢随意的插队啦，随意的变换车道啦等等之类状况呢，很快的这些人呢就会帮你把这些违规的事项就直接检举你了。所以相信如果你过去曾经在这边不小心犯了错的朋友们，应该都很快就有发现，马上就会收到罚单了。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哦，在南港展览馆这边，如果你平常经常出没的朋友们，应该都会知道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哦。尤其是这边附近真的蛮常出现这样的状况的，所以要提醒大家，现在目前很塞哦，

好，另外在台64线八里新店带西行的部分，在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而在八里区龙米路一段往接光渡桥往淡水台北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而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在 34.5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4.5 公里，在高工局前方好像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哦。好，刚刚不是提到了吗，在南港展览馆周边目前是车多拥挤的状况，那目前这个拥塞的路段也已经往外扩到了汐止这里了，在汐止区的大同路一段往南港方向，以及北山大桥往南港方向也都是一样受到了电脑展的第一天的关系，所以目前都是非常塞的，那车子也都蛮多的，请大家注意哦。如果假设你可能在行进相关路段的时候比较塞的状况，如果你延误到了后面的行程，记得赶快先确定一下后面，可能要联系一下相关的，不管是这个后面的处理的状况也好啦，或者是说呢，你可能要先把行程往后稍微搬一点点了。另外当然在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方向目前一样都是在上班车潮的部分比较塞的时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哦。

好，另外是在看刚刚看到了一个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17到15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7到15公里哦，过内湖到过东湖的路段这边，因为受到了非常多车插队的影响，那在外侧车道这边目前车多，定点要提醒大家注意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7了。

好，在前面已经有跟大家说到了，在中台强密呢，因为往日本前进，那在昨天已经到了琉球群岛，那接下来会继续的往九州的方向前进，所以也因此影响到了很多的人要前往日本的行程哦。因为呢，很多的航空公司在昨天也都有个别分别宣布了，今明两天前往日本部分地区的航班都是有异动的，所以如果你原本是有规划，不管是洽公也好啦，或者是出去玩也好啦，都要留意一下哦。那如果假设你出发之前赶快来看一下到底有没有你的班机可能有所影响了。首先像是目前有看到的是台湾虎航在今天有两班桃园往返冲绳那霸，还有高雄往返冲绳那霸都延后起飞。那长荣航空呢，今天也有两班的班机，包含像是桃园到冲绳航班是取消到的。那另外呢，还有两班的班机会变成是比较大型的班机，波音777。然后再来，因为航空公司也表示说呢，台风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如果假设你要前往机场之前，先确定一下航班的一个资讯状况，因为有的可能是延后，然后有的呢可能是取消，那有的人可能是换班机，所以邀请大家留意一下到底自己的班机状况是如何了。另外中华航空也提到，在今天从桃园飞往名古屋的班机是有一班是取消掉的，那另外有两班班机桃园往返大阪，还有两班高雄往返大阪的班航班会提前哦，所以有可能是往前先提前先开飞机。那另外有两班的班机华航桃园往返冲绳，还有两班的班机桃园往返高松，还有两班的桃园往返鹿儿岛的班机则是延后。那另外还有一班是在明天的飞往名古屋，名古屋飞往桃园的班机也是取消。那在桃园往名古屋方向的两班班机则是放大航班。那新宇航空则表示呢，在今天的台北往冲绳，还有冲绳

往台北以及台中到冲绳，冲绳到台北则是延后起飞。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假设你是今天明天可能要前往到日本的朋友们，尤其是目前看起来可能会受到影响的范围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有的班机是提早，有的班机是延后，有的班机则是取消，要请大家提前查好相关资讯咯。

好，再来跟大家提醒大家，在礼拜五哦，六月五号一直到六月七号，因为有一个活动的关系，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周边道路，所以提醒大家注意哦。在礼拜五开始到礼拜天，六月五号的晚上十点钟，一直到六月七号礼拜天的上午六点钟，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在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口这个路段的凯达格兰大道，都会是交通状况可能会扩大或者是缩小哦。那预估呢，会有18条的市区公车路线因此而受到影响，并且会取消停靠一女中公园站还有市立大学附小站这两站的站位。那公车的改道跟取消站位要提醒大家提前先做好确认了。那如果假设在当天遇到雨取消的话呢，会变更到6月19号到6月21号同时段来进行交管，所以可能也要看一下天气的状况。不过目前预告是原定的时间就是在礼拜五的晚上十点一直到礼拜天的凌晨六点钟，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公园路口一直到中山南路口这个路段，到时候会进行交通管制哦。好，另外你喜欢吃铁路便当吗？在每一年呢，其实这个台铁都会举办铁路便当节。在这边呢，除了有台铁本身，因为它有各个不同的参旅分布嘛，台北七堵，然后台中高雄花莲台东，这些他们各自做的便当，其实有些都会有他们自己独有的便当，在这个铁路便当节当中呢，都会让大家一次的可以够足，可以买到哦，有各种不同的风味，其实都蛮特别的哦。另外在今年呢，也扩大邀请了15家的日本铁道业者跨海应援哦，所以在这边也会有买到很多人，每次都会大排长龙，一大早就来这边排队，想要吃到日本的特色的便当。在六月五号，就是礼拜五开始，一直到下礼拜一，六月八号，在台北车站的大厅登场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想要吃看看关于在不同地方的特色的铁路便当，或者是包含在日本的铁路便当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在这一次的活动了。台铁的铁路便当节，在这个礼拜五到下礼拜一，台北车站的大厅登场喽。

好，另外在台北市政府的2026参与式预算提案票选活动，在昨天上午9点已经正式启动了。那大家呢，只要在这个礼拜到下礼拜6月1号到6月15号，在这段期间呢，透过网络票选出最符合在地需求的公共建设提案，参与投票还有机会可以把 PlayStation 就是 PS5 Pro 游戏机带回家哦。好，民政局也表示呢，这次活动投票门槛，你只要年满16岁，而且呢在台北市就学、工作或是居住，就可以在投票期间24小时不限时地，透过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参与式预算专案区来进行线上的投票。今年提供 iPad Air 13寸，还有包含像是 PS5 Pro， 还有10000元，还有300元的电子好礼哦。所以邀请大家在15号之前赶快上网来投出你心目中的台北市了。

0: 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1: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0: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1: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2: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3: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5: 火灾现场第一时间的救命利器是浓烟逃生袋、哨子、手电筒以及电池、矿泉水、小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梦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笑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喽。好，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高架，在细武高架南下31.7公里，细武高架南下31.7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方内侧车道这边好像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好像已经很快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回堵了3公里了，目前还在塞哦。

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目前建国高架往北全线都是车多的状况，要提醒大家注意。而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31.2 公里，在国道三号北上 31.2 公里，在安坑前外侧车道这边则是有一台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状况。再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五股路口这边也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

好，另外哦，在刚刚有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高架，在西武高架北上 27.9 公里，在环北出口前中间车道这边有一台小货车抛锚事故，目前好像正在拖吊当中，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另外要特别请大家注意的是，因为在南港展览馆的周边，目前因为是电脑展第一天的关系哦，所以是非常多的人哦，真的是太多人了哦，所以导致呢目前车多的状况也已经回堵到外溢的部分了。那目前呢看起来包含像是南湖大桥往南港方向，目前已经车多回堵到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东湖出口这边了，请大家注意了。另外在东湖出口，在康宁路三段这边，目前好像已经这个所谓的东湖出口这边已经回堵到了主线跟北向的内湖入口这里了，所以目前连这个国道一号出口上方这边目前也都是非常塞的状况，要提醒大家注意哦，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3了。

每次呢碰到像这样子一个在南港展览馆的周边有展览的状况，就会变得蛮多车的。再加上呢，不管是进场撤场啦，或者是说呢已经正式开展了，尤其是它的这样子一个面向的内容会比较是专业类型的话，很多时候都是在平日的时间会就开始马上就开始塞了，因为有可能就会跟上班的车潮或下班车潮不小心就是撞在一起，所以就会蛮多人的。那相反，如果假设像这样的活动类型它可能是比较偏向面向一般的群众的话，那可能就是在周末的时间车流就会比较塞，那麻烦大家可能经过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了。今天是礼拜二，来跟大家分享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在本周所举行的

好，在这个礼拜呢，一样在各个就业服务站这边有提供工作机会，有17家的企业参与，总共释出了672个工作机会哦。那产业的涵盖内容有包含像是电信科技啦、餐饮啦、零售啦，还有长照跟支援服务等等的多元的领域。这次的活动亮点企业之一呢，是中伟科技释出了电信弱电的维护工程师的职缺，高薪达到50,000元哦。那公司也提供完整的福利制度，那还有相关的福利奖金等等的，以及有国内外的培训机会。如果假设对于工程相关工作、技术相关工作有兴趣的朋友们，也都可以来参考一下了。而在这一次呢，一样有这个餐饮产业，包含像是云雀国际也释出了多元的管理跟专业的职缺，包含像是储备店长啦、仓储物流司机啦、资讯维护建设部主任，还有劳工健康服务护理人员，起薪呢都从40,000元到45,000元不等。另外呢，很多人很喜欢吃的跨国企业日本的寿司，就是台湾寿司郎，也释出了正职人员起薪43,000元起哦。另外像是微笑单车，就是 U-Bike 也招募调度跟维护人员，月薪最高将近50,000元。那还有包含像是长照产业也释出了各管员还有护理师的职缺，起薪都是在40,000元以上哦。所以这次的征才不仅职缺非常多样，薪资也都还蛮吸引人的哦。

好，请大家注意哦，在接下来几天可能会在各个不同的就业服务站提供不同的工作机会哦，包含像是今天的下午2点到4点是在内湖站以及北投站，在明天的下午则是在西门站，4号的下午是在艋舺站、集美站以及南港东明站，那5号的下午则是在西门站。各个就业服务站每一天所提供的工作机会或是现场有征才的人资公司其实都不太一样，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提早到就业大补帖的网站这边来查询相关的工作机会了。

好，另外劳动部这边还有这个相关的劳动局等等的，其实也都特别要提醒大家，因为呢夏天已经到了，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尤其是你是要在户外工作或是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工作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留意哦。尤其像是台北市劳动检查处呢，从昨天开始，就是在这个夏天期间，6月1号开始一直到9月30号都会启动高气温户外作业宣导以及劳动检查专案哦，会锁定高风险行业来加强查核还有宣导，希望大家都能够落实相关的防暑措施了，来确保劳工朋友们即使在高气温的条件之下工作安全跟健康都可以获得维护。好，其实像是近期的这个气温的状况，由近年来你有没有发现在夏天的高温可能就持续的不断的攀升下去，在今年已经有不知道几天了，这个将近有7到10天已经都是超过35度以上的高温了，那也使得长时间在户外工作的劳工朋友们觉得，哎，这个环境真的是越来越热，而且呢可能会造成身体的负担，尤其像是营造工地啦、外送物流啦，还是吊笼高空作业及道路维护、举牌、园艺等等的工作，都要在烈日之下持续作业，其实就是热伤害、热疾病的高风险作业族群哦，所以请大家一定都要做好相关的安全措施。好，户外作业的这个热危害防来防预防呢，有几点要注意到。第一个就是要多喝水，那另外呢还有包含像是喝水，不仅仅喝水，要含电解

质的饮料，那也会比较好一点点，并且呢 少量的多次补充，避免等到口渴再喝，身体的水分一定要充足。另外一个就是要降温，就是如果假设现场是很热的地方，应该要有一些可以遮阳的、通风的或是降温的设备，让环境先退烧。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好好的休息，而且休息的时候不要在太阳底下休息哦，一定呢要在阴凉的通风的休息区休息，才会比较好一些哦。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咯。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还是有一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基隆高架往北在罗斯福路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端到西洲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国兴路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环快往北华江桥到忠孝西路，市民高架往东全线还有建国高架往北和平东路到圆山路段，另外环东往东的方向在旧宗路到金茂一路，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以及重阳桥往台北方向，成功桥双向以及南港路一段往西在港东街道金茂二路的路段，目前都是非常非常塞的。另外在南港展览馆这边，因为有电脑展开展首日的关系，所以目前好像停车场已经满场的状况，而成功路二段跟康宁路三段也受到电脑展的影响，目前都是车多回堵的状况哦。好，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32.9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32.9公里，在安坑隧道内侧车道这边，则是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发生。

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6，即将迈入到47分咯。

好，在今天礼拜二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在职场当中的攻略，或者说呢，这个人际关系要怎么样的相处。还记得在上礼拜讲什么吗？在上礼拜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如果碰到了同事跟你借钱，而且这个呢不是10块、20块的这种等级哦，有可能是家里面有急用啦，可能有这个大笔的开支要使用啦，跟你借个3万、5万、10万、15万，哇，越来越高的一个金额的状况。如果假设碰到这些问题，有时候可能如果你真的借出去了，就要有一种他可能不会回来的心情了。但是如果你不想借的话，又应该要怎么办呢？上礼拜我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你如果开始判断可能他是出现一些异常的状况，有可能下一步就要跟你借钱，应该要怎么样的事先先打好预防针，让对方呢就是知难而退，而不会跟你借钱。但是有人就说啦，有这个听众呢就讲说，他也是碰到类似这样的状况，可是呢他就招架不住。为什么呢？因为对方有时候他不管是他真的很急着有急用也好，或者是说呢，他就是不会看人脸色也好，或者是他就是厚脸皮也好，就算你先打了预防针，他还是没有要理你，还是一样照开口跟你借钱。如果假设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又应该要怎么办呢？好，基本上呢，如果假设一旦开口借钱，真的就说出口了，就算你之前的预防针啦，或者是看到伏笔，或者是看到这个踪迹的时候呢，就赶快埋下伏笔，对方都是直接闪过去，像这样状况的时候呢，就请跟对方直接直球的对决。因为如果假设呢，一旦对方开口问你之后呢，你就开始因为尴尬开始这个那个，然后开始语塞，或者是呢开始这个眼神飘移，或者是说出一些比较模棱两可的话，例如像是我回家再想想看。其实呢，这些回应在对方的眼中都表示这个是有机会的哦，或者是赶快来追问看看。

看哦。所以怎么样拒绝呢？基本上就是直接的正面的交锋。还请大家一定要事先先练习哦，因为这个呢，如果你没有练习，你其实就很难做到这件事情了。例如像是对方直接开口跟你借钱的时候呢，你应该要马上的他在讲话的当下立即的反应出来，就对方刚讲完之后呢，你就不需要思考，不要抓头，不要再那么犹豫，必须要在很快的时间之内给出明确否定的答案，直接把对方的期待跟脑补直接切断，避免呢进入到了后方的拉锯战。就是比方对方说，不好意思，可以这个跟你借个10万块吗？你要马上回答说，不行呢，我没办法，我完全没有办法借钱给同事，或者是说呢，不好意思，这个已经超过我的原则了，我是不借钱的，直接切断了他的想念。好，这样的状况呢，比较能够让对方不会觉得好像还有机会。好，如果假设你觉得这样的话有点太硬了怎么办？可不可以再委婉一点？可不可以还婉转一点呢？好，那可能你可以使用的是 NPC 跳针法。这指的是什么呢？不解释，不道歉，不辩论，也不说服对方。好，不管他给什么样理由或是怎么样哀求，你都像是坏掉的唱片或是录音带一样，就是一直跳针的回答对方的话，就直接重复你的立场。例如像前面说，不可以，我不借钱给同事，那你可以在前面再加一句话，就是我知道你很困难，我知道你的难处，我知道你现在很为难，但是我原则上就是不借钱。或者是说呢，对方如果一直求的话，你就跟我明白，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我真的不借同事钱，这个是我的原则。或者是说呢，我知道，但是我不借钱给同事，就是你前面至少加一句话嘛，就是我了解你我知道，我懂，我也知道你这样子很辛苦，但是呢，我就是不借钱给同事，这就是我的原则，我就是不会借钱给同事。你就是一直反复的鬼打墙，那对方也会觉得这个不能沟通，然后就放弃了。

好，如果假设你前面这样说，可能他都不给你，这个就是直接断了像这样的想法，或是还是一样继续哀求，或者是你连这样说你都觉得哈，可是我直接这样拒绝对方说这样的原则，可是原则是可以被打破的嘛？这样的话怎么办呢？好，如果你不想要用这样的话术的话，有一个方式就是呢，直接转移重点。转移重点指的不是说你就直接讲别的话，而是说呢，你让从你身上借钱这件事情转移到其他的上面，不是叫他去借跟其他人借钱哦，是说呢要提供给他不同的管道，例如像是呢你主动提供给他公司的借贷的窗口，或是保单借款的方法，银行借贷或是补助申请等等的方式，指其他的路给他走，让他呢让你自己也可以减少了帮不上忙的这种心理的负担。例如像是说呢，比方说对方跟你借钱，你可以说，如果你真的很急的话，你要不要问一下这个公司的人事怎么样预支薪水啊，我可以帮你找分期号码啦，或者是说呢，我帮你查了，这家的银行信贷呢审核很快，然后我连接传给你，你赶快去申请。或者是可能也可以跟他讲说，我之前好像有知道有一个纾困贷款或什么样贷款利息呢，真的都很低耶，还是你要这个我帮你找一下申请的流程文件等等的，主动的提供资源给对方，让对方能够这个知道说他可以去其他地方，然后自己也帮了他一些忙。

好，如果假设真的不行的话，你又是那种可能是讲话比较大啦啦的类型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装傻，或者是用幽默或是疯癫的态度，因为呢遇到疯子大家就没有办法沟通。比方说呢，对方其实前面也有一点类似像这样，就是如果假设他要直接跟你借钱的话呢，你就可能直接跟他讲说，哎，我最近吼也刚好正想要跟你借钱，因为 我最近呢在这个忙着这个买游戏，然后哦，真的花了好多钱哦，都快吃土了，然后你可以先借我200块吗？或者是呢，哎，我这个人命格超奇怪的，这个钱包漏财，借钱给谁呢谁都会倒霉，还会怕你这个命没有了，怎么，那你真的要吗？好，像这样子一个话语让对方没有办法理

0: 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那安尼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3: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4: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5: 冰箱节能八分电，顺手电费好习惯。
2: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3: 更加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啦，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100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哦。

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哦。

好，这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要留意一下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哦。

好，另外呢，昨天是中台的强密目前已经降到了轻度台风了，不过呢目前还是持续往日本的方向前进。那在上个小时已经有跟大家说了，有一些前往日本的航班在今天呢可能会受到影响，不管是提早延后或者是取消，都要请大家出发到机场之前先事先上网查询一下相关的动态了。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5到35度，降雨几率零。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5到34度，降雨几率零。基隆市晴时多云，气温25到31度，降雨几率10%。桃园市晴时多云，气温25到34度，降雨几率也是零。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5到30度，降雨几率也是零。在台北市的部分呢，今天的气温最高温会来到35度，而且呢，也因为今天是晴时多云的状况，所以大多数看到的可能都是太阳光，所以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呢，爆表哦，今天是11哦，非常非常热，而且目前看到预测哦，这两天都是紫外线指数都是爆炸的状况哦，今天是11，明天会来到12，都是紫爆的一个状况，所以请大家外出的时候防晒都一定要做好，请大家呢这个遮阳伞赶快都拿出来了，或者是外出骑车的时候这个防晒外套也都一定要穿到哦。那如果你怕晒黑的朋友，或是怕这个皮肤可能会晒到晒伤，或甚至是开始出现病变的状况，防晒乳一定要赶快擦哦。好，防晒乳如果在大太阳天气底下，尤其像是会流汗的状况底下使用的话，记得30分钟就要重新补一次了，不然的话可能就会很快就失效咯。另外这个水分的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像是这么热的天气当中呢，水分的流失也会来得更加的快。有些人可能天生就是比较不容易流汗，但是事实上呢，你的汗水其实只是比较小颗一点点，很快的呢一分泌出来之后就马上的因为天气很热啦或是很干燥的关系，所以就直接蒸发掉了，所以全身体的水分流失其实都是一直在进行当中的，所以水分的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就算你今天看起来没有在流汗，其实事实上你也还在流汗哦，所以水分补充记得了，15分钟到30分钟就记得要补充一次，尤其像是如果你是在户外的朋友的话呢，补充水分的频率就要更加的高了，千万不要想说呢，我先忙一段时间，忙完之后呢再一次喝很多水，这样就没有用了，因为有可能在你忙碌的过程当中你身体就已经脱水，导致出现热伤害热衰竭的状况了，所以记得了，少量的多次的饮用水分，补充水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避免自己因此而受到伤害了，请大家一定一定都要做好哦，防晒水分都一定都要做到。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目前大盘加权指数为45641.99点，上涨了304.08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829.74亿元。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了。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台北市目前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方向目前都是一样车多的状况，请大家塞在这边的朋友们可能要小心，要稍微的这个有一些耐心了。好，另外呢，在台北市还有包含像是基隆高架往北在辛亥到列界路段，环东大道往西在南港到内湖路段，以及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麦帅二桥往市区方向，目前都是属于比较车多拥挤的状况。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有在大汉溪堤外变道往北方向，目前有回报到14.7到14.6公里这边，好像、外侧路肩有一台板车停放在这边，不知道发生什么样状况了，提醒大家注意了。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47.1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47.1公里，在过桃园，好像有两台的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状况哦。好，再来有一个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哦，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33公里，在国道三号北上33公里哦，目前好像有回报到在安坑隧道的全线车道受到影响哦，因为呢是这个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状况哦，在安坑隧道这边目前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状况，在北上的部分目前全线都是占用这个线道，然后目前呢事故车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提前改道哦，请大家提前改道，现在是过不去的哦。在国道三号北上33公里，在安坑隧道这边，目前事故车辆已经占用了全线车道，北上的部分目前都是没有办法过去的，请大家提前改道了。这个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状况可能还要处理一段时间哦。好，请大家注意哦，在国道三号北上，在安坑隧道这边，目前因为有事故车的状况，目前占用了全线车道，请大家提前改道，不要再往这边走了。另外，在南港展览馆周边，目前因为电脑展首日的关系，所以目前是非常多车很塞的状况。如果你塞在这边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8了。

刘德华的《忘情水》，如果假设能够有一杯水让自己喝了之后就忘掉了一切事情的话，那该有多好哦！尤其像是那些悲伤难过的事情。可是如果假设今天真的是这种东西的话，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有一点可怕了。你怎么知道你喝了之后忘掉的是那些痛苦的回忆，还是全部都忘光光了呢？

来自于林慧萍所演唱的歌曲《忘了我是女人》。你也是像这样类型的人吗？可能常常忘了工作之余打扮自己，或者是说呢，可能因为自己已经习惯单身太久了，好像没有把自己的对外的样貌然后打理得很好，所以好像感觉也因为这样的关系离爱情很远了呢。

来自于汪海林非常经典的民歌作品《忘了我是谁》，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敖之手哦。如果假设能够喜欢一个人，喜欢到连自己是谁都忘了，或许像这样的爱情是不是真的是非常浓烈呢？

来自于陈淑桦所演唱的歌曲《滚滚红尘》，也是1990年的香港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曲。你还记得当时的电影内容吗？在当中林青霞、秦汉还有张曼玉所一起主演的这一部电影，相信应该是很多的人印象非常深刻。我想这首歌曲也是传唱至今非常经典的作品。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周华健翻唱李健的这首歌曲《传奇》。

0: 哎，领导的人这么多，水质怎么会比我们家比较少？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算好钱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面滴几滴导游检查就知道有漏水吗？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样好。
0: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省水就是省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2: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小厝紧走！
3: 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4: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3: 快跑啦！
4: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3: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4: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5: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6: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7: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波比。
8: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笑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好，来关心一下台股，目前加权指数为45453.91点，上涨了11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5486.39亿元。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33公里，在国道三号北上33公里哦，在安坑隧道这边目前有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状况。那原本呢是占用了全线车道，目前是内侧跟中间车道，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目前处理当中，只剩下外线可以通行了。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哇，刚刚5分钟前看呢还回堵5公里，现在呢已经回堵了7公里咯。建议大家，如果假设你要行驶这个路段的话，提前进行改道咯。在国道三号北上33公里，在安坑隧道这边目前只有外线车道可以通行，回堵了7公里了。另外呢，也因为在这个事故的影响，所以台64线东向的部分，台64线东向中和街国道三号方向也受到国道三号北上安坑隧道事故的影响，目前车多回堵，建议大家可以改往新店交流道的方向来做行驶。提醒大家注意哦，台64线东向的部分，因为受到了安坑隧道事故的影响，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改往新店交流道方向来做行驶了。另外在台65线特二号道路北上新庄一往国道一号方向，台65线北上新庄一往国道一号方向目前车多，而在泰山新五路往国道一号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

好，请大家注意哦，在国道三号北上安坑隧道这边，目前只有外线车道可以通行，后方回堵的非常非常严重，已经回堵到7公里了。那提醒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就先提前进行改道。那台64线在东向的部分，中和街国道三号方向，也因为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所以目前也是车多回堵，建议大家改走新店交流道方向了。另外，前面也有跟大家提到，因为今天是南港展览馆的电脑展的第一天哦，所以目前周边的车流量也是蛮大的。那附近的停车场基本上都已经停满了，除了上班的人之外呢，还有这个参展或是观展的人，可能都因此而停在周边。建议大家如果要前往的话，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管是公车也好，或是捷运也好，毕竟非常方便嘛。南港展览馆站呢，基本上就是板南线还有木栅线都是可以抵达的，建议大家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喽。

来自于陈升非常代表性的作品《把悲伤留给自己》，把悲伤留给自己，而爱情你就带走吧，幸福都由你给带走了。有时候真的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不是想要占有的对方，而是希望对方能够过得好，过得开心。而当今天碰到了对方可能有新的不同的选择，而且看起来似乎比跟自己来的幸福，你也会愿意放手让他离开吗？

来自于梅艳芳所演唱的歌曲《女人花》。或许在谈恋爱的时候就会如同娇艳的如一童花一朵花一样，不过当然在爱情逝去之后，或许会有一段时间会觉得自己好像枯萎了一般，但是其实春风一吹花又生，所以相信在下一段新的恋曲一定能够让自己一样绽放着非常的漂亮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我想对于爱情这件事情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来自于甚至填词这首歌曲潘越云的《金鲤鸡吊楼》。

来自于潘越云所演唱这首歌曲《经历记掉了》，来自于非常厉害的填词大师，这位甚至当时他在台湾的客家聚落出生，然后后来到了上海去念书之后又再回到台湾，所以其实他在填词的范围真的是非常的广哦，包含国语、台语、客语，其实基本上都有他的作品出现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同样来自于台语歌，来自于红龙红的歌声，这首歌曲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

黄荣宏所演唱的歌曲《那些蛙回头来看猎球》，这首歌曲唱的是对方离开的心情，对方有另外一半，但通常很多时候在爱情当中并不一定只是这样状况，有时候也是反过来的啦。刚刚唱到是男生的一个心情，而今天最后来听到则是女生的心情。有时候当面对到了一段爱情的逝去，对方有了不一样的对象的时候，你不禁会想要开口询问他说，到底在爱情当中我在你心中占有的分量又是多少呢？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曲，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虽然说原唱潘越云刚已经听过他的歌曲了，接下来听到的则是傅琼英重新翻唱的版本。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我最喜欢妈妈你抱着我了，好温暖哦。
1: 因为我爱你啊。
2: 知名脑神经科学研究所教授洪兰说，请把你的手伸长一点，除了爱自己的孩子，也请用温暖去环抱每一个需要的孩子。从心出发，从爱开始，请让我们的下一代在这片土地平安快乐地长大。台北广播电台与您一起守护每一个孩子。
3: 你唔属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4: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3: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饮、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癌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4: 这么恐怖！
3: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随着强密台风远离台湾附近的风向呢，逐渐由偏北转为西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呢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那温度方面，台北盆地温度是明显回升的哦，各地的高温来到31到35度，中南部内陆及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有36度左右甚至以上的高温，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及户外活动，再次的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着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呢，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10%，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的降雨几率呢，都是0%。详细温度24到35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哎呀，我们随着强烈台风远离哦，我们的温度呢又要开始回升了，有感受到哦。昨天晚上我还是开了冷气睡觉哦，但是我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在那个客厅，我吹电风扇就够了。但是为了让晚上会睡得比较舒服，还是开了冷气了哦。好啦，这个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这个。虽然说温度回升哦，但是我们的好天气呢只剩下两天了。昨天也特别的听到礼拜五开始哦，整个的一个降雨模式呢，哎呀，看样子呢要全面展开了。而且我今天看到气象专家的一个说明哦，从礼拜五开始一直到6月15号啊，这个各地的降雨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出门的时候雨具怎么样呢？看样子不能够离手了，都要携带着。哎，下到6月15号，哎，你看时间多长，大半个月呢，我们就是进入这样子的一个梅雨的一个季节哦，而且是整个的降雨模式就要开启了哦。哎呀，这么下去，真的要发霉了哦。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握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好天气哦。当然啦，阳光这么耀眼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晒晒太阳，但是早上10点到这个下午2点哦，特别是正中午的10分晒太阳的话哦，会烈日哦，整个紫外线的指数是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哦，还是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哦。而且今天在中南部内陆地区跟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是36度、哦、甚至是以上的一个高温，那大家外出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晒，并且呢要多补充水分咯。

好啦，关心完这个天气之后哦，我们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第一个阶段，我们来欣赏贺天爷等一挂，可以来送给大家哦，就是带给大家一些的正能量。生活当中哦，天气热的时候心情也会烦躁哦。那生活当中的一个忙碌，有时候让我们也会觉得啊，心情很不好。突然怎么样呢？啊，心情荡到谷底，或是觉得很生气，有没有？那我们希望呢，透过歌曲带给大家一些的温暖，带给大家一种就是指引。如果我们在黑暗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的亮光。好，这首歌可以是黄飞的歌曲咯，《花金歌》送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欣赏咯。

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九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7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了。首先我来看一下下哦，稍早之前的事故状况有排除开来的，这里是新北市中和区的车多路段哦，中正路往中和交流道受到国道3号北上车多的影响，所以目前这个路段呢也有车多的情形。国道3号南下路段70到74公里处的地方，过了龙潭到过了高原内侧的车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有热心的民众表示，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北市的方向，在中心北街上方哦，内侧的车道有一台的抛锚车，目前还没有移至开来哦，所以行人这边也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哎，这边是事故的状况，热心的民众表示，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47.9公里处桃园前内侧的车道两部小车的一个事故哦，目前状况呢在等待排除当中。另外很多人通报的是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47公里处的地方，桃园前内侧的车道货车爆胎了哦。目前是很多人通报，不晓得这一起的一个车子爆胎的一个故障状况哦，车子是不是移至开来了，提醒大家心灵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8，再送给大家哪一首后天爱打一挂卡，而且是祝福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的是陈思安的这首歌曲《天灯啊，天灯啊》。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4，来关心一下台股哦。台股今天早上一度有翻黑的情形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5,385.74点呢，目前是小涨了47.83点，成交金额目前是来到了8,310.79亿元。好啦，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和流星有关的歌曲咯，许许愿了哦。来欣赏陈小云的这首歌曲《流星蛙门利》，好，一起来欣赏。

0: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啦。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提醒您，台北广播电台近期将进行收听率调查，各位听众朋友到台北电台官网、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表达您的意见，还能抽100元超商礼券哦。您的回馈是台北电台前进的力量，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踊跃参加。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青中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笑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0: 药师在我家，我家。
1: 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是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呢，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婴幼儿常见的皮肤疾病，还有用药。

0: 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资讯发展委员会的副主委九田药局负责药师吴宇景药师来到节目的现场，和大家一起分享。宇景药师早安。
1: 早安，伟华早安，线上的听众朋友早安。
0: 早安，我们要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呢，要邀请宇景药师还有我们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听听看今天的情境小剧场哦，一位妈妈的担心，一起来听故事喽。

0: 药师，不好意思，我家宝宝一岁多，最近脸颊、脖子和手肘内侧一直有红红痒痒的疹子，晚上睡觉也一直抓，抓到有点破皮。我想请您帮我看一下，这是不是皮肤过敏啊？
1: 妈妈，先别紧张，小朋友出疹子可能有很多的原因，我们先一起看几个重点哦。这种反复红、干痒又容易抓破的情况，很像是婴幼儿常见的异位性皮肤炎，建议你可以先带小朋友去给医师看，确认原因哦。
0: 哦，我以为是皮肤没洗干净，所以最近洗澡都洗比较久，也用沐浴乳多洗了几次，这样对吗？
1: 哦，我不建议这么做哦。皮肤炎的皮肤很怕过度清洁，洗澡水不要太热，时间不要太久，清洁产品要温和，少量就好，然后也不要用力的搓。洗完澡之后用毛巾轻轻的按干，趁皮肤还有一点水分的时候马上擦保湿乳或修复霜，这样子才能够帮皮肤把水分锁住。
0: 好的。另外，我上次去看皮肤科，医生有开一条类固醇药膏给我，我可以先给宝宝擦吗？
1: 妈妈，我会建议先不要哦，因为这条药膏是医师按照妈妈的皮肤状况、部位和严重程度开立的，不一定适合宝宝。婴幼儿的皮肤比成人薄，药物吸收比例会比较高，如果是比较强效的类固醇，或擦的范围太大、时间太久，就有可能增加副作用的风险。
0: 哦，原来大人的药膏不能直接拿给宝宝擦啊，我还以为都是皮肤红痒，擦一样的就可以。
1: 嗯，妈妈，儿童不是成人缩小版，宝宝皮肤用药最重要的是先确认原因，再选对药膏，这样子才安全哦。好，我们都知道婴幼儿的皮肤是很脆弱的哦。今天情境小剧场当中，妈妈对于婴幼儿皮肤出现疹子的担心，相信是许多妈妈的心声哦。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请药师来解答了。请教一下于景药师，我们常常遇到的宝宝的疹子有哪些的原因造成的呢？
2: 好，其实婴幼儿啊，他们的出疹是常常见的哦。那我想要先跟各位宝宝妈有一给你们一个基本但是也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出疹啊，它其实不一定代表就是感染，也不一定代表照顾的不好。好，那其实小朋友皮肤出疹就是代表我们皮肤啊，它正在受到发炎啊，或者是受到刺激的表现。那其实这个原因可能有很多，可能是比如说病毒啊，或是细菌感染，那闷热啊、流汗啊、尿布摩擦，或者是甚至口水、奶水的刺激，或是我们选用的清洁用品不合适，还是衣服材质摩擦、过敏体质，本身有可能宝宝的皮肤屏障比较脆弱都有关系。那其实我们常听到说皮肤炎，这个它是一个比较大、比较广泛的名称哈。那其实它代表的就是皮肤局部出现发炎的反应。那比如说，如果皮肤接触到外来的刺激物，就是有疹子的出现，我们就会称它叫做接触性的皮肤炎。那这个呢，它又分为刺激性和过敏性两种。像宝宝如果嘴边有那个口水疹啊，尿布区会有那个尿布疹，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是被湿纸巾啊，或是清洁剂刺激到的发红发痒，可能都是属于这一类。所以各位家长如果看到疹子的时候，其实第一个不要先急着自行擦药，而是要先观察，观察说，这个疹子在哪里，长什么样子，有没有发烧。

0: 宝宝精神状况怎么样，那或者最近有没有换新的用品，比如换新的被单，换新的清洁剂，或是接触生病的人。那这些线索呢，可以帮助医师和药师去判断这个皮肤炎的方向。
1: 是，所以于景药师刚刚提到了，如果宝宝出疹子，我们先不要急着去帮宝宝擦药膏嘛，哦，我们先观察几个重点，包括了像是刚刚提到了有没有发烧，
0: 嗯，
1: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吗？
0: 有没有发烧，它是一个指标，
1: 是一个指标。
0: 是，
1: 那再来呢？
0: 那像是有一些，比如说宝宝的精神状况啊，还有疹子的位置这样子。那其实我会建议说，爸爸妈妈可以在家里先看到宝宝出疹的时候，先观察几个重点哈。那大概有五个，第一个就是发烧，第二个就是精神，然后第三个疹子的样子，第四个分布的位置，还有一些危险的警讯。好，那第一个我们刚刚说有没有发烧，然后烧几天，如果因为像如果只是局部的红痒啊，没有发烧，比较常见我们可能有可能是湿疹啊、尿布疹啊、接触性皮肤炎这些。那如果是高烧合并那个全身性的出疹，就要比较小心，那有可能比如说像肠病毒啊、玫瑰疹啊、水痘啊、麻疹啊这些疾病。好，那再来是看小朋友的精神活动力，因为其实通常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都知道，小朋友是活动力非常好的，然后整天跑来跑去，然后叫他睡觉不睡觉这样。那如果说今天小朋友发烧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那是正常的。可是如果退烧了之后啊，还是你觉得他异常的嗜睡啊，叫不太醒，一直想要黏在爸爸妈妈身上，那眼神呆滞，活动力明显下降，或者是喝水喝奶量明显减少，那这些就是要特别观察的，有需要就赶快去就医。然后再来是像疹子的样子，到底这个疹子它是有红疹啊，或是它是水泡，有没有脱皮，有没有渗出液，有没有脓泡，那这些它代表的疾病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水泡它有可能就是水痘，好，那或者是肠病毒，或是局部的感染。那如果是有脓泡，那个有红肿热痛的情况，那就有可能是细菌的感染。那如果说有大片的脱皮呀、嘴巴破啊、眼睛红，这些也都要尽速的就医。好，那再来像是疹子的分布，像我们刚刚说嘛，尿布区包覆的地方它就比较容易形成尿布疹。那如果说像那个手掌、脚掌或是嘴巴里面有那个溃疡水泡，那这个有可能就是小朋友最流行的肠病毒。那如果说我们是这个疹子它是从脸部开始往身体扩散，那又合并有一些咳嗽啊、流鼻水啊、眼睛红的状况，那有可能就是麻疹这样子。 好，那第五个呢，就是有一些危险的警讯，就是爸爸妈妈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如果小朋友出现持续的高烧不退啊、精神很差或者是持续性的呕吐、呼吸急促、嗜睡、那抽搐，那或是皮肤化脓、大片的水泡或脱皮，这时候就不要再自行擦药观察了，应该要赶快去就医。因为其实对家长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我们在家里就是把到底宝宝是什么病猜对，要尽早发现一些不对劲的迹象，那来判断是不是有需要就医。
1: 是，所以刚于景药师提供的这五个观察的重点，提供给我们照顾孩子的爸爸妈妈或大人们哦，先做一个观察。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话，我觉得像今天情境小剧场的妈妈就做得很不错哦，就是你就近的到我们的那个好邻居嘛，我们的社区药局来做一下询问，好，或者是你直接的带去给医生看也是可以的哦。
0: 是，
1: 那于景药师，很多的婴幼儿都有湿疹或者是异位性皮肤炎，宝宝妈妈常常觉得，哎呀，怎么擦了药之后，他怎么又复发了？到底异位性皮肤炎是什么呢？
0: 好，异位性皮肤炎其实是儿童很常见、慢性，而且它会反复发作的皮肤发炎的其中一种疾病。那其实全世界儿童大概有5-20%会受影响，那在台湾20岁以下的盛行率大概是 9.6%。 那其实就是我们通常在跟

0: 爸爸妈妈沟通的时候，异位性皮肤炎，我们就会把它简化成第一个就是宝宝他的皮肤屏障比较弱，那但是他的免疫反应比较敏感，那而且会再接续一些瘙痒啊、抓破造成的恶性循环。那其实很多家长会就是第一个他们会想说，是不是我没有洗干净啊，宝宝皮肤是不是感染或是吃到什么东西过敏。其实就是这个事情，异位性皮肤炎它不是通常不是单一个原因去造成的，它跟遗传体质啊，或者是皮肤的屏障功能、免疫功能或环境刺激都有关。那其实大概七成的小朋友他有相关的家族病史，如果父母本身他有异位性皮肤炎或者是过敏体质的话，小朋友发生的几率也会比较高。好，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衣服宝宝的皮肤想成是它就是有一个有细缝的墙，那它水分比较往外流失，可是外界的一些刺激物啊，像是汗水啊、口水啊、清洁剂也会比较容易进入，所以皮肤它就比较容易会干红、痒、发炎。那小朋友他一痒就会抓嘛，那抓了之后皮肤就会破皮，就会渗一些组织液，就会结痂，然后有可能又感染，那皮肤受伤之后他又更痒，所以他就会造成说痒，然后抓，然后破皮，然后再更痒，就是这样一个循环。所以其实就是这个是一个长期需要奋战的过程，然后就是通常异位性皮肤炎从婴幼儿开始，很多小朋友在一岁之前就会出现症状。那大概比较常见的就是有红疹啊、红斑啊、丘疹啊，然后很痒很痒、脱屑、破皮。那时间久了，再有一些部位就是开始会皮肤会觉得它变厚，然后颜色会变深。那婴幼儿常出现的就是在脸颊、头皮啊，然后四肢。那年纪大一点的，有可能在手肘内侧啊、膝盖后侧啊、脖子这些弯曲的地方会比较容易出现。好，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刚刚说的，它是一个需要长期抗战的。它不是说擦了一次药之后就永远不会再复发，而是要长期照顾。所以家长要做的重点不是说我们就是希望他永远不会再发作，而是让透过照护让跟治疗让发作的次数变少、程度变轻这样子。
1: 是，那于景药师，我问一下我们台湾的环境是比较潮湿的所以对于异位性皮肤炎的孩子或患者来说，就是比较容易复发，对不对？潮湿的环境，
0: 没错，闷热潮湿，尤其是如果是住在北部的朋友这里的环境，尤其像现在已经看我们现在六月份，就是天气已经非常闷热了，这时候就是衣服宝宝就会比较辛苦。
1: 是，没错，因为我哥哥的小孩后来就去了菲律宾，因为菲律宾那边比较干燥，
0: 是
1: 虽然热，但是比较干燥，所以呢，他就没有再复发了耶
0: 对，他跟环境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
1: 是。好，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家长一听到这个孩子得到异位性皮肤炎要擦药，特别有时候可能会开的是类固醇的药膏，就会非常的担心所以我们也请于景药师为大家来做一下说明好了，异位性皮肤炎的药品的治疗到底有哪些，要如何的做一些的安全使用呢？
0: 好，就是其实这里有一个家长要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它不是一个单靠一条药膏就可以永远根治的疾病，它是一个我们需要帮小朋友长期管理的一种皮肤体质。那我们的目的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减少瘙痒，然后去控制发炎，预防它恶化感染，然后同时呢降低不必要的药物副作用。所以呢第一类的产品呢，我们会给它保湿剂，还有一些皮肤屏障修复的乳膏。那很多家长他觉得他不觉得保湿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治疗的药物，可是其实在异位性皮肤炎里面，保湿是最基础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就像刚刚那个伟华姐讲的，就是小朋友到菲律宾，他因为 天气干燥，它就会比较好。那在台湾就是没有办法啊，好，那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去建立好两。

0: 好的环境。那如果小朋友呢，他反复的在发作、痒、抓、抓破又感染的过程，他就会一直循环的发作，小朋友会非常辛苦。所以保湿呢，不是等到发作才擦，是每天固定要做的。那尤其是洗完澡皮肤还微湿的时候，是保湿做保湿最好的时间点。好，那第二个呢，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外用类固醇药膏，这个通常是家长会最担心的部分，也是最容易误解的部分。那其实类固醇药膏不是不能用，而是要正确的使用。那当小朋友的皮肤啊，他已经红啊、痒啊、发炎啊、抓破，甚至晚上睡不好的时候，其实我们适当的给他外用类固醇药膏，可以快速的去控制这个发炎，那可以他去及时的阻断这个恶性循环的部分。那如果我说啊，因为害怕副作用完全不敢用，或是用量不够的话，其实反而会让皮肤发炎，它拖得更久，那去增加它感染的风险。所以其实我们只要正确安全的使用类固醇药膏，就可以就是不用太担心。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照医师的指示去服去使用，不要拿大人的药膏给小朋友擦。齁，那第二个就是不同部位医师有可能会开出不同强度的类固醇药膏。那因为这个是比如说针对像我们的脸部啊、眼皮啊、脖子啊、腋下啊、鼠蹊部或尿部区这些地方，它的皮肤比较薄，齁，那就不适合使用强效的类固醇。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只要擦在有发炎需要治疗的部分啊，它不是乳液，不需要抹太大的范围，不需要全身都擦。那只要我们跟就是遵照医嘱，然后使用正确的时间和频率，然后也不用长期擦，不要乱停药，这样类固醇药膏就可以发挥它最好的功效。那其实第三类还有一类是我们所谓的非类固醇的抗发炎药膏，像是 tacrolimus 这一类的药，它是属于免疫调节的药膏。那它常会被医师开在一些容易反复发作，或者是像脸部、颈部、眼皮这种比较细嫩的部位。但是因为这一类的药膏它有它所谓适用的年龄、部位和使用方式，而且刚开始使用的时候会有一些刺刺热热的感觉，所以也不建议家长会自己拿来使用，一定要照就是医师的评估后可以使用再用。好，那再来比较辅助性的，就是像我们有些医师还会开口服的止痒药，就是抗组织胺的部分。好，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他在晚上会特别痒，然后抓到睡不好，那医师可能就会开一些抗组织胺给小朋友使用，那减少他夜间的瘙痒，改善睡眠。那这一类呢，就是他只是辅助止痒啦，那他的另外一个副作用就是会嗜睡，不过所以通常医师会开在晚上让小朋友睡觉的时候使用。然后再来第五类呢，就是如果万一小朋友已经抓破这个有伤口感染的话，那我们就会需要并用一些类固醇类的药膏这样子。好，那可是这个部分呢，有因为很多现在坊间的药膏它会合并类固醇跟抗生素一起使用，那其实这个对小朋友来说不一定合适。那尤其是小朋友如果在不需要的情况下擦了抗生素药膏，也不是那么的好。好，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就是经由医师评估说他已经有感染的症状，那我们再给予他使用。好，那像有一些如果比较真的异位性皮肤炎比较严重的小朋友的话，医师可能还会给他一些口服啊或注射的类固醇或免疫制剂，或者是合并一些光照治疗，这一些全身性治疗，那通常是会用在中重度或者是反复发作控制不佳的时候。那这个通常会经由皮肤科或儿童免疫过敏免疫专科的医师去评估。所以对大部分的小朋友轻度到中度的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来说，就是规律的保湿，那避开刺激物，正确使用外用药，那这样才是 基础。
1: 嗯，是，所以于景药师，你

0: 提到了这些的用药跟这个保湿的部分哦，所以保湿算是这个皮肤的一个基本屏障，对不对？
1: 没错。
0: 嗯，那这些的药物哦，我们要提醒一下我们空中的好朋友们，如果孩子有异位性皮肤炎的话，就是不建议他这个自行去购买这个药膏，一定要经过我们专业的医疗人员做一个评估，知道孩子的一个状况。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
0: 而且刚刚有提到的好多的一个药膏或者是药物的部分，比方说要确定他有感染，我们才能够去擦抗生素的药膏嘛， 对不对？
1: 因为抗生素如果滥用，它也会有抗药性的问题啊。
0: 是是，没错。而且像是那个口服止痒的那个药抗组织胺，好了，它是这个痒的时候才吃，还是它会放在平常的保养当中？
1: 通常医师给的会是痒的时候才吃，但是当然也有可能，如果他在反复发作期间，医师会每天给，让他们就是做控制这样子。
0: 是，要不然你看孩子痒的时候啊，我们大人就会觉得说，你不要痒，忍一下，可能是没有办法忍的，对不对？
1: 尤其小朋友更难控制。
0: 是，好，我们最后好不好请于景药师，那如果孩子就是有异位性皮肤炎的一个状况，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怎么照顾？哎，是不是只要擦医师开的药膏就好了呢？
1: 好，我们简单就是总结一下几个异位性皮肤炎的照顾重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湿，每天都要做好，让皮肤维持不干燥不粗糙。那再来呢，是洗澡水不要太热，因为有些家长会觉得洗热一点比较干净，但是其实热水会带走油脂，让皮肤更痒。好，那所以建议用温水，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摄氏33到36度，然后清洁剂也要选用比较温和低刺激性的，少量使用就好。然后再来呢，是洗完澡也不要用力擦干，用皮肤用毛巾轻轻的把皮肤按干就好了，不要来回的摩擦这样子。那第四个呢，就是衣服尽量要选棉质透气的，不要穿紧身衣，不要穿一些太比如牛仔布啊这些比较粗糙的衣服的，或者是化学纤维啊或羊毛这一类的。那还有呢，就是如果流完汗要尽快的擦干，然后更换衣物。还有再来是室内不要太闷热，有一种就是我们说有一种热，就是阿妈觉得你热，所以
0: 一直穿一穿，
1: 对，把小朋友裹得紧紧。可是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刚好相反，他们最适合的温度就是大概室温大概21到23度，所以其实有可能大人会觉得有点冷，但是其实对小朋友来说还是他们觉得舒服的。那第五个呢，就是减少小朋友的抓伤，因为小朋友痒他很难靠意志力控制住啊，所以家长可以做的就是我们帮忙他修剪指甲，然后就是睡觉的时候可以穿比较柔软棉质的长袖衣服。那必要的时候呢，就是跟医师药师讨论一些止痒啊抗发炎我们刚刚说的可以用的一些治疗的对策。那如果说皮肤已经抓破啊渗出液啊或者是有伤口的话，就是我们就要做好伤口的照护。
0: 是，所以于景药师针对异位性皮肤炎的孩子来说的话，就是那个布料如果穿在身上是闷的紧的或不舒服的，他的感觉就会不舒服，对不对？
1: 他会，而且会更容易发作。
0: 哦，我就回想起我哥的小孩小时候，就是他习惯不穿衣服，
1: 他觉得很舒服，
0: 对，觉得很舒服。
1: 嗯，
0: 所以因为摩擦的感觉，他觉得说会有时候那个又破皮会刺痛，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好，谢谢于景药师的分享。我们再次的告诉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呢，看病找医师，用药找药师。任何的一个用药问题或身体保健的相关资讯，都可以善用医院还有社区药局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哦。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资讯发展委员会的副主委、九田药局负责药师吴于景药师的分享，谢谢于景药师，
1: 谢谢伟华。

0: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啦！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100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为了打击毒驾，交通部表示规划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法，重点包括了像是将吸食毒品之后驾车者呢，由现行的吊扣驾照执照1到2年加重为吊销执照哦，而且呢3年内是不得再考领的。那对于适用第一级第二级毒品者，即使没有驾车行为也会呢吊销驾照，并且会限制重新考领，而适用第3、第4级的毒品则是吊扣驾驶执照。

照。交通部指出，同时呢也提高了毒驾出累犯的罚锾额度，增订了年满18岁同车乘客呢明知道驾驶人是用毒品你还搭乘者呢处罚的相关规定，借由共同责任的机制来提升社会防治的效果。另外将呢建立

0: 驾驶执照。而短期的措施方面，交通部表示将会优先的修正行政的法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要求经过确认施用毒品者呢，必须要完成相关的治疗或讲习，并且要持续的符合规定条件之后，你才可以换发短期的驾驶执照或者是重新考领驾照。一托咪指俗称丧尸烟弹等新鲜毒品常常以电子烟弹的一个形式伪装，并且衍生了药物的滥用、毒驾等等的风险。那为了强化校园的防治，教育部呢也以变风险、早发现、阻来源、重辅导为主轴，结合校园宣导、落实特定人员的筛检、校园周边的巡查以及辅导转介，强化第一线及时辨识与应变能力，守护学生的安全。那针对伊托咪酯等新型毒品不容易及时辨识的一个特性，教育部呢正研议纳入唾液的筛检，作为早期的风险辨识的辅助工具。辉达海外总部落脚北市科，台北市政府与辉达技术团队更进一步的展开了具体合作，除了率先导入台北捷运文湖线，透过 AI 人流模拟 3D 建模与智慧的分析，优化尖峰疏运及异常事件的应变，未来也将会进一步的扩大到更多的一个市政领域，全面的提升智慧城市服务与市民的体验。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一号出席 NVIDIA GTC 台北2026黄仁勋主题演讲，他在会前受访时表示，北市府除了争取辉达第一个海外总部落脚以外，也已跟辉达技术团队有具体合作项目，例如2036年预计对文湖线整体车辆耗制进行全面优化提升，包括透过辉达的技术进行人流模拟，主要针对尖峰时段月台疏散以及发生停驶载客等。蒋万安说，文湖线明年会针对24个站点，尤其大安、忠孝复兴、南京复兴、中山国中站等，全面进行 AI 模拟分析。蒋万安说，
2: 我们也会透过辉达 Omniverse 的技术来进行高级 3D 的建模，来进行人流模拟。那我们很高兴能够有具体项目，当然我们也会持续透过各个层面来打造台北成为 AI driven smart city。所以我们不管是率全国之先订定了 AI 的人工作为指引，同时我们也有 AI 导入市政的订定型预算等等，这些我们当然都会持续的努力，那市府团队也都全面的在透过 AI 的技术来提升我们的市政服务。
1: 蒋万安表示，相关合作先从北捷开始，本周会跟辉达技术团队碰面，后续在市政层面希望能够透过辉达技术来全面提升。蒋万安指出，不止辉达台湾总部，北市府也跟辉达美国总部技术团队对接，全面提升未来市政需求以及市民的体验。不只是辉达，北市府也非常愿意跟任何团队一起合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有些民众看到购买的蜂蜜出现了乳白色或颗粒状的一个结晶，误以为坏掉了。农业部农粮署说明，这是自然的物理现象，反而是纯正蜂蜜的最佳证明。农粮署建议，只要结晶的蜂蜜呢，利用摄氏40度到50度的水隔水加热，就可以恢复液态，不要用高温或微波的方式来加热哦，容易破坏蜂蜜的营养还有香气。消费者也可以当作抹酱食用，增添口感，千万不要误以为是坏掉而丢弃了。农粮署自民国109年开始推动了蜂产类的产销履历的制度，另外辅导台湾养蜂协会核发了国产蜂产品的证明标章，是符合 CNS 1305蜂蜜国家标准，并且通过了经济部智慧财产局的审核。今年1月开始核发了推广使用，消费者选购的时候只需要认明这个产销履历，或者是国产的蜂产品的一个证明标章，就是国产的蜂蜜。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随着强烈台风远离，台湾附近的风向呢逐渐转为偏北风，转为西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台北盆地明显的回升哦，

各地高温来到31到35度，中南部内陆及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有36度左右甚至以上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哦。户外活动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有 1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的降雨几率都是 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4到35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8，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送给大家哪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早期的校园民歌时期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刘兰希，还记得吗？她后来出家了哦。那她的歌曲《小时候的愿望》，而这首歌曲呢是由侯德健老师作词作曲的哦。这首歌曲会带给大家什么呢？回顾到以前小时候啊，在那个乡村当中啊，童年时光啊，玩玩水呀、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什么烦恼都没有，有没有？然后看着满天星斗的那样子的一个感受哦。好，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时间11:13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哦，新北市汐止区北山大桥往南港的方向上桥处的地方，有热心的民众表示有抛锚车，请您这边多加的注意。台北市交控中心表示了有事故状况哦，市民高架往东的方向中山北路上方有事故，车流尾端大概在环河北路咯。好，台北市交控中心表示，台北市水快往南过了泉州街内侧的车道也有事故发生，车流尾端大概在国兴路，大家保持耐心。好，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东湖出口这个地方受到电脑展的影响，很多的车是下不去的哦。好，这边也提醒一下大家啦，尽量搭乘一下大众运输工具啦齁。因为南港分局也表示哦，从这个今天6月2号到6月5号，因为在南港展览馆一馆二馆哦举行电脑展的一个关系哦，目前啊他们的停车位都是满场的一个状况哦，而且环东大道然后内湖大桥南港路一段往南港的方向都是属于车多的情形，好不好？尽量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哎，到南港站真的很快，一出来就到了那个南港展览馆嘛哦，所以提醒大家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我觉得受到那个 AI 科技哦，我觉得那个整个电脑展一定会挤满的人，好，大家都想看一下这个新科技的一个应用哦。好，来看一下我们的路况资讯，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其他的一个状况目前看起来应该是还好哦。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5。一样休息一下哦，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同样我们来欣赏的是校园民歌。好，这首校园民歌是金韵奖第一集当中大家比较陌生的一首的歌曲，由刘沧台所演唱的歌曲哦，满庭芳草绿。好，我们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好不好？一起来欣赏咯。

0: 有没有一种久别重逢的味道啊？金韵奖第一集当中的满庭芳草绿哦。时间11:19。
1: FM93.1 财经指数报道。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台股哦。台股总不能每天都开红盘嘛。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大家笑不出来了吗？好，目前是来到了45,184.41点呢，目前开始下跌了153.50点哦。不过成交金额也上冲到了1,554.96亿元。好，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送给大家呢？我今天好像都放的是比较没有放过的歌曲哦。好，我们来欣赏，同样是校园民歌，1981年包美胜的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由靳铁章作词作曲的哟。这首歌曲的曲名叫做什么呢？哎呀，我还没放出来了。好，等一下哈，我放到哪里去了？好，我们来放一下这首的歌曲哦，是包美胜的《桥歌》。送给大家。

由包美胜所带来的乔歌，哎，你看从那个歌词当中，我觉得那歌词好有画面哦，就是太阳升黑夜静，这个老乔就只能老乔夫、哦、应该是吧，我就把他写成老乔夫、哦、就是每天起得早、哦、慢慢跑跨小桥，不觉路儿千里遥、哦、然后这个老樵夫身体好，每天总是嘻嘻笑、哦、他不只是押韵，你有没有觉得他这样写你就会觉得啊，他笑脸的感觉，嘻嘻笑你就觉得有那个笑意的感觉、哦、粗茶饭唱小调、哦、乐天知命求温饱，我觉得很有禅意的一首的歌曲、哦、有时候就是传递我们要什么呢，知足啊，好，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哦、我们的烦恼抛掉，我们的心就会平静咯、哦、这是包美胜的歌曲，时间11:25，我们再来欣赏包美胜的另外一首歌曲好不好，那一盆火。

0: 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4: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5: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光举提供。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孝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FB。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时间11:34，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我们刚刚聆听的是木吉他合唱团的四首的组曲哦，搭配起来的歌曲，很熟悉的校园民歌，对不对？好，11:34的时候，我们先提醒一下大家哦，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啊，大家一定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哦。而且伟华不断的在节目当中做一些的呼吁哦，而且夏天补水哦是少。量多次，而且不只是补水这么的简单哦。有时候能够大量流汗的时候，有没有？哎，这时候也要补充电解质，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伟华也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啊，我平常吃的是低钠盐哦，但是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呢，我的中医师就会建议我哦，就是就不要换，就是换成一般的盐就好，不要吃低钠盐了哈、哦，因为我们大量流汗的关系哦，这时候我们还是蛮需要电解质，那个电解质里头的成分包括了像是那钠离子、钾离子等等，还有这个镁。好，这些的电解质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大量流汗的时候，还是要需要这些电解质要维持一个平衡哦。营养医学专家刘伯仁医师哦，他近日呢就在脸书当中哦分享，就是他最近在诊间看诊的时候哦，遇到一些怎么样呢？哦，他说有喝水，有喝水，但是哦水喝不对。的一些的状况，然后就是水喝不对，然后造成了身体的不舒服的患者，好，他们以为哎呀天气热流汗，我只要多喝水就好，殊不知怎么样呢？他们除了喝水之外哦，电解质的平衡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什么呢？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身体流汗流失的可不是只有水而已哦，还包括了像是钠

钾、镁等等的电解质，它也会流失。而这些的矿物质跟神经传导、肌肉的收缩、心跳的稳定，还有我们的大脑的功能，都怎么样呢？都是息息相关。所以有时候那个睡觉睡到脚抽筋的话，哎，也要看一下是不是电解质失衡。哦，还有那个心跳怎么样，会心悸咚咚咚咚，心悸乱跳的话，哎，也要看一下是不是这个电解质失衡哦。好，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刘伯仁医师的说明。他说中暑不一定只会有高烧昏倒而已哦，有时候的问题可能是出在这个电解质失衡，体内的钠离子、钾离子过低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头晕、恶心、心悸，甚至还会有意识混乱、心律不整哦。所以刘伯仁医师也做提醒，夏天我们要补水，要什么呢？少量多次，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哦。听到这里朋友们，你在听伟华说的时候就拿起水杯，我们来喝一两口水好不好？哦，好，就是要怎么样呢？不要等口渴，要少量多次。如果你流很多汗的时候，不只是要补充水分哦，大量流汗的话不只是补充水分，你还要补充电解质。所以有些的朋友会在他的水里头，就在家里头的话，也不是一定要去买那个运动饮料，因为运动饮料还有那个糖分，你就家里头加一点点的盐，那个就是电解水了，因为里头就有钠。好，所以呢他这边提到哦，就是尤其是那个长辈朋友、老人家、长辈朋友、大哥大姐、如果你们的肾功能比较差的话，慢性病患就要也要特别的去注意哦。当我们的身体缺水的时候，除了常见的口渴或者是口干、疲倦等等的一个讯号之外哦，根据这个健康期刊上面的一个资讯，它整理的六个不容易察觉你的身体原来已经在告诉你你脱水的一个迹象了。这可能是身体发生的一个无声的一个讯号，如果你能够及早觉察，或许能够避免热伤害跟中暑的情形，好不好？这个你缺水也会中暑哦，也会造成热伤害哦，水分不够的话哦。哪几个警讯我们把它记下来好不好？就是包括了像是口臭变严重哦，如果你突然感觉嘴巴很干，口气变得很重，这个口气不是溃靠，就是你嘴巴的那个气啊，口气啊变得比较重，可能是身体缺水的一个警讯。我们有很多的计程车司机朋友，有没有你们在那个在开车在做生意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一定要随时补充水分哦。有时候你们会忽略了要补充水分哦。好，要喝水。好，再来就是皮肤干燥、脸潮红哦。很多人以为脱水哦，脱水状况一定会大量流汗，其实脱水加重之后，皮肤怎么样？它可能会变干、发热，甚至出现脸部潮红，就是你的个气啊，你的热气都出不来。不一定会流汗，所以要记得皮肤干燥、脸潮红，脱水的状况已经是脱水状况了，加重的话皮肤会变干、发红、还有什么呢？警讯是什么代表你的身体是缺水了呢？就是肌肉抽筋，运动之后抽筋不一定是太累了也可能与脱水跟电解质的流失有关系，特别是钠离子跟钾离子不足的时候，更容易发生抽筋的情形好，第四个状况是什么呢？是一个警讯呢，发烧、畏寒，严重的脱水或热伤害的时候，可能出现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呢？可能出现的就是发烧、发冷、皮肤干热等等的一个症状。好，还有一个症状是什么呢？特别想吃甜食，脱水的时候身体可能比较难利用储存的葡萄糖，就会导致你突然好想吃甜食或者是高热量的一个食物，它也可能是一个警讯在告诉你，你身体的水分不够了啦可是你以为你那时候突然想吃甜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有突然想吃甜的东西跟高热量的食物的时候，你再回头再突然你就要停一下想一下，哎呦，你是不是现在今天水分喝太少了，

哦，这是个警讯哦。哦，好，再来呢，第六个警讯是什么呢？头痛，反应变慢。如果电解质失衡，可能会出现头晕、精神混乱、走路不稳的一个状况发生。哦，所以有时候走路不稳，要特别的提醒呢，提醒一下自己，哦，是不是水分喝得不够？哦，是不是电解质是就是不够了？哦，所以这时候就是你的身体缺水了，哦，你的身体缺水了，哦，一定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哦，那如果是电解质大量流汗，电解质流失的话呢，你也要去补充一下电解质，哦，其实现在哦，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是药局也有卖电解质水，哦，那个是特别有时候提供，就是你那个突然发烧，你会大量流汗，你大量流汗就跟运动流汗一样，哦，所以呢，通常药局呢也会有这个电解质水，就是提供给那个大量因为发烧出汗了之后去补充电解质的哦。好，这边提供给大家啦，就是夏天补水，哦，除了少量多次之外，我喝足够的水之外，也要去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大量流汗，我身体的电解质怎么样呢？失去了平衡。好，这些的一个警讯大家要记得哦，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身体缺水了，好，在呼唤你了，要喝水要喝水。好，或者是呢你肌肉抽筋哦，哎，那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是不是你的那个电解质失衡了，钠离子跟钾离子不够了，好，可能要去补充咯哦。好，时间来到了11:43，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同样的校园民歌送给大家哦。我们刚前面欣赏的是木吉他合唱团的歌曲，我们再送给大家木吉他合唱团的歌曲，他们说，还记得这首歌吗？

提醒一下大家，11:47的时候哦，北区交控中心表示，国道3号的南下路段莺歌系统出口有小货车跟一部自驾客车的事故哦。好，这里看到的是新北交大表示哦，三重区在那个台一高架，我看一下哦，忠孝桥往台北的方向车多回堵哦，新北交大表示是单纯的车多哦，所以大家就保持耐心哦。

好，这边要提醒大家，我真的觉得哦，这个诈骗集团真的是很可恶哎、欸、哦，你知道现在不是那个玉荷包哦，大家去买那个荔枝，然后都看玉荷包好漂亮哦，又好吃又甜，对不对？现在有诈骗集团正利用水果盛产期间，他在脸书等等的社群平台，他假冒了什么？假冒果农跟农民家属的身份，他刊登了明显低于市价的一个水果广告。结果北部有一名诚信妇人怎么样呢，他就在脸书看到了，哇，怎么那么便宜，玉荷包哦，每斤只要40块钱，怎么可能嘛，我们去菜市场买也没有这么便宜啊。而且还标榜什么呢，写的那个真的是很吸引人，产地直送，果农自售，价格远低于市场行情，因为是果农自售，不经过这个小盘、中盘、大盘这样子，所以就很便宜。那这个北部的妇人怎么样呢？他就信了，信了他就买了，买了之后呢怎么样，他前前后后损失了多少钱，这个钱真的很大哎、欸，哇、哦，这个可以吃玉荷包吃很久哎、欸，他损失了100万元。你知道吗？他用什么方式呢？哦，就是这个诚信，我刚说诚信妇人嘛，哈，他下订，他下那个订单，订了5斤的玉荷包，就对方就传送了假冒的物流网站的连接，要求他说，哎、欸，你要填写资料哦，就页面又显示没有完成实名认证，哇，你听到实名认证真的。你就要提高警觉咯、哦、然后呢就引导他去联系这个线上客服、哦、这个假客服呢就以这个验证银行账户、哦、验证银行账户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哦、然后确认付款权限等等的一个话术、哦、要求这个诚信妇人多次转账，并且开启了行动支付转账无卡提款的功能哦，就这样，他开启了嘛，所以前前后后就损失了100万元。他一直到家人去提醒他哦，他才惊觉，哎呀，被骗了。所以呢，这边要提醒一下我们正在聆听的所有的朋友们哦，诈骗真的很可恶，我们就只能够提高警觉哈。刚刚有提到的一些的那个关键字嘛，什么没有完成实名认证，然后呢要验证银行账户等等，确认付款权限，这些都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你的脑袋就要提高警觉，你又不急于那时候你要马上去付款嘛，对不对？不用紧张。

我们就打电话给165反诈骗专线，如果我们自己不知道也觉得怪怪的话，我们就打给165反诈骗专线哦。所以刑事局特别表示，这个网购诈骗还是属于高发性的这个案件类型哦。那社群平台啊，因为广告投放门槛是比较低的，所以那个诈骗集团常常利用这些的社群平台的管道。所以警方也提醒民众哦，遇到明显低于市价的商品，只要是低于市价，你都要提高警觉，黑是骗人的啦，而且价格差那么多，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去买愈合包一斤是多少钱，它一斤只要40块钱，我们怎么可能相信呢？对不对？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好不好？千万不要去轻信哦。所以遇到明显低于市价的商品，是低于这么多的，都不要相信。然后要求你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或者是告诉你说，欸，你要加入客服啦，或操作这个网银的验证啦，这些的话术你都要提高警觉哦。如果有疑虑的话，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你拨打110，好不好？好，这个去做一些个查证。好，目前内政部165打诈仪表板哦，已经导入了 AI 客服系统。它可以提供及时去辨别诈骗风险的一个辨识的功能，你也可以用 AI 客服，它也可以立马的帮你做一些的辨识，我还没有试过啦，那你就试试看，说不定它要告诉你说，那个是骗人的什么什么的，好不好？我们这个辛苦钱呢，好不容易存到了100万哦，然后就被诈骗集团给骗走了，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觉咯。好，这个最近的这个水果诈骗，水果诈骗也提醒一下大家，它真的是好应景哦，对不对？直到现在大家都在买愈合包，然后就用这个网购愈合包的一个方式哦。好，我们就建立了我们的一个防诈意识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1:54，又到了节目的尾声呢。其实两个小时真的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哦。好，这个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谁呢？好，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哦。同样的，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哦。哦，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咯。不过拜拜之前呢，要提醒大家哦，就是听伟华的节目的同时，一定要就是旁边，如果在家里头的话，或在外面也一样，随时伟华告诉你们说要补充水分了，你们就赶紧的把那个水杯拿出来喝个水，补充一下水分，好不好？因为我们昨天稍微凉，我觉得昨天比较凉一点了，今天又开始高温炎热了哦，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一下自己身体的状况哦。有缺水的一些的征兆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赶快的补充水分，大量流汗的话也要补充一下电解质咯。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咯。

0: 想让喜欢的节目被更多人听见吗？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率调查进行中，在台北电台官网 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就有机会抽中100元超商礼券，大方分享您常听的节目与喜爱的主持人，用行动支持您心中的好声音，一起为喜欢的节目加油。
1: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啦！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100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看。

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未为大观。

这首歌一听完应该知道今天的主角主题是什么了。他不爱我，来自于去年释出的单曲，由莉莉周他说所演唱的《他不爱我》。

其实排歌的时候啊，有发现滚石壮乐队系列他会翻唱很多经典作品嘛，特别是今天的寿星，今天的主角翻唱目前找到就有五首歌，就前半个小时都几乎是翻唱作品。刚听到来自于逃走鲍勃所翻唱这首《忽然之间》。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蔚为大观的娱乐，因为今天6月2号是莫文蔚的

这已经不是阴天了，感觉像是暴雨天。刚听到的是无望合作社所翻唱这首《阴天》，接下来大家再感受一下这些乐团翻唱的版本。

那现在听到这首歌由李宗盛大哥作词作曲，当年呢也就是2001年第十二届金曲奖也有入围最佳作词人奖以及最佳作曲人奖。不过我们刚听到的是薛沈所翻唱这首《十二楼》。

你们会不会很不习惯？如果不习惯的朋友就把它当新歌听好吗？因为翻唱就是截然不同的感觉。刚听到的是金浪所诠释的这首《坚强的理由》的原唱，其实是我们今天的寿星莫文蔚跟伍佰的合作。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伍佰的创作，由莫文蔚所演唱这首《水色》。

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原曲吧，来自于伍佰所演唱这首《夏夜》。

0: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1: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晴天不好日，家庭保养是唔得。
2: 平常人喜线一级，本电爱线 LED。
1: 天路唔用手关机，插错管理少待机，冰箱节能百分年，迅速切破好习惯。人人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2: 看看多上天的比格，轻松借用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六月六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青中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孝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8.8 Link 电台，我是你们的 DJ 雷雷。午夜12点正在收听的你，有没有什么故事想要与我分享呢？或是你有没有很久没有见面，想要聊聊天的对象，却不敢说出口呢？没关系，你可以写信给我，也可以在 Link 电台留言区里下写信信给我，也许这会是你们重新连结的开始。接下来，播放好听的歌曲给大家。

们知道其实有一出舞台剧就叫这个名字，爱情有什么道理，它也是我人生的第一部第一出舞台剧。那小时候小时候去看就说，哇，原来舞台剧长这样啊但其实现在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方式，不管是音乐剧或者纯戏剧或者是 mix 在一起，很多不同，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尝试看看好不好，享受一下真人在舞台上 live 现场的演出。刚听到是上个月底呢，刚在北流开完演唱会，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主持人传哥赵传，以及即将在9月12号同样在同一个地点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要举办坐看云起时的潘姐潘云两人一起合唱的这首爱情有什么道理。

我很后来才发现，其实这一首是一夜情的作品，就在讲一夜情的事。你知道有时候听歌就是听歌，并没有非常仔细在听歌词，除非你心情不好。刚刚听到是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来自于莫文蔚跟张洪量共同合唱这首《广岛之恋》。

在如果没有你接慢慢喜欢你之后，我们要听到是当年，也就是第22届金曲奖有入围最佳年度歌曲奖作品。那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今天寿星木为自己创作的《完美》。

毕竟今天想一点蔚为大观嘛，这样连续听下来有点金光太闪的感觉。我们今天的秀星呢 Karen 木卫，目前为止以个人的名义在金曲奖获得了16项提名，其中包括7项最佳国语女歌手、4次最佳国语专辑、2次年度专辑、2次年度歌曲以及1次最佳作曲人奖。她也是第一位入围最佳国语专辑以及年度专辑奖，也是金曲奖史上入围最佳专辑次数最多的香港女歌手。截至目前为止，作品入围总次数高达39次，获奖总共9次。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是入围最佳作曲人奖、获得最佳作词人奖的这首《不散不见》。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大家6月6号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有听友回娘家，大家详情可以到 FB 也就是粉丝专页搜寻台北广播电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广播电台近期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听友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填问卷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您的每一个回答都是支持电台持续进步的重要力量，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台北电台的支持与陪伴。
1: 这个很赞耶，要试看看无？
2: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止，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不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止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啦，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百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位哦。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1号发表 GPU 技术大会台北场的主题演讲，除了宣布专为运行 AI 代理人而生的次世代 Vera Rubin 平台已经全面投产，也明确的将辉达重新定位为基础的设施公司。同时黄仁勋发表采用台积电3奈米制程与联发科

0: 适用。公路局表示，将分流通知各年龄层的长者，每月平均的寄发大约十万件的通知书。长者在收到通知书之后，再前往监理机关换照即可。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交通部从加强考照鉴别度、强化违规行为回训矫正及高龄换照分级关怀等三大面向改革驾照管理制度。其中高龄换照新制部分，公路局说明，年满70岁未满75岁者，经体格检查合格并完成2小时道路交通安全讲习，换发有效期间至年满75岁驾照。年满75岁以上者，另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无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后续每满3年换发一次。长者在收到换照通知后，再前往监理机关换照即可。监理组专门委员林美玲说，
2: 年满70岁未满75岁长者有2年换照缓冲期，监理机关每月将分流通知各年龄层长者，预计每月平均寄发约10万件换照通知书，长者在收到换照通知书后再来换照即可。若没有在缓冲期内换照，将视为驾照逾期仍开车上路，可处新台币1800到3600元罚锾。驾驶人在受举发后，经公路监理机关以寄发通知方式劝导，3个月内依规定完成换发新照或自愿缴回驾照，免予处罚，但闯红灯等违规行为仍会开罚。
1: 公路局进一步说明，已适用2年缓冲期的长者，届时满75岁后，不能再主张届满75岁首次换照得于有效期间届满后3年内办理缓冲期的规定。此外，为加强考照鉴别度，机车考照笔试已在今年1月30号全面取消是非题，统一改采50题选择题。汽车笔试预计将于6月30号跟进实施，并以人本核心理念导入危险感知题型。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下夜的水岸盛典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在6月13号到27号在溪口码头彩虹桥举行。今年以多层次的双水舞平台搭配经典音乐剧的主题曲，打造沉浸式的光影剧场，还有科技互动装置、钢琴喷泉，还有开闭幕限定的水火共舞，以及国际知名 IP 拼鼓跟彩虹小马等装置。从亲子娱乐还有拍照打卡到松山夜间观光，一次精彩串联。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台北水舞嘉年华是全台唯一桥面加河面水舞共演，结合松山知名地标彩虹桥，打造前所未有的视觉飨宴。去年首创水火共舞，获得民众热烈回响。今年水舞展演将再升级。北市观光传播局传播行政科科长朱品则说，
3: 今年的台北水舞嘉年华再升级，桥体除了有抛物线的水舞展演外，还加上了柔美的水瀑布，河面水舞直线平台展现刚劲磅礴气势，另外也新增 S 型平台，呈现柔美流动韵律。
1: 观船局表示，今年活动期间，每天晚间6点30分到9点将有4场定时的水舞展演。6月13号开幕及6月27号闭幕晚间7点30分，则有结合喷火龙、中低空烟火与水舞光影、水柱火焰与夜空烟火在基隆河畔交织演出的水火共舞。其中开幕首秀将以英国经典音乐剧《歌剧魅影》揭开序幕，第一周带来美国《捍卫战士》主题曲与人气韩团 IVE Rebuild Heart， 第二周呈现美国独立乐团 Unstoppable 与好莱坞 Two Step From Here Love and Loss， 闭幕则以日本动漫《鬼灭之刃无限城》作为压轴。此外，今年延续亲子同乐特色，加入国际知名 IP 人偶以及悠悠家族艺人轮番登场。假日晚间河滨也将展出大型 IP 弃偶，让民众拍照打卡，还有钢琴喷泉互动装置。观船局建议白天走访河滨自行车道与周边街区，傍晚到溪口码头赏夕阳，晚间观赏水舞，在顺游饶河街观光夜市、松山慈幼宫与五分埔商圈来场惬意的松山一日游。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的初夏，这个阿伯乐盛开，一串串的金黄色花穗从枝头轻轻垂落，温柔而灿烂的黄金雨就散布在城市的街角。从上塔悠到下塔悠公园的流动金光，到堤顶大道二段车流及城市天际线。

0: 眼间勾勒出的夏日色彩，再到士林北投的公园跟街道都能够捕捉阿伯乐的美丽风姿，也是民众散步赏花拍照打卡的热门地点。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公园处表示，阿伯乐属豆科落叶乔木，每年五到六月进入盛花期，细长花絮层层垂挂枝头，盛开时宛如金色瀑布倾泻而下，因此被称作浪漫的黄金雨。在蓝天绿荫映衬下，让原本匆忙的城市步调多了一份季节专属的温柔。园艺工程队队长杨国宇表示，今年因气候稳定，日照充足，整体开花情形相当良好，许多地点都已呈现满开盛况。杨国宇说，
2: 今年台北市阿伯乐整体花况表现相当亮丽，包含大直地区的上塔悠及下塔悠公园、堤顶大道二段、士林区福林路、美伦公园与克强公园及大安区长兴街、北投区捷运现行公园石牌站以北区域，都有阿伯乐一串串金黄色的花影摇曳，市民朋友可以在通勤或休憩漫步之余，一同来感受花开季节带来的惬意与浪漫。
1: 杨国宇表示，阿伯乐嫩叶是多种粉蝶的食草，常见淡黄绿色的水青粉蝶及黄色系的淡黄蝶和台湾黄蝶穿梭产卵或访花吸蜜，盛开时花瓣随风飘落，如细雨般洒满人行道，而最迷人的时刻往往是在清晨微光或夕阳余晖洒落之际，金黄色花串在光影交错下闪闪发亮，展现不同柔美氛围。行经树下总会不自觉放慢脚步，或停下拍照，或抬头仰望，也能静静感受一瞬间被花景包围的疗愈与宁静。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时间下午一点十分，带来关心今天的气象。庄向署表示，今天二号周二，随着强密台风的远离，台湾附近风向转渐为偏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在山区也有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在气温的方面，台北盆地的气温明显的回升，高温大概是31到35度。中南部内陆跟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有36度左右或36度以上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至于各地今天的低温大约是24到27度。带你关心外离岛地区的天气状况，澎湖晴时多云25到31度，金门晴时多云25到30度，马祖晴时多云24到29度。再来带您关心未来天气状况，周三明天三号天气稳定，各地感受炎热，尤其是内陆地区大台北盆地跟花东纵谷，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5: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4: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5: 原来如此，
4: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5: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

0: 谢谢你。
1: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小一点十七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他是香港的歌手 Gareth T， 这一首歌叫做《玻璃》。时间一点十七分，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星期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你主持的午后王者联，我是 Elson。

好，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的体坛新鲜报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场休息的 EJ 带来的我们的好朋友，这个小光潘玮杰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小光他发行了出版的他的新书，这本书叫做《我的人生从三坏球后开始》。那我们要请这个小光来跟大家聊聊这一本书。我们之前也跟小光聊过他的一些故事，那在这本书里面有更贴切他自己的这个生命经验要来跟大家分享。那这个第二个小时我们就一起来阅读，好，请本人来跟我们导聆他的这本新书，叫做《我的人生从三坏球后开始》。好，今天呢是礼拜二，然后呢我觉得今天的天气明显比昨天热，好，所以今天真的也是非常热的一个这个天气状况。那但大家还是不可以这个掉以轻心啊，好，因为呢还有可能会有这个午后阵雨，甚至是会有不定时的雷阵雨等等，好，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好，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总统府昨天开记者会宣布应驳刘总统会述人的邀请，赖清德总统指派萧美琴副总统从周六开始率团出访友邦驳刘五天。那这一次的出行名为驳容专案，同行的人有包含了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跟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这是萧副总统就任之后首度的出访友邦，期盼在台北深厚的邦谊基础上持续推动互助共荣。好，再来看到的是，为了提升第一线员警的防护能力，降低执勤的时候受伤的风险，内政部警政署日前预告要修正警察勤服装备机具配备标准，新增每一个员警每人配发一双防割手套，每辆巡逻车配发两个战术背盾，各勤务执行机构配发一个战术背盾，各勤务执行机构配发一支防爆钢叉。但是因为呢，地区治安状况需要者的酌予增加或减少，好，反正就是让警察朋友有更多的这样的防身的武器来可以使用，好，这是自由时报的报道。这个前几天呢结婚，他是 Dua Lipa 跟 Colin Turner， 他们两个人终于步入礼堂，在海岛举办婚礼。来听 Dua Lipa 这首歌曲 Happy For You。

Dua Lipa 这首歌曲 Happy For You， 时间1:24。李维峰这首歌曲好不好？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都没有明显的症状。
2: 45到79岁的民众，政府医生有补助一次 BC 型肝炎筛检，
1: 快去做肝癌筛检，酒精要减量，烟和槟榔也要戒掉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青中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孝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1:33，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Long Shot， 这首歌叫做 So Sing。 欢迎回到午后 Wonderland， 我是 Elson， 我们来关心各大报的重点。联合报报道，日本跟菲律宾在5月28号宣布要启动专属经济区 EEZ 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其中涉及台湾东部海域，引发了北京反弹。中国的海警局发言人江略在昨天宣布，大陆海警岱山舰编队昨天在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展开执法巡查，并声称这是针对日菲单方面启动相关划界谈判所采取的必要行动。另外呢，这个全球 AI 晶片霸主辉达，我每次在讲霸主这个词，我都会想到那个霸子，那个霸子，那个卡通叫什么？黄色头的那个辛普森，我就觉得很像是我这个嘴巴有点歪掉讲霸主，没有霸主哈。全球 AI 晶片霸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昨天表示，代理是 AI agentic AI 时代正式来临了。这个 AI 已经从生成式 AI 进一步演进为具备推理、规划、执行跟工具使用能力的全新架构，并且不再只是回答问题而已，而是可以真正完成工作的数位员工。但其实有用过 AI 的朋友都知道，目前 AI 如果要全面取代员工，应该真的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包含他查资料都有可能查错，然后问他这是谁，他有可能把赖清德讲成林俊杰之类的，所以这个还有待商榷。但也许有朝一日，的确 AI 可能真的会可以做一些人类可以做到的事情。那至于 AI 发展是否会导致失业呢？黄仁勋表示无稽之谈。

好，娱乐消息，我们看到的是台语歌后陈盈杰，他因为教唆有伪造有价证券案件，遭到判刑3年2个月。他在2023年8月入监服刑，但是后来因为急性肾衰竭、败血症等重症，在同年10月获准保外就医。音乐人许常德持续关心陈盈杰的身体状况，他坦言，这个医师表示，陈盈杰可能在这几天就是他人生的终点。那到时候他们会用最自然的方式让陈盈杰走完人生最后一条路。那他们也在上个礼拜周末在台北的音乐餐厅帮陈盈杰举办他人生最后一场的音乐会。那提到先前的这一些捐款还有这个资金，这个许常德表示将会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资源继续的捐款照顾一位下半身瘫痪而且独居的年轻人。好，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陈盈杰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嗨嗨》，行不行？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时间也41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陈英杰，这首歌叫做《嗨嗨人生》。带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车道目前在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北上72到68公里高架阳明端前到右师前内线车道也在进行施工当中。还有国道三号南下70到74公里过龙潭到过高原内线车道目前也在施工当中。好，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稍早在这里土城前的路间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在台六属县特二号道路北上3.6公里稍早在过新庄二的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目前也排除了。陈姐另外一首非常知名的听说让他进账好几千万的歌，这首歌曲叫做 Homeboy 刷，休息一下回来进行财经一把抓。

0: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1: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0: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2: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抓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顺 Elson。 然后赛股今天开盘震荡上涨，什么新消息？
2: 好，当然今天开盘的时候曾经一度冲到500点，因为太多的利多消息，但是500点一冲上去的时候呢，造成了短线上面一个获利了结的卖压。好，但是我觉得这没有问题了，因为毕竟就是大家利多都是等着今天嘛，因为今天就是台北电脑展开始，那过去所上涨从这个四万点攻到了这个期货攻到46000点，其实背后理由都是来自于就是大家所在乎的就是 Computex。 那 Computex 开始了，当然难免有一个短线获利的了结的风险。那当然以今天最所有的主题都还是辉达的 AIPC 晶片哦，那这个议题呢让今天的宏基跟华硕直接开盘涨停板一直都是锁死的哈。那华硕呢已经攻到920，宏基呢当然宏基加油啦。当然我们要说华硕为什么可以到900，是因为它减资啊哈，因为它减资之后呢资本变少，所以获利的 EPS 就变高。宏基当然家大业大，叫它减资有点困难，因为它的这个子公司庞大，可能需要资本的运作，所以没有办法像华硕那样子可以勇敢的去做减资让 EPS 变高。不过其实背后理由都是因为来自于礼拜五的时候 Dayer 大涨40%的一个理由。好，那加上辉达的 AI 晶片的部分使得今天非常的强劲。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今天也展示了辉达新一代的 AIPC 的平台，那这部分也包括了未来的 Feynman 的一个架构。所以台积电一开盘的时候曾经来到2390啊，那上涨35，但是最高有涨到这个2395哈，那么已经逼近了历史的高点，但是因为权重比重高嘛，加上外资有些卖出，所以今天开高之后就往下走低。不过这个皮衣男对台湾的股票旋风绝对只是丢下了一个未爆弹啊，爆炸的情况呢会在下半年发生。那我用未爆弹形容不是坏事，而是它是一个惊人的改变哈。这个改变是包括我们说的 AI 代理以及所谓的这个光通讯都是新的一个趋势。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下，特别是 AI 代理使得整个资安的股票呢大幅的有机会往上走高。市场就点名包括华金业华宏资，就是一个马在一个华人的华，华宏资，宏远的宏，资产的资，还有包括麦达特、金城、林毅，好，这些都是低基期的股票，很可能因为 AI 提高软体工程的一个生产力，有 buy more， 有 create more， 好，就是他的说法。那在这个情况下呢，使市场开始关心到这些股票。另外呢，机器人部分也有些发动，不过我觉得机器人就是波段呢，你不要因为还没有看到真的大量的生产，所以我们只能是波段来去解释。好，那你必须有多种的上涨理由再去抱紧紧。如果单一只是机器人的话，

0: 我认为只是一个短线的一个题材。那这里就提到会有冲泰、广宇、隐汉跟建庄，就我觉得就是你知道但不要太多的一个去琢磨。你要真的买机器人股票还是买那个获利最多那几档。好，那这个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那些机器人概念股。好，所以呢市场就点名了包括了资服业的股票呢都有机会大幅的走高。那联发科呢当然还是最大的主轴的撑盘作手，因为这次辉达在 AIPC 里面其实拱的就是联发科。好，那因为联发科的股价相当的惊人，好，那换个角度来说它是新的族群领头羊，因为联发科的重磅出击也使得高通股价重挫 8%。 那今天还是最关键的还是记忆体，今天记忆体多档股票是涨停板，好，这个是非常好的。另外就矽光子部分呢也使得有一些概念股持续的走高。那据了解呢这个亚光呢，好，亚光也说它进入到 CPU， 我们就去看它的效果是如何。那么今天其实缩小股市主轴，好，南亚大涨了 5.58%。 好，那这个金城，好，就刚才资服股票呢涨了 9.72%， 成为目前为止最强劲的一个趋势。好，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下呢其他类股包括风电啊、汽车运输就呈现下跌的格局。好，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啊。好，当然现在主轴资金往哪里走股票就往哪里走，这点是不能改变的。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其实今天最大的主轴就是记忆体，那么记忆体呢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消息哦。好，当然引爆点在美光，昨天美光呢是在辉达在所有的这个费曼指数里面表现最强的，他所公布的业绩呢也相当的惊人了，所以千元股就是非常值得期待。那也因为是整个记忆体股票大涨，像这个华邦电呢也公布了非常好的业绩，四月份一口气赚了超过1块钱，那也就是说今年的估计呢至少赚了个四五块是有关系，所以外资呢把华邦电呢是调到了就是220元，是目前最关心的焦点。那么因为整个进入到了所谓的 AI 的代理，也就是我们说的伺服器里面，记忆体当然就变成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个焦点，已经不是单纯不是单纯属于智慧型电脑所需要的，现在是连这个 就是我们说的电脑的需求也大幅的增加。那目前为止呢其实所关心的焦点呢也包括了爱普还有力积电，好，都是大家所关心的焦点，他们打进了 CoWoS 的这个系统里面，那么加入了 Intel 的系电容的一个布局，这些今天都是相当漂亮的焦点，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说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财经吧，抓带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怎么那么快？

0: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六月六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啦！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100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那玛嘎巴嗨。
2: 伊那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安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那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哦，今天到了礼拜二，6月2号，天气是不是非常的酷热哈？讲到这个天气的关系呢，结合呢，每一次回到这个部落，就觉得虽然很热，但是它会有那个自然风的一个概念，甚至呢，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庭院当中，哎，吹吹这个口哨，这个口哨还不能乱吹。为什么呢？你一定要觉得，哎，吹口哨呢，哎，比如说我要那种凉风，它从口哨当中就能够呢，哎，就是让这个风呢找到你，找到你在哪一个地方，哎，不能乱吹呢，哎，它有它的旋律哦，你不要以为吹口哨随便吹哦，哦，它真的是有旋律哦，你乱吹这个风找不到你，你就不会很凉爽哦。那如果说哎尿尿，小朋友尿尿也有尿尿的这个旋律哦，所以呢，我觉得长辈哦，在聊天的时候那个智慧哦，

就在这个聊天当中。所以呢，吉贺每一次回到这个部落，对吉贺来说就是一个文化充实非常应该是说非常满满的，就是文化的一个充实，让吉贺呢愉快满满，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先听歌休息一下。

哒，寻乐。好，昨天呢，吉哥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伍思艾的《说走就走》，也是哒哒哒哈。那寻乐，其实你看啊，前面也是讲说哒哒哒，但年轻人的这个哒哒哒，跟这个老人家的这个哒哒哒，他的目的呢是不一样哦。因为你知道啊，长辈嘛，年纪大了，他不可能走远啊。那伍思艾呢，他要去的比较远的地方，比如说露营啦、啊，或者是去开个车啦，去什么地方啊？但是卢靖子老师因为年纪大的关系，所以他去的地方跟伍思艾的不太一样，但也是哦，就是出去玩的意思。但我们卢靖子老师的这个哒哒哒呢，他是代表哦，就是可能要去的地方，比如说找这个朋友，他找这个朋友，其实我们族人朋友们比较不会预约，比如说哎打个电话说哎你在不在，不会。比如说我今天要找 A 小姐，结果 A 小姐不在，没关系，我去找 B 先生嘛。哎，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很随性，很 free， 不要因为找不到这个人而暴怒，或者是就影响你今天的一个心情，不会的哦。所以呢，你看这两首歌的代表的意义都不太一样。

0: 但我们还是觉得我们的这个当下呢应该要好好的把握住哦。所以呢希望能够不要太在意，或者是我出去我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不用，就是勇敢的出门吧。我想你勇敢的出门一定会有意外的惊喜，吉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哦。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咯。第一个单元伊那塞子人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吉贺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能够了解到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吉贺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原住民16族群42种方言别，各自的精彩，各自的美丽，吉贺希望能够把族人朋友们非常用心所创作的歌曲能够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因此而更爱我们原住民的音乐氛围。好，第三个单元伊那玛莎莎妈妈放轻松，你想你的家庭得到幸福吗？你想你的家庭因为某种原因而听了吉贺的节目之后让你的家庭得到幸福，这就是吉贺要的一个目的哦。好，我们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那塞子人妈妈加油站。
1: 妈妈加油站，
0: 伊那妈妈塞利哥哥马布隆安后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那玛格巴嘿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第一个单元伊那塞子人妈妈加油站。还有算令对伊那妈妈发起发一生一定你说姐姐和干嘛的那个幸福，我当伊拉那么好不在里问姐姐和伊拉多是不该我来努米达这边等于给到我幸福哪哪是不该我啦。首先来分享关于从美国返台回来办展览破图，可以看见我们原住民艺术社会行动的参与到底是怎么样的新闻内容。国美馆跟美国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在去年合办的展览破图，探讨台湾原住民族艺术社会行动参与，美国展期呢结束之后返台来开展，从现在开始到文化部一廊来登场，破土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以及行动主义展览，邀请了十组的台湾原住民艺术家来参展，从去年的八月份一直到今年的一月份，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圣塔菲市展出，随后呢这个展品呢返台台湾，最近呢是在文化部一廊举办开幕式，策展人朗告在开幕式提到，这次的展览是透过了艺术重新自我诠释，透过艺术让更多人的认识我们的文化以及世界的对话。策展人赖俊杰认为这次的展览呢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了，除了跟台湾艺术家相互的学习，也透过在国外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在当代社会当中的处境，以及面对可见以及不可见的压迫时如何回应并抚慰伤口。艺术家张恩满表示，最珍贵的不仅是参与展出而已，而是在圣塔菲原住民艺术社群进行交流，譬如馆方会安排当地原住民艺术家以及台湾原住民艺术家交流，进行壁画肖像的创作，或者是跟民众互动参与。他说艺术家的创作不只是视觉的展出，而其实是不停的在寻找意义。国立台湾美术馆是文化部重要的国际艺术推动平台，多年来也推动许多的重要展览，这一次在文化部黑潮计划支持下，跟美国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共同

合作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以及行动主义计划，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实非容易啊。国美馆馆长特别感谢所有的参与者的投入，才能够在美国原住民艺术重镇的圣塔菲展现台湾原住民当代艺术的批判力以及创造力，期待透过了台北展，让国人能够近距离感受这十组艺术家如何以艺术为媒介跟世界做对话，破土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以及行动主义，在台北展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21号展出，那地点是在文化部艺廊展出当中。好的，透过很多的机会，透过在国外的一些的交流，能够透过艺术家们他要表达的，不管是讲到土地的议题，或者是文化的流失，或者是语言的流失，透过这个艺术去表达跟世界做对话，我觉得这个展览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呢，不要忘记了，从现在开始展出一直到8月21号，等于有遇到这个暑假的部分，也欢迎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孩子了解自己的原住民文化的部分，好吗？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猎人话不多，是由我们卑南族的安迪许宏维他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还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猎人话不多，其实是提到了关于这个猎人。早期呢，我们在设陷阱或者是去打猎的时候，我们都是静静的去等待哦，去等待，跟我们布农族这个猎人的精神不太一样哦。那对于我们布农族来说，他们会有报战功哦，就说我有去猎到什么哦，用这个报战功的方式去唱名哦，我猎到了山猪，我猎到什么。但对卑南族来说呢，这个猎人话真的不太多，甚至很多的猎人们哦，纷纷的提到了早期自己的战绩，甚至都是用那种经验传承给我们的娃娃，我们的孩子们，希望让我们的孩子们对打猎这个文化哦，不再只是空口说白话哦，说了一堆，结果最后你的猎物或者是做了一些伤害这个大自然哦，就是觉得抓了非常多非常多，然后破坏了整个猎场的部分哦，这不是猎人精神该有的一个态度哦。好，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聆听，一样是我们卑南族的许宏维迪安弟他所带来的在尼囊往事的阿嬷，提到的是阿嬷一个人在家里。

等待着孩子，望着外面，怎么没有看到孩子、哦、亲爱的孩子们，年轻人，不要忘记了，我们的长辈一直在部落等待着我们。当你的工作不再忙碌的时候，请麻烦花一点心思，花一点时间回到你的故乡。好，现在赶快来聆听我们迪安弟徐宏维无意中看到一个长辈的一个状况所创作的这一首歌，叫做《在你能往事的阿妈》。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100元礼券，50%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韩工要给亲傻逼爱吃困难吗？
3: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人有限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不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4: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盐，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骗到的，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伊诺妈妈，塞利嘎嘎马布隆，我好记得您先收听的是台北广电台我汉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第三个单元伊娜马闪闪妈妈放轻松。好，今天妈妈放轻松，我们跟大家分享，真正能够陪你走远的不是酒肉朋友，每个人都需要朋友，但人生低谷的时候呢，很多平常很热闹的人突然就不见了，有没有？好像看到你很好都有人，然后看到你落魄落难没有人要理你，为什么？生怕你影响了对方。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吉尔常会讲说，我们要感谢那种雪中送炭的人，我们不要看到这个锦上添花的人，但是这个人当他在风光的时候，他看不到这些人。真正你自己落难了，你失去了这个舞台，你现在已经是被非常多人打压的时候，大家都不见了。那真正的一个朋友哦，他是能够不断不断的相信你，甚至呢可能透过很多的方式鼓励你。我觉得在脸书当中就看得出来，当有一天你落难了，脸书的好友按赞数越来越少。当然有很多人常会讲说，哎呀不要在意这个按赞数啦，其实很多人都是都有在看，他没有按赞。那为什么他没有按赞？其实有的时候我常会讲说，当你自己在po文，你是一个早期可能高高在上的人，当你有一天你失去了这个高高在上的一个机会，我相信你非常有感，人家就是踹着你，或者是踩着你往上爬，非常多这样的人。所以真正的朋友是在你在低谷低潮，他才会一直不断不断的陪伴你，让你走出这种阴霾。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以前他非常好的时候，哇，一堆人都陪伴着他，然后有说有笑。有一天呢，他某种原因，他的另一半做生意失败了，然后呢老婆可能为了老公，可能跟身边的朋友去掉头寸，

结果很多人就开始呢都离他远远的。可是他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因为以前不起眼的人，哎，他就不断不断的陪伴他，结果他非常感动。他虽然没有钱，但他还是不断的在他身边鼓励他，告诉他没关系，现在大家都远离你，我会陪着你的，你想做什么我都陪着你。我想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我真的觉得他就非常的珍惜。他在跟吉赫分享的时候，我也非常有感。人都是在被雪中送炭的时候，你才会感受到真正的朋友在哪里，而不是你在风光，你在很好的时候，其实你在很好的时候，你看不到真心的朋友，你看不到的。只有在低潮的时候，你才会看到真正的朋友。所以呢，今天杰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你的身边的朋友。我一定要告诉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们哦，很多人以为自己的成功是靠自己硬撑的，其实不是哦。真正能够走远的人，背后一定是有对的人在支撑着你，你才可以坚持到现在。好，休息一下，我们听一首歌。这首歌曲送给在低潮之后有人一直不断不断的陪伴你这样的一个感受。这首歌曲是由我们赛德克族的古姆巴嫂他所带来的《感谢有你》。

感谢有你陪伴。我想这首歌曲也是送给我们古墓八嫂，应该是说他自己感受得到，因为古墓八嫂他本身呢，他是单亲妈妈，一个人带三个孩子，那去年他就拿到了这个金曲奖，我相信他非常开心，他第一张专辑就让他得到了这个歌手奖的部分哦。所以呢，真正陪伴你的朋友是在你低潮的时候你才可以感受到，因为他真正的在低潮陪伴你走远，然后支撑你。那错的朋友呢，他是消耗你的能量，这个消耗你的能量的人哦，错的人哦，你就不应该太在意他所说的每一件事，甚至他在你背后说你的每一件事情就不要在意。对的人呢，是放大你的价值，真正的朋友他不断的在你旁边鼓励你，让你能够站起来，你应该就要珍惜这样的一个人。就好像刚刚几个说的哦，我有一个朋友哦，他曾经家里经济状况非常 OK， 某种原因哦，他老公因此受到了这个经济不景气哦，而让他欠了一屁股的债。很多人以前可能都到他的店里说说笑笑，然后逛逛街聊聊天，好，等到他们发生了经济的危机啊，大家都一哄而散，不再愿意接近他。其实这位姐姐呢，那个时候她非常的难过，她觉得人怎么可以那么的现实。那我就告诉她说，这就是人性啊。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让你自己越走越稳，你就应该可以开始做什么呢？第一个，靠近真正懂你的人。有的时候真正懂你的人，也许他说的这个真心话让你觉得非常刺耳，但是你要告诉自己，他愿意把你的缺点说出来，那就是真朋友。所以呢，你一定要仔细的去观察身边的朋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一号人物。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他对你的一些批评建议，那你这辈子可能没什么朋友了。好，如果你想要让你自己可以更好，记得珍惜愿意信任你的人。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一样哦，他之前在被某一个周刊抹黑哦，甚至不断的去说一些对你不利的一些消息，但吉赫也是很愿意相信我这个朋友，一直到现在，也许抹黑已经被很多人看到，甚至因此而相信。可是你知道，很多的真相有的时候是不是你看到的或你听到就是事实。我相信时间会给我这个朋友真正的答案的。我们相信他，他是清白的，我们也相信他不是那么坏的人，去破坏别人家庭的人。如果你想要让你自己走得越来越稳，远离只会否定你的人，不要接近他，也不要因为他说的这句话而让你对你人生当中有一些的否定。我们要愿意鼓励你的人一起同行，就是

你要告诉自己，即使这个朋友只有一位，不要因为而这样否定了你自己，你就不断的往前行，不断的努力，成绩再成绩，甚至不断的充实你自己。那我看到我的朋友呢，到国外去进修，甚至到国外做一些可能你觉得你这一辈子可能大概都不会去的国家，我看到了之后我也非常的感动，也替他舍不得。他是一个这么优秀的人，但因为别人的嘴巴，别人的抹黑，而让他离开台湾，我个人觉得非常的舍不得。讲到这里，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泰雅族的郑浩璇他所带来的《更好的自己》。

泰雅族的郑浩璇他所带来的更好的自己。所以呢，很多人常常因为呢遇到不对的人，或者是遇到不好的朋友，因为朋友的一句话而打压了你自己的自信心。记得哦，你要多接近真正的朋友，懂得你的人，少接近这些酸言酸语的朋友哦，那不是朋友。你要珍惜愿意信任你的人，远离只会否定你的人。你要多跟愿意鼓励你的人同行，让你自己也成为能够带给别人力量的人，这就是人生真正的朋友。当你开始选对你的朋友，选对圈子，选对这个环境，你会发现不是人生突然的变顺了，而是你终于有人一起撑住你往前行，甚至鼓励你往前走。你要记住这句话，真正厉害的人脉不是认识多少厉害的人，而是有多少人愿意真心的成就你。想要让你的人生越来越来越有力量，你要先靠近这个对的人，再一起变得更好。所以呢，吉赫也是很常跟我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哦，知心朋友你要找到非常的难，但如果你仔细的去想一想，其实是有的。因为这些人呢，也许他说话哦，让你觉得很刺耳，但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这就是真正的朋友。他可以不用告诉你，为什么呢？当他告诉你之后，你会不开心，不是吗？因为你自己不愿意听真相，因为你自己会觉得不舒服。别人可以多说一些好话，但是重点你会进步吗？不会进步，因为你会因为讲的这个蜜糖，你会觉得自己觉得你很厉害。他如果能够愿意把你的缺点说出来告诉你，因此而让你自己把你自己不对的行为有一些的修正，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朋友。有多少人呢，他能够接受朋友对你的一个建议呢？我们好像都习惯别人讲好话，对不对？但别人在说我们的好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停止进步，你不会变成更好的自己。你要让你自己更好，就像郑浩璇的这首歌曲了，更好的自己。你如何让你自己变更好，就是你要多听一些对你的一些的建议，而不是别人一直在告诉你你的好。就好像吉赫常跟我夜间部同学说，哎呀，你的话我不能相信，为什么呢？在他的心目中，他的老婆永远是最好的。我每次都会跟他讲，要嘴巴非常甜嘛，我有时候都希望他能够多给我一些建议，可是他永远都是老婆最好，也没关系。我每次听到他在讲话哦，我都觉得我虽然很开心，但我更希望他能够多说一些可能我自己没有注意到的行为哦。所以呢，还是找朋友吧，真正的朋友吧，好不好？送给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鹿角乐团他们所带来的塞责任加油坚持也可以，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侯海洋频道1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海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莱吉达。也许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孝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0: 现在时间15: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六月二号星期二下午3点的整点新闻。台北夏夜水岸盛典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在6月13号到27号在溪口码头彩虹桥举行。今年以多层次的双水舞平台搭配经典音乐剧主题曲，打造沉浸式光影剧场，还有科技互动装置、钢琴喷泉和开闭幕限定的水火共舞，以及国际知名的 IP 拼库与彩虹小马等装置，从亲子娱乐拍照打卡到松山夜间观光，一次精彩串联。
1: 台北水舞嘉年华是全台唯一桥面加河面水舞共演，结合松山知名地标彩虹桥，打造前所未有的视觉飨宴。去年首创水火共舞，获得民众热烈回响。今年水舞展演将再升级。北市观光传播局传播行政科科长朱品则说：“
2: 今年的台北水舞嘉年华再升级，桥体除了有抛物线的水舞展演外，还加上了柔美的水瀑布。”河面水舞直线平台展现刚劲磅礴气势，另外也新增 S 型平台，呈现柔美流动韵律。
1: 观传局表示，今年活动期间，每天晚间6:30到9:00将有4场定时的水舞展演。6月13号开幕及6月27号闭幕晚间7:30，则有结合喷火龙、中低空烟火与水舞光影、水柱火焰与夜空烟火在基隆河畔交织演出的水火共舞。其中，开幕首秀将以英国经典音乐剧《歌剧魅影》揭开序幕，第一周带来美国《捍卫战士》主题曲与人气韩团 IVE Rebuild Heart， 第二周呈现美国独立乐团 Unstoppable 与好莱坞 Two Step From Here Love and Loss， 闭幕则以日本动漫《鬼灭之刃无限城》作为压轴。此外，今年延续亲子同乐特色，加入国际知名 IP 人偶以及悠悠家族艺人轮番登场。假日晚间河滨也将展出大型 IP 弃偶，让民众拍照打卡，还有钢琴喷泉互动装置。观传局建议白天走访河滨自行车道与周边街区，傍晚到溪口码头赏夕阳，晚间观赏水舞，在顺游饶河街观光夜市、松山慈幼宫与五分埔商圈，来场惬意的松山一日游。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防堵俗称丧尸烟弹的新型毒品依托咪纸流入校园，教育部研议115年引进唾液快筛，提供学校早期风险辨识，并且持续强化学校周边防护及反毒宣导，守护青少年的健康。
1: 依托迷纸等新兴毒品常以电子烟、烟弹等形式伪装，并衍生药物滥用、毒驾等风险。教育部指出，为防治学生受毒品侵害，

学校会针对曾使用毒品休学或中辍且有使用毒品嫌疑等学生建立特定人员名册，每学期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的尿液筛检。鉴于新型毒品不易及时辨识的特性，教育部研议纳入唾液筛检作为早期风险辨识的辅助工作。

0: 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1: 蔡宜静说明，唾液筛检有助于简化处理作业，抢得先机，及早引入辅导资源。若学生采用唾液筛检后取得阳性结果，仍需透过尿液筛检确认，再将结果送检测单位并进行校安通报。此外，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并呼吁家长共同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及社区专业协助，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欧洲联盟各国政府与欧洲议会议员今天就新法规达成共识，允许各国将被勒令离境的移民送往第三国的遣返中心。此举引发了人权团体强烈的批评，警告可能助长人权侵害行为。根据路透社报道，尽管去年非法入境人数减少了26%，来到2021年以来的最低水准，这项协议还是欧盟在右翼政党压力之下进一步强化移民政策的一环。欧洲新闻台报道说，最快可能在下个月生效。根据新法规，欧盟会员国将能够在欧盟境外设立所谓的遣返中心，安置寻求庇护、遭拒或者是被勒令离境的人。遭遣返者被送往的中心可能位在与他们没有关联的国家。荷兰正在与丹麦、德国、希腊及奥地利合作设立联合遣返与过境中心，而与乌干达就类似安排的双边会谈则已经暂时搁置。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涨219.4点，收在45557.31点，成交金额1兆6075.83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另外在今天到明天白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海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4度，桃园29度，新竹31度，宜兰花莲台东31度，台中嘉义高雄33度，台南32度，金门澎湖30度，马祖29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6月2日星期二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跟大家来聊聊，你知道其实去辉达你不一定要是理工科组，因为他说呢文组也可以进辉达，而且呢有一个职缺，年薪上看650万，还可以远距上班呢。好，辉达贴出了他们的求才公告。

好，那当然是全英文哦。AI 时代来临呢，科技业对于理工人才的需求是蛮多的，不少人认为读理科才未来。不过呢 ，AI 晶片龙头辉达执行长呢黄仁勋曾经表示，现在最重要的是说故事的能力、创造力还有判断力，而非单纯的科学知识，让文组的人才有崭新的机会。而这个他的一番话也反映在他们的人才招募，根据他们的官网贴出了一项最新的简报设计师这个职位。这个职位呢，隶属于行销部门，工作内容包括你要精通 PowerPoint 的排版、动画的技巧，还有模板的设计，跟公司高层、平面设计师、文案还有客户经理要密切合作，用设计传递品牌故事。对于这个职位的要求，要具备5年以上 PPT 或者 Google Slides 的一个制作，还有品牌的这个简报设计经验，并且具备呢这个资讯图表、插图、视觉创作的作品。学历方面呢，可以是平面设计或相关领域的艺术学士、理学学士或艺术硕士学位，或具有同等经验的资格。值得注意的是呢，他也开了一个非常具有竞争力的薪资哦。Level 3呢，这个员工年薪是10万到16.7万美元，那核算起来相当于新台币310到520万。那如果你是 Level 4呢，高达13.2到20.7，新台币410万到649万，开放远距工作选择，不受到地域限制。不过官网特别注明啊，这个职位具备相对高的压力跟高的工时，而且要适应呢长时间工作、夜班、周末加班，并且能够在压力之下维持你的专业高效率表现。高薪背后当然挑战不会小了，毕竟你想想看，那样的薪水没有挑战是不可能的。那如果文组人才要有志加入国际科技大厂，就要评估自己的承受能力跟职场规划。好，这个薪水看起来很受吸引人，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呢，这个呢，你可能必须不只是人中之龙，你同时还要具备呢高度的受这个压力的一个你要能够去调试它。如果你身边有人在科技业，大概就知道科技业的确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的轻松，要领这么高的薪水，当然也要付出相对的代价，好，而且你当然也要具备相对好的专业的条件，好，那最重要的是你的承受压力要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这个听起来很吸引人，那当然我觉得对于这个有兴趣的朋友赶快来跃跃欲试一下，毕竟呢辉达呢已经要在台湾设他们的这个总部，对不对？然后呢也这个员工呢也要高达4000人，当然有一些是现有的员工，不过我想未来他可能也会在这边找一些不错的专业人才，大家呢可以好好的准备一下。就像他所讲的，你有没有具备3种能力：说故事的能力、创造力还有判断力。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台北捷运公司跟东京单轨电车株式会社签订了友好协定的缔结书，未来双方将启动更多观光交流跟合作，透过旅游资讯的分享、行销推广跟经验交流，共同吸引更多国际旅客的互访。
2: 台北捷运公司与东京单轨电车株式会社友好协定缔结书，由北捷总经理黄清信与东京单轨电车株式会社代表取缔义社长宫田九四共同签署。黄清信表示，今年适逢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此次签署是台日轨道运输及观光领域合作的里程碑，更为未来多元交流奠定良好基础。黄清信说，
3: 这不只是我们台湾跟日本友好的一个象征，也是我们未来交流的一个起点。那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持续深化彼此的交流，创造更多的合作的机会，彼此携手前行，共创未来美好的双赢。
2: 黄清信说，北捷安全可靠与亲切的运输服务已成为国内外游客探索台北都会区的重要交通工具，东京单轨电车为连接羽田机场与东京都心转乘枢纽的重要交通路线，班次稳定，转乘便利，沿线更可欣赏东京湾与临海地区景致。东京单轨电车株式会社社长宫田九四表示，旅客由羽田机场前往市区，沿途东京城市街景、海洋与天空景致成为游客对东京的第一印象，也是东京单轨电车独特的魅力所在。期待透过这次缔结，进一步深化双方资讯交流与观光推广合作，共同吸引更多国际旅客互访。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下跌200.09点，来到66734.2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3.11点，来到8801.4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56.96点，来到25955.14点。上证指数下跌17.36点，来到4075.10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43，兑换人民币4.632，兑换港币3.984，兑换日元0.1953，兑换欧元36.47，兑换澳币22.49，兑换英镑42.2，兑换纽币18.58，提供参考。台北市教育局今天表示，今年要扩大办理的市民进修券，5月29号已经公布了10000名中奖的名单了。报名台北市12间社大课程都可以获得1000到3000元不等的补助，请把握第一阶段争取使用期限到7月17号。台北市的市民进修券

扩大转型，在115年补助对象由55岁以上下修到18岁以上，抽签补助名额2400名扩大到10000名。那么第一阶段呢，争取的使用期间6月1号到7月17号，请把握时效。如果不使用，务必到网站登记放弃，以免明年失去这个登记资格。接着呢，第二阶段被取中选，也会收到手机简讯通知中选，同样可以上网来查询。使用时间从7月20号到8月21号啊。那教育局补充，总计10000名中选者，包含55岁以上乐龄市民组补助7000名，新生2000名，旧生5000名，18到54岁一般市民组总共补助3000名。以上呢都是新生，每名折抵新台币2000元，旧生1000元了。另外呢，低收入户和中低呢市民就不需要抽签，网络登记就可以折抵3000元的学分费哦。欢迎大家一起来踊跃终身学习。好，中选者可以到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查询社大课程资讯。

0: 你哪会这么多信息？
1: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呢。
0: 啊，你有交回无？
1: 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伤多，害我定也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0: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乌白加。手机号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自动封锁消息的功能。
1: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2: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孝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0: 轻松的消费信息，
1: 严肃的消费话题。
0: 欢迎收听台北消费软情报。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消费软情报的单元，要跟空中朋友来聊聊关于中医预防跟改善失智症哦。好，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消基会的中药委员会的召集人何绍章何医师。Hello， 何医师您好。
2: 主持人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是中医师何绍章。
0: 是何医师，我们今天啊要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在中医当中怎么样预防跟改善失智症哈。其实呢，台湾的失智症人口蛮多的，大家如果呢随便搜寻一下就知道，台湾的失智症人口呢，基本上呢已经大概可以这么说，就是呢每100位长者大概就有8个人是罹患失智症，这个盛行率大概是 7.99 啊，推估大概总人口可能已经突破了30万大关哈。而且呢在统计上面呢，女性的失智比例是高于男性，年龄越大盛行率就越高哈。好，这个失智症看起来现在是我觉得刚好这几天有一个新闻，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大家对于失智症其实的认识还是蛮浅薄的哦。我想先来请教一下，就是何医师，像通常来讲，这个初期的失智症会不会有一些症状是自己可以感觉得到，或者是可以去做的一些简单的测试？
2: 通常这样，失智症其实是一个医学的诊断，那它需要经过专科医师。不管是影像学检查，或者是量表的分析，或者是门诊的看，然后才能确立诊断。那基本上我们还没到失智年纪，人在老化的时候，就常常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
0: 记忆力减退，
2: 对，记忆力会减退，比如说他是偶尔会忘记朋友的名字，但是我会想起来。好，然后假如说这个事情一直在发生，持续的恶化的时候。影响到你的生活、你的记忆啦、你的判断能力啦、你的情绪问题啦、你的语言跟生活能力的时候，那或者是你连吃食衣住行都忘了差不多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失智很严重。但是我们在还没有做这样的时候，你有怀疑的时候，其实就应该是做一些先期的评估或诊断。那现在其实有一些中老年人就是。所谓的年长者的这个所谓的六力的评估，其实它有一项就是跟这个有关系
0: 哦。
2: 那其实在社区的长照站里面，或者是社区的这个活动中心，或者是其他的日照中心等等，现在的长照机构里面，它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分析，甚至连诊所的医师也都会做这样所谓的我说的 ICOP 的这个分析，来判断你是不是有一些失能的失智的问题。
0: 是，好，我们接下来就要请教您的专业咯。在这个中医领域当中，你们对于失智有哪些基本的照护方法？
2: 中医讲失智，其实中医在早期的典籍里面并没有失智这样的一个 term， 一个名词。大概都跟所谓的这个脑部退化啦、气血循环不良啦、然后肾虚啦，或者是痰浊啦、血瘀等等概念会连接在一起，有相关的描述。但是中医到底能够对失智有什么帮忙？通常面对失智症患者的时候，中医还是用所谓的依照不同的体质，来做一些药物的治疗，或者是针灸，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理疗的方式来做处理。它主要的目的大概就是第一个延缓老化嘛，第二个就是我。

0: 定持续，但是可能是改善睡眠精神状态，然后提高他的食欲跟生活品质，这是大概中医能够提供所谓的药物啦、针灸啦，或者其他的这个按摩啦，或者是穴位按摩，或者是就相关的一些医疗处置，对一些所谓的失智症前期或者是比较更前期的一些预防他老化失智，能达到一定的这个效果。
1: 嗯哼哼，是。那请教一下那个我们的何医师，刚刚你有提到说你们在中医的对于失智症的一些照护，基本上还是会根据就是可能病患他的体质不同，然后你们去做，比方说让他们吃中药。那在一般请教一下，那像一般的，比方说，因为我不太了解，像失智症，因为可能刚才我们提到他可能就有记忆力减退啦，或者是说思考变得比较迟钝。那在这个中医的这个处方当中，有没有像针对这个部分，还是说还是要搭配，就是每个人，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有的人比较燥热，有的人比较湿冷，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根据每个人不同体质，还是说它其实在中医的里面还是有一些科学根据的一些处方可以让我们的病患在使用之后，比方说刚才你提到可能呢睡眠会比较好一点，我们知道睡眠好其实对你的记忆力也会比较增加嘛，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0: 通常我们中医的看就是大概就是如果你要处方用药的时候，通常会做一些所谓的辨证论治的一些状况，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讲过他是痰浊的人比较多，比如说他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在按照他的从我们收集到的病人的这个主诉啦，或者是看到相关证据他就是痰浊的时候，我们就会利用所谓的那现在有实证的像半夏厚朴汤等等，或者半夏天麻白术汤，这些处方来给病人做处理，那改善他的所谓的这个所以中医讲的痰浊的现象，那相对他讲他的他应该是之前会有一些记忆力丧失或者是能力功能的不足，甚至有一些睡眠障碍或者是情绪方面躁动或者是不安的情况，那这样的情况其实他处方用这个药的时候，目前来看其实不管是西医或中医，目前在实证研究上来讲，对于所谓的轻度跟极轻度的这个处置的比较好的方式，其实大部分都还要达到一些效果，比如说改善他的失智的状况，或者是延缓失智的进程，有这样的相关的方式哦。但我们也知道说，失智症其实分很多程度，比如说它是极轻度的，或者是轻度、极轻度，或者是中度或重度。这个所谓这个各有不同的一个状况。通常在现代医学或者是中医来讲，它的中度跟重度以后，其实真的是只有症状治疗，比如说他睡不好，我就是开睡眠的，就是西药就开。镇静难眠的药物给你服用，或者是中药就开一些像天王补心丹啊，我看一下半夏厚朴汤的代代生，或者是改善食欲症状，或者是改善他其他相关的不同的症状。那中医其实还有好处，它其实有一个非药物的治疗就是针灸，那透过中医师用头针的方式，或者是耳穴贴压，或者是雷射针灸，或者是体针的方式。在轻度的时候，它其实可以改变所谓的脑部的一些循环状态啦，血液循环状态，跟它的神经的这个传导物质，让它这个神经退化速度不要那么快。那目前这方面其实中医有实证方面就集中在这个地方，比如说针灸或者是某些药物来讲，它其实有帮忙。单位药物的研发上面其实也有一些进展，比如说有学者其实在一期跟二期的这个所谓临床试验里面发现说，其实像我们的赤芝，就是灵芝，就是我们看到一般的灵芝人的，它其实有一些功能，其实可以让这个所谓动物实验有失智症潜在危机的人，其实有做这样的一个改善的，有潜在危机的这个动物实验来讲，它其实有改善做。目前其实大部分还是停留在实验阶段比较多，相对的来讲，对于中重度的来讲，其实大多以症状治疗为主。
1: 是，请教何医师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看到就是有关于失智症照顾，但有一些中医也提出来有一些方法，比方说刚才你有提到一个叫做耳穴的这个敷贴的这个部分，我问一下，耳穴敷贴或针灸或拔罐，他们的功用其实都很像吗？
0: 通常我们不太用拔罐来处理，因为拔罐目前其实很多人都在做，那拔罐基本上比较表浅，那通常是耳穴贴压跟头

0: 皮针比较有作用。
1: 头皮针，
0: 我们知道说，
1: 嗯，
0: 对，我们知道说穴位其实是在周边，那么它的脑部它的控制的方式主要在脑部里面，
1: 嗯，
0: 所以我们不管是针灸在耳朵上面，或针灸在手脚，或者身体其他部分，
1: 哦，
0: 它的最终传导的这个地方还是在大脑的部分。
1: 哦，
0: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做，不管是做耳穴的研究，或者是做针灸研究，哦，其实在大脑里面的变化，不管是经过所谓的功能性的磁振造影，
1: 嗯，
0: 或者是CT 啦，或者是这种影像学的方面来讲，或者是神经的这个传导的这个物质来讲，
1: 嗯，
0: 其实都有一定的成效，所以目前看起来轻度跟极轻度其实搭配针灸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嗯，是
0: 搭配现在传统的现在所研发的所谓去除某些蛋白质，
1: 嗯，
0: 蛋白质沉积或者内淀粉沉积，其实看起来是
1: 有效果嘛，
0: 比较大的一个，对对对，一个效果。
1: 哦，OK， 你刚才提到这个耳穴敷贴，对于问一下，对于这个失智的朋友，因为有听说就是失智的朋友他可能这个情绪上会有一些比较大的转变，那耳穴敷贴是不是比较好？就是因为有时候你们在针灸的时候，可能如果他乱动啊或干嘛，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做。那耳穴敷贴是不是相对来讲比较温和，而且这个效果上也可能很不错的？
0: 通常耳穴敷贴是我们把一个，比如说小型圆形的钢珠啦、瓷珠啦，或者是一种叫王不留形种子，
1: 嗯，
0: 或者是瓷珠的这个状态，把它贴在耳部的穴位里面，
1: 嗯，是
0: 穴点里面。那经过这个穴点的刺激，可以控制改善脑部的循环状态或者脑部的功能，
1: 嗯。
0: 那这个东西其实可以贴在身上，贴在耳朵上面，可以保持7到10天左右的。
1: 哇，这么久，
0: 那其实，嗯，其实我觉得，当然是比较不痛，但是相对的来讲，假如说是一个躁动的病人，他其实针灸还是有难度的，还是需要有人帮忙，不管是人或者是他，还算针灸的一种。那你就是不用这么常去针一针，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去换一次，
1: 嗯。
0: 那其实基本上还会掉啦，当然还是有些缺陷在。那他比较不会那么痛，比较不会让病人觉得这么不舒服。
1: 哦，那是，
0: 其实他可以达到类似相同的效果，但是基本上他还是需要靠照顾者或者是其他人帮他做一下这个穴位的按压，因为你贴久了他就没有，他压力就不见了，
1: 嗯嗯，
0: 所以你还是要用手去把它压一压，
1: 嗯，
0: 就是，还是需要照顾者帮忙。
1: 嗯嗯，是。好，最后问一下何医师哦，就是有关于这个在今天我们讨论这个失智症的一个改善，在中医上面来讲，目前来说就是我们中西医是不是有一些整合？好，那我们民众怎么样选择中医照护？是说可能一开始我可能先选择西医来看，或者说因为诊断通常是西医这边会做嘛，但是长期比方说照顾啦，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你们是有做一些就是整合的这个部分吗？还是说现在其实还是病人自己去做选择？
0: 目前为止，诚如主任说的，其实确定诊断部分还是要靠神经内科医师来做确定诊断，因为他需要影像学，需要做一些量表，
1: 嗯，对，
0: 然后做一些抽血的评估来判定他是失智症。那其实现在台湾的健保其实有很好的所谓的在个人的身上有所谓健康准则。在医师端有所谓的云端药历跟病历，
1: 嗯，
0: 那其实中西方面的沟通已经障碍越来越小。
1: 对，
0: 但有些人不认识中医，其实有些西医朋友不认识中医，有些中医朋友对西医不是很认同。
1: 对，
0: 但是其实还是有一部分的人对于中西医整合的推动其实是不遗余力，比如说花莲慈济医院其实它就是很多的中西医整合的问题。
1: 嗯，
0: 那其实中西医整合其实我觉得个人觉得当然是一个好的方向，比如说。我们已经诊断确立了，我们使用这些西药做一些蛋白质或者是类淀粉的沉积的这个清除，
1: 嗯，
0: 然后加上针灸的刺激，其实对病人其实是好的。
1: 对，
0: 那有些药物来讲就是你是西药大概说是比较针对性，然后中药对一些体质的改善或者循环的改善其实是有必要性的，
1: 嗯，
0: 所以在医师认同这边，其实慢慢的已经台湾做整合医疗其实是慢慢的越来越所谓的这个精准化了。
1: 对对。
0: 那您刚才提到说，现在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有。现在其实，在失智患者经过诊断之后，他又就医不便。其实台湾有一些居家医疗都是中西医一起配合去跟病人做处理的。
1: 哦，是。
0: 那这个居家医疗其实也可以帮忙所谓的照顾者，减轻他的照顾者的负担。
1: 嗯，是。
0: 其实我知道，我们觉得失智患者其实 最痛苦、最需要照顾的人是照顾者啦。
1: 对啦，对啦，很辛苦，真的。
0: 那个失智患者可能就他没有什么意思，
1: 嗯，
0: 他随便做他的事情，他也没人管，但是后面要收拾就照顾者。
1: 对对。

0: 照顾者的这个处理也是一个重要的，他能够配合什么样给他什么时间给这个失智症的患者给他吃药，给他做针灸按摩，或者是做其他的东西，按摩去按摩呀，都是要照顾者来做。那照顾者的处理其实非常重要，那不见得就是中西医的事情哦，那大家对这个病人应该要投入的心力。
1: 是，我想呢，目前在这个失智这个部分呢，中医照护他们其实已经有一个目标在，而且刚才听得出来，就是其实在这个部分其实是有看得到蛮大的一些进步哦。那我觉得这个整合，我个人觉得是整合非常重要，就好像现在在很多大医院都有关于这个 cancer 就是癌症的整合医疗，它都是透过中医跟西医一起合作，那针对这个病人的病症，然后从各方面来下手，然后让这个病人能够很快的得到身心灵全方位的一个康复，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蛮好的哦。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消基会的中医药委员会的赵继仁何少章何医师，针对中医预防跟改善失智症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也谢谢你在空中的分享，谢谢你。
0: 好，谢谢，
1: 谢谢，好，先跟你说声拜拜喽，好。
0: 好，拜
1: 拜，消费软情报，我们下次见。

路况即时报。好，台六十五线特二号道路南下土城这边出口，现在车子比较多。另外，在台六十五线特二号道路北上两公里地方，新庄这边前面有事故发生哦，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到间距的安全。好，来采购一下网络问卷调查，电台在进行年度的收听率调查，希望大家一起来帮忙，让我们有更好的一个整体资源，让大家呢对于这个节目的发展都有一点贡献。好，我们的网络问卷调查从即日起到6月15号，大家可以到电台的官网 FB 还有听台北填写网络调查问卷，分享你的收听习惯跟喜欢的节目，而且呢还能够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哦。

0: 你敢知影你行过车路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一定爱注意科技，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0: 行行人上过道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行路爱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0: 骑机车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爱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超速。出门平安归，安全袂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六月六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啦！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

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100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29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26到28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亚的三点不漏。好，台股今天上涨219点，4点收在45557.31点，成交金额1兆6075.83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卖超了39.02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57.68亿，投信买超了15.84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102.82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好，听众和年轻活动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即日起一直到额满为止。我们目前呢，在6月6号就这个礼拜六，还有6月13号也是礼拜六，上下午都各有一场听友会的活动啊。现场呢还有超商百元礼券的抽奖活动，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好，电话02-2595-1233，分机23，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半。记得好，要报名的时候一定要提供你的大名、联络电话，还有参加的人数跟报名的场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广播电台近期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听友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填问卷还可以参加

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您的每个回答都是支持电台持续进步的重要力量。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台北电台的支持与陪伴。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445元，贬值6.6分，成交金额21.48亿美元。好，我们来看啊，这个台股最近真的是涨不停。黄仁勋的演讲释出大力多，法人部呢有些 AI 股可能更有底气哦。台股在今天高档震荡，中场收在45,557.31点，上涨了219.4点，再创收盘历史新高。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宣示有用的 AI 来临，带动相关概念股的表现。法人强调呢，代理是 AI 新趋势，让买 AI 概念股更加有底气，看好 AIPC 及这个 Vera Rubin。供应链中未来成长性最高的前四大产业，另外台积电设备供应链也可以来做留意哦。台股真的是一路涨不停，持续刷新历史记录。统一投顾董事长黎方国这个点出了推升台股上冲的八大利多。第一个呢，最近十年美股五月上涨几率90%，六月80%，七月100%。利多二，完全不受战争油价影响。美股 S&P 500企业获利持续上修，高盛预估标普企业2026年第一季财报获利成长25%，五年来最强表现。标普企业2026年获利持续上修，由15.6上修到22.6。利多三，美股 S&P 500目前评价并不高，目前 PER 是21.3，年初以来科技七雄股价持续下跌，目前本益比是合理。利多四，川普钦点的 Kevin Warsh 呢，成为了 FED 主席，今年仍然渴望降息。这个鲍规华不随，华许修改通膨指引，为降息预做准备。依照呢这个 Trimmed Mean PCE 的数据呢，通膨温和可控，提供降息的理论依据。利多五，从三月末的低点超过10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股票型 ETF。 利多六，川普民调低迷，要相信川普投顾做多市场挽救民心。在川普第一任总统的任期，川普这个标普指数创新高的次数是历届总统之最，因为高达151次。利多七，六月许多利多的题材 Computex、 黄仁勋、赵云燕的激励，六月初苹果 WWDC 大会，还有美光、台积电、海力士、三星财报公布。利多八，标普500指数突破100年来的趋势阻力线，技术分析上有利多方。黎方国表示呢，今年台股企业获利再创新高，大盘指数有机会挑战50,000点。他强调台股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别害怕股价创下历史新高，长期投资是不需要选择时机。预期呢，这波行情至少延续到7月份。另外他说明多头格局不变，拉回还是偏多操作。AI 呢相关还是布局主轴。他表示从黄仁勋演讲所示的讯息，代理式 AI 是可以变现的新趋势，消除以往投资厂商恐怕无法回收的诟病，买 AI 概念股将更有底气。看好 这个 AIPC 族群，在布局上可以关注这个 Vera Rubin 供应链中未来成长性最高的前四大产业，记忆体 PCBMLCC IC 载板，另外台积电的这个设备供应链也可以来做留意，提供参考。

0: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兄弟啊，槟榔莫搁食啦！
2: 为什么啊？
1: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2: 啊，
1: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倍呢。
3: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2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1: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袂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3: 特别是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孝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0: 霸道，快来我这霸道戏。嗯，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445元，贬值6.6分，成交金额21.48亿美元。韩国大陆电子钢品涉倾销，财政部最高课49.84%反倾销税。财政部呢初步认定，从韩国及中国大陆进口的冷轧、扁轧、非方向性电子钢品涉及到倾销，而且对于国内产业造成实质的影响。为了避免国内业者在调查期间持续受损，所以呢，今天公告从6月8号开始，对于相关产品临时课征反倾销税，为期4个月。关务署表示，电磁钢品反倾销案经过财政部关税税率审议小组在5月25号审议之后，初步认定呢，韩国及中国大陆涉案厂商都有倾销的情形，因此呢，决定先行课征临时反倾销税。其中呢，韩国浦项钢铁及相关出口商适用税率45.68%，其他韩国制造商或出口商适用49.84%。中国大陆所有制造商跟出口商则适用26.44%。关务署指出，这个案子由国内唯一生产同类产品的中钢公司提出申请，主张韩国跟中国大陆产品以低价销售方式进入台湾的市场，影响国内产业的竞争。经济部先前已经完成产业损害的初步调查，认定有合理迹象显示涉案产品对于国内产业造成实质的损害。财政部进一步呢完成倾销的初步认定。关务署表示，依照规定，财政部必须在初步认定公告隔天60天之内呢完成是否存在倾销的最后认定。那如果最终认定还是有倾销的情形，就会移到经济部在40天以内完成是否损害国内产业的最终调查。等到经济部确认对于国内产业造成损害，财政部呢在接到通知后10天内提交关税税率的审议小组审议。那审议的时候，除了考量到倾销事实跟产业的损害情形之外，也会评估呢对于国家整体经济利益的影响，再决定是否要正式课征反倾销税，提供给您做参考。
2: I swear it's like every time me and Slay get together, like shit just be crazy.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好，有将近126万的投资人非常的嗨哦，因为919配息1块钱创下高估，年化配息率13.33%同创新高。好，拥有将近126万受益人的高人气国民 ETF 919公布了他们第13次的配息前公告。根据呢他们的官网呢，群益台湾精选高息 ETF 第13次的配息前期公告，预估呢配发金额是1块钱，除息日是在6月16号，参与除息最后买进6月15，那配发日是7月13。根据了解呢，这一次预估配息金额1块钱是连续第二季创新高，以1号收盘价30来计算，预估年化配息率是13.33%。也创下了新高纪录，连续13季维持10%以上，延续高又稳的稳息这个配息政策。此外，6月还有919四高股价规模、配息金额、年化配息率都创下新高。ETF 理财达人表示呢，选择台股高息 ETF 要看配息金额跟年化殖利率的数据。投资人想要配息，就是希望现金流越多越好，因此呢，配息的金额表现趋势就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平均年化配息率越高，一整年领下来股利就越多，另外还是否有稳定的配息能力也是重要的观察。以这个刚才提到919为例，采季配息每年36/92除息，成立以来最低配息金额0.54，最高1块钱，但连续13季维持年化配息率在10%以上的稳定配息是受到青睐的主要原因。市场反而表示，台股高息 ETF 有股息，也有潜在的价差空间可以期待，除了适合长期投资，更是爱好存股领息的存股族投资人参与台股投资的好选择。从存股角度来看呢，高息股的诱因除了稳定的配息之外，跟涨抗跌的特性也是重点，意味着面临到市场的这个市况震荡加剧，高息股表现还是具有相对的韧性，同时在多头期间也可以顺势攀扬，进可攻退可守，为追求稳健存股的投资人可以考量采纳的投资工具，建议投资人可以续报台股高股息相关的 ETF 提供参考。

0: 提醒您，台北广播电台近期将进行收听率调查，各位听众朋友到台北电台官网、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表达您的意见，还能抽100元超商礼券哦。您的回馈是台北电台前进的力量，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踊跃参加。
1: 大家好，我是秦浩。台北电台6月13号听友回娘家活动，上午由历史专家吕远炫及金钟主持人阿雅带您走进九份山城，在矿业记忆与山城传说之间漫游漫谈鬼怪异事，人们有精彩。午后由金钟主持人小蔡领军带领大家欢唱卡拉 OK， 金曲不断，还有100元超商礼券惊喜送，全场一起嗨翻。活动请至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报名参加。
2: 你在烦恼什么啊？
3: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2: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

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6月2号星期二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 T-34 模拟迫降过程失事，空军证实飞官未用无线电求救，未遭抛出机外。台电电力排碳系数降到 0.467， 经济部表示能源转型有进展。国内长病毒疫情升温，越南疫情暴增 2.5 倍，机关署表示暑假出国罹病风险增加。美国有意扩张核保护伞，传出讨论增加欧洲核弹部署，至少有4个国家想要争取。以色列继续攻击黎巴嫩，伊朗扬言停止跟美国谈判，川普则否认喊卡。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冈山基地 T-34 初级教练机由卢继佑中校及郭俊南中校执行训练任务时坠毁，军方证实事发时教练机正下降高度，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8:08坠毁。而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义成少将证实，教练机失事前机上飞官并没有用无线电求救或反映机体异常故障的情形。经济部能源署在2号公布了114年度台电电力排碳系数 0.467， 较113年下降 1.5%。 经济部表示电力排碳系数持续的下降，反映政府推动能源转型，扩大低碳电力供给及优化火力的电力结构，已经有具体的进展。国内长病毒疫情升温，疾管署今天公布上周长病毒门急诊就诊人次达到5573人，虽然还没有达到流行期的指标，但已经连续上升。目前社区流行病毒株以克沙奇 A6 型为主，其次是克沙奇 A4 型及长病毒 D68 型。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除了台湾的长病毒疫情升温，越南等邻近国家长病毒疫情也有上升的趋势，呼吁民众出国也要提高警觉。金融时报二号引述了3名知情相关讨论的人士透露，美国已经释出讯号，有意扩大在欧洲的核武部署，正讨论让更多北约国家接纳具有核打击能力的轰炸机。波兰还有波罗的海三国等北约东翼表达有意加入核保护伞。目前美国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还有英国这六国部署双重能力战机及核弹。美伊和谈面临挑战，伊朗扬言将停止跟美方的谈判，并完全关闭霍姆兹海峡以抗议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攻击。川普总统在1号表示，他已经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并且透过代表跟真主党联系，让双方停止交火。不过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军队将按照计划继续在黎巴嫩以南进行行动，而川普也称美伊和谈正持续进行，否认双方已经停止谈判。

路况即时报。好，新民高架往西现在全线车多，经过高架往南民权东路出口前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提醒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来听这首 Ray Charles 的这首 Hey Girl， 交给1700台北晚报。

0: The truth is, 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 baby. No.
1: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些看起来超吸睛的赚钱广告，
1: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3: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4: 唉，
5: 你在烦恼什么啊？
4: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5: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啦！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100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点一首歌，这是 Bruno Mars 的作品，叫做 The Lazy Song。 6月2号傍晚的5:01，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0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你不觉得热啊，它其实会让你有两种感觉，第一种是啊，好热情哦，我很有动力去做一些事情。不过我觉得这种状态比较偏向我在冷气房的时候，如果你是在外面，热会让你觉得啊、哦，好懒哦，好不想动哦，对不对？就是 lazy 的感觉。好啦，来听到的是 Bruno Mars 的作品。那当然，我们的听友回娘家活动，欢迎大家持续的来报名参加喽。待会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

东路出口前哦，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边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台北市还有建国高架的话，往北啊，南京到圆山同样是车多的。市民高架往西现在也是全线车多，有经过的话真的是务必多点耐心了。

0: 那这边排除了。好，再来台北市稍早有这个火警的状况，那也排除了，在这个渭水路38号这之前有火警，大概在我们5点前就已经是收到排除的讯息了。所以如果附近有碰到一些救援车辆的话，还是礼让他们先行吧。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天新闻Spotlight的第一则消息哦，这个是 T34 模拟发动机失效，好，航线训练的时候呢，坠毁有两位殉职的飞官。这是空军一架 T34 型的教练机，今天在冈山空军基地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的时候呢，就坠毁了。有两名中校飞行员殉职，那空军说明这殉职的飞官分别为郭俊南、卢继佑，两名飞官 T34 飞行时数呢都超过了2000小时。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中将他今天表示，高雄冈山基地一架 T34 型的教练机由卢姓中校、郭姓中校驾驶，那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的时候，在上午的8:18于跑道北投坠落，造成了两名飞行员殉职。孙立方指出，空军司令郑荣峰上将已经赶往现场了解状况。那国防部长顾立雄要求空军首先协助飞行员的家属处理后续的事宜，那也要求彻底调查事件。具体的肇因呢，由空军专案小组调查当中。空军说明，殉职的飞官郭俊南中校呢是46岁，已婚，空军官校93年班，飞行时数呢 T34 机2172小时。那殉职飞官卢继佑中校41岁，已婚，育有一子一女，空军官校97年班，飞行时数 T34 型机2114小时。哇，这是令人非常心痛的消息啊！还是谢谢他们的付出。来听黄庭伟歌《满分感谢》。

好，5:11，接下来要关心到的这个消息啊，2026的 Computex 今天正式开幕。总统赖清德说了，台股总市值呢，五月份攀升到了4.95兆美元，成为全球第五大的股市市场。主计总处日前也上修了今年经济成长率到9.64%。那预估明年呢，台湾可以进入世界前20大经济体。那这些经济果实为科技业、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和劳工朋友共同努力。那也再一次的印证，台湾已经是全球 AI 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他同时也强调，目前稳定供电到2032年前不会有问题。政府持续的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那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呢，今天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举行了开幕典礼。赖总统致辞指出，今年展览一共有来自33个国家1500家的企业参展，规模首度突破了6000个摊位。那预登参观者呢，也超过了6万人，他代表政府感谢主办单位还有所有参展的厂商，共同为世界带来这场精彩的盛会。赖总统也说，今年大会以 AI Together 为主题，除了掌握人工智慧发展趋势，更传达了一项重要的讯息，就是 AI 发展进入下一阶段之后，需要全球理念相近而且可以信赖的伙伴携手合作。赖总统也说了，过去几天全球科技领袖呢齐聚台湾，并陆续的宣布加码投资台湾，这代表全球对台湾技术实力、产业效率以及呢民主制度所累积的信任都给予了高度肯定。赖总统指出，政府近年透过投资抵减、优化投资环境以及推动晶创台湾方案，欢迎世界各地的企业来台投资，共同擘画下一世代的科技蓝图，那也已经展现显著的成果。他强调，当世界呢越需要 AI， 就越需要一个稳定、可信赖并有能力承担责任的台湾。总统表示，产业繁荣必须要建立在稳定基础上，政府将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维持现状。这不仅是台湾不变的国家政策，也是对全球科技供应链最负责任的承诺。面对全球对这个算力啊、先进制程还有 AI 基础建设需求快速攀升，赖总统表示，政府呢将会在人力、水资源、电力还有土地供给等这些关键面向提供支持，成为产业最坚实的后盾。在人力资源方面呢，赖总统也说，过去他在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推动通过这个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法，去年也进一步修正、加大和放宽规定，欢迎国际人才来台发展。水资源的部分，赖总统也说，政府推动的珍珠串计划已经接近完成了，成功的串联西部廊带的水资源设施，强化了跨区域水网连通和调度的能力，未来也会持续的扩大再生水、海淡水跟浮流水等多元的水源供应，降低极端气候的影响，提升科技产业用水的韧性。那电力供应方面呢，赖总统说，目前台电的这个备转容量率大概是21%哦，那未来一周都可以维持20%以上的水准。他强调，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那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那土地呢？土地的部分呢？赖总统说，国科会还有经济部持续拓展科学园区跟产业园区，协助企业跟留台湾，布局全球。举例来说，过去10年全国的科学园区新增筹设的面积超过了1305公顷，那目前也正评估未来的3到4个制程世代建厂需要的用地。那政府未来会将透过这个跨部会的协调规划这个优质的产业用地，去整合交通、环保、生活机能跟人才的需求，让台湾不只是提供土地，更是提供

完整、可信赖且可永续发展的 AI 产业生态系。他强调政府的态度非常明确，欢迎科技产业在台湾生根，政府会积极的面对基础建设的挑战，确保台湾成为 AI 产业安心发展、稳健壮大的基地。好，那目前主计总处日前也有再次上修经济预测，那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是 14.55%， 这创下48年来单季的新高，全年的经济成长率呢也由原先预估的 7.71% 上修到了 9.64%， 那预估明年台湾就会进入到世界前20大经济体了。那赖总统也进一步指出，台股的这个总市值攀升到 4.95 兆美元，是全球第五大的股市市场，这就是大家共同的努力，也再次印证了台湾是全球 AI 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好，那当然最后他强调，台湾会持续以创新驱动发展，以合作强化韧性，携手产业界、学研界还有国际伙伴，迎接 AI 时代的挑战和机会。好，来听这首歌，叫《拼经济》，它是郭嘉宾。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带您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唐美云。

嘉义哦，有出现38度以上极端高温。那另外大台北还有其他10个县市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那到下午2点是台南预警39.1度最高，那又是台南预警，一直都是它。好，所以不知道大家刚刚在外面有没有觉得真的好热好热呢？我自己觉得是确实蛮热的。最近那个阳光非常的非常的怎么形容呢？非常耀眼啊，只能用耀眼，那个好亮哦。那就很像是你知道拍照的时候，你把那个曝光调得很亮很亮，过曝的感觉，去外面怎么看都过曝。好，对，它还是那种感觉，很热。那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这几天，好，只要是感觉外面太阳很大，它就很热了，好不好？就算太阳不大，我觉得应该也是蛮热的。防晒、喝水，记得要补充 ，OK 吗？这首歌 Chappell Roan 叫做 Hot to Go。

好，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喽，下个段落大台北的声音我们再回来，来听张宇的歌，这首叫快乐是不好的，我们等会见。

0: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1: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1: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3: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4: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5: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6: 有准备更安全。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孝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傍晚的5:33，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哦。这是在台北市环东往西基和国宅到旧宗路，目前是车比较多的。还有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也车多。台64线往西中和往板桥方向哦，这边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然后要关心到的呢，台北市也是要留意一下哦，这个是在市民高架往西。也是说车子比较多一点，下班时间我想比较难免。然后有一些活动交管呢、就是在市府路到新仁爱路哦，还有哦市府路新仁爱路到松寿路这里了，这一段是有管制的哦，是从刚4点开始，一路要到9:30，然后陆续这附近呢都会有一些弹性管制，会到凌晨2点哦，所以建议可以的话呢就避开这个附近喽。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声音第一则消息哦，台北夏夜的水岸盛典，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6月13号到27号在溪口码头彩虹桥举行。今年会以多层次的双水舞平台搭配了经典音乐剧主题曲，打造一个沉浸式的光影剧场，还有科技互动装置、钢琴喷泉，还有开闭幕限定的水火共舞，以及国际知名的 IP 哦 Pingu， 还有彩虹小马这些装置，从亲子娱乐拍照打卡到松山夜间观光，一次精彩串联。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水舞嘉年华是全台唯一桥面加河面水舞共演，结合松山知名地标彩虹桥，打造前所未有的视觉飨宴。去年首创水火共舞，获得民众热烈回响。今年水舞展演将再升级。北市观光传播局传播行政科科长朱品则说：“
2: 今年的台北水舞嘉年华再升级，桥体除了有抛物线的水舞展演外，还加上了柔美的水瀑布。”河面水舞直线平台展现刚劲磅礴气势，另外也新增 S 型平台，呈现柔美流动韵律。
1: 观船局表示，今年活动期间，每天晚间6:30到9:00将有4场定时的水舞展演。6月13号开幕及6月27号闭幕晚间7:30，则有结合喷火龙、中低空烟火与水舞光影、水柱火焰与夜空烟火在基隆河畔交织演出的水火共舞。其中，开幕首秀将以英国经典音乐剧《歌剧魅影》揭开序幕，第一周带来美国《捍卫战士》主题曲与人气韩团 IVE Rebel Heart， 第二周呈现美国独立乐团 Unstoppable 与好莱坞 Two Step From Here Love and Loss， 闭幕则以日本动漫《鬼灭之刃无限城》作为压轴。此外，今年延续亲子同乐特色，加入国际知名 IP 人偶以及悠悠家族艺人轮番登场。假日晚间河滨也将展出大型 IP 弃偶，让民众拍照打卡，还有钢琴喷泉互动装置。观船局建议白天走访河滨自行车道与周边街区，傍晚到溪口码头赏夕阳，晚间观赏水舞，在顺游饶河街观光夜市、松山慈幼宫与五分埔商圈，来场惬意的松山一日游。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这个消息，为了要防堵俗称这个丧尸烟弹的新兴毒品伊托咪酯哦流入校园，教育部研议115学年度引进唾液快筛，提供学校早期风险的辨识，并持续强化学校周边的防护跟反毒的宣导，守护青少年的健康。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伊托米酯等新兴毒品常以电子烟、烟弹等形式伪装，并衍生药物滥用、毒驾等风险。教育部指出，为防治学生受毒品侵害，学校会针对曾使用毒品休学或中辍，且有使用毒品嫌疑等学生建立特定人员名册，每学期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的尿液筛检。鉴于新兴毒品不易及时辨识的特性，教育部研议纳入唾液筛检，作为早期风险辨识的辅助工具。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静说，
2: 那早期都是用尿液快筛或尿液的筛检，比较隐私，可能在厕所他就会去可能用成茶或者是稀释，那希望最快在115学年度大概九月开学后，这个唾液快筛的工具它可以就是用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1: 蔡宜静说明，唾液筛检有助于简化处理作业，抢得先机，及早引入辅导资源。若学生采用唾液筛检后取得阳性结果，仍需透过尿液筛检确认，再将结果送检测单位并进行校安通报。此外，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并呼吁家长共同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及社区专业协助，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家好，我是辣妹张秀清。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大家好，我是秦浩。台北电台6月13号听友回娘家活动，上午由历史专家吕远炫及金钟主持人阿雅带您走进九份山城，在矿业记忆与山城传说之间漫游漫谈鬼怪轶事，神秘又精彩。午后由金钟主持人小蔡领军带领大家欢唱卡拉 OK， 金曲不断，还有百元超商礼券惊喜送，全场一起嗨翻。活动请至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报名参加。
2: 5:48，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接下来这个消息，台北捷运公司跟东京的单轨电车株式会社签订了友好协定缔结书。那未来双方会启动更多的观光交流跟合作，透过旅游资讯的分享、行销推广还有经验的交流，共同吸引更多的国际旅客互访。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3: 台北捷运公司与东京单轨电车株式会社友好协定缔结书，由北捷总经理黄清信与东京单轨电车株式会社代表取缔役社长宫田久四共同签署。黄清信表示，今年适逢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此次签署是台日轨道运输及观光领域合作的里程碑，更为未来多元交流奠定良好基础。黄清信说，
4: 这不只是我们台湾跟日本友好的一个象征，也是我们未来交流的一个起点。那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持续深化彼此的交流，创造更多的合作的机会，彼此携手前行，共创未来美好的双赢。
3: 黄清信说，北捷安全可靠与亲切的运输服务已成为国内外游客探索台北都会区的重要交通工具，东京单轨电车

为连接羽田机场与东京都心转乘枢纽的重要交通路线，班次稳定，转乘便利，沿线更可欣赏东京湾与临海地区景致。东京单轨电车株式会社社长宫田久四表示，旅客由羽田机场前往市区，沿途东京城市街景、海洋与天空景致成为游客对东京的第一印象，也是东京单轨电车独特的魅力所在，期待透过这次缔结进一步深化双方资讯交流与观光推广合作，共同吸引更多国际旅客互访。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他是张雨晨，这首歌叫做《尾端的车厢》。OK， 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哦。BBC News 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动力火车，叫《风光明媚》。等会见。

0: 提醒您，台北广播电台近期将进行收听率调查，各位听众朋友到台北电台官网、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表达您的意见，还能抽100元超商礼券哦。您的回馈是台北电台前进的力量，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踊跃参加。
1: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2: 吼、哦，干嘛大惊小怪啊？
1: 公孙啊，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2: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1: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
2: 嗯，
1: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2: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3: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啦！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100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6:1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这边台北市养德大道三段125巷往上山的方向，号志近端绿灯不亮啊，不过目前不影响上山的车流就是了，经过还是要注意了好吗？另外在台北市呢，哦，木栅的部分这边有一些这个捷运的施工，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了。接着台北市重阳桥你要往三重的话，目前是车多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好，再来呢，这是因为电脑展的关系啊，所以说目前在南港路一段哦，三重路、金钱一二路都是车多，建议大家改道行驶喽。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第37届金曲奖呢公布了表演嘉宾，包含了歌后莫文蔚、田馥甄、孙淑媚，还有日本乐团杨文学、金曲乐团 Trash 等等。那莫文蔚表示啊，跟金曲奖好像好久不见的老友重逢，也非常期待感受乐坛的新生。莫文蔚说，今天会携手这一次会携手这个 The Masters 的演出，他说就像是好久不见的老朋友重逢，除了见到熟悉的音乐伙伴，那也期待感受乐坛新生代的能量。他也预告这一次的歌单会令人惊喜，非常期待见到现场的观众。那至于田馥甄呢，去年刚结束甜调小巡演，这次也是他隔了6年登上了金曲舞台。而歌手比利出道40年，近年还是有很多的热门歌曲嘛。他笑说啊，接到邀请又惊又喜，冒出说哎呀，终于想到老娘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也预告说他会有独一无二的演出。而至于他的儿子周汤豪，今年首度角逐华语歌王，也要登台演出。他说近期他不仅积极运动，更努力戒掉最爱的甜食，希望用最佳的状态登台。那出道31年的孙淑媚首度登上金曲奖演出，他说收到邀约感觉不可思议，把31年的音乐历程压缩成这个精华版送给大家。另外乐团 Trash 还有翠垢也会登台演出。金曲奖呢在27号台北小巨蛋举行，大家到时候就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来欣赏田馥甄这首歌，叫做《矛盾》。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6:19，好，接下来关心到的消息，为了要强化学生的自行车安全骑乘知识，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说，今年开始要提供经费补助各县市推动这个国小的自行车安全文化教育，希望可以向下扎根，目标所有的小朋友在国小的6年间至少上过一次相关的课程。好，其实这也蛮重要的了，因为陈世凯他昨天到这个台北市东门国小参加台日自行车安全教育交流观摩活动，那陪幼儿进行互动体验。他就说，他看到日本自行车安全教育的教学，透过一个小时的课程，让小朋友呢从紧张到学会几件事情，包括了平衡感、专注力、看号志、闪避可能的冲撞。那我相信台湾应该也有这样子教学跟教育的能力了。所以交通部除了会努力发展自行车产业骑乘文化之外，当然还会完善硬体建设。其中环岛一号线建制完成了，环岛二号线也会在今年底完成，后者有比较高的比例，将近 40% 的专用车道，让骑自行车可以更加的安全。当然骑脚踏车很棒，安全是不能忽视掉的，好不好？还是要有一些观念包含的防御驾驶。我们来听蛋堡这首歌，叫踩脚踏车。

踩脚踏车来自蛋堡的歌。好，另外这边消息啊，中职中信兄弟发布了人事异动，即日起由彭正敏正式升任兄弟球团的领队，让他借重他的专业跟指标性的影响力。那当然刘志威就会专任中信娱乐营运长的职务。彭正敏本来是二军总教练兼农场的主管嘛，那即日起正式升任的领队，未来全权负责中信兄弟一二军的团队战力编制跟球队体系的运行，主要借重他的专业跟指标影响力啦。这首歌《旧居下半荒山亮》，待会下个段落特选焦点再回来咯。

0: 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0: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1: 原来如此，
0: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1: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2: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Everybody now，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4: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3: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4: 干净能源，守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5: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孝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台北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陪伴您的幸福好时光。大家好，我是 B 李淑静。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大家好，我是江冠宇医师，很高兴每一周的今天都可以与大家空中相会哦。那本周呢，我想哈、就来分享热腾腾刚出来哈、一个医疗政策的讯息啊，是关于说 UCC 假日急诊中心呢即将扩大到其他县市，所以说不只是台北市的朋友哈，包含说新北市哈，还有说其他县市的朋友，可能都要来关心所谓的 UCC 假日轻急症中心的这个制度哈，因为这个制度即将发生一些变化，是关于说另外一个政策哈，是我们基层诊所的门诊合理量哈，那我们会希望呢能够有所合理的使用啦，好，所以说门诊量会降低的意思。那当然啦，这个目标呢也是希望说哈，健保资源不要被门诊呢有个过度的消费使用，哈，就是医疗行为变成消费行为，或是过度依赖就医，以及说呢也希望说门诊的医师能够有周休二日的机制，好，这些都是整个健保。

它的量能哈能够得到优化，就是说重质不重量了哈。我们未来的健保会走向这个方向，哈，不一定是节缩，但是就是希望大家的医疗行为呢能够是重质不重量。那大家诊所医师也希望能够周休二日喽，所以说这个周休二日的前提之下哈，我们就会出现所谓的门诊也需要分流，所以未来是急诊。哦，他需要分流，门诊他也很需要分流，哦，哇，这个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之下，大家都需要分流，哦，所以说假日急诊中心，哦，他的角色，哦，就把他给抬上来了。但是，哦，我自己会有一些疑虑啦，就是说假日轻急诊中心，哦，他是，欸，就设立一个有一些药库的连接，有一些人，哦，被招募来上班，然后，哦，那在假日这个某些特定的据点哈，来服务大家。那原本它的服务目标呢，都是在急诊哈，那这些医学中心四五级减伤分类四五级，也就是说比较轻的病人呢，可能都是发烧，但是没有什么太严重的症状的这一种哈，可能都是肠胃炎啊这一类哈，肺炎会比较前面，可能算三级了哈。那但是呢，如果说是那种肠胃道的疾病的病人哈。哦，或者是那些不会危及生命的，好，哦，那些都算四五级，好，哦，那都会分流到假日轻急症中心来。好，哦，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些使用方式，因为也要看民众愿不愿意接受被分流啦，哈，哦，有某种程度的转诊。那所以呢，民众也不一定能接受啊，哈，哦，我们的民众，好，哦，有时候就是大家听我江冠宇医师在讲的话，可能都是比较理性的啦，哈，哦，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台湾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民众是不太理性的，他就是要守住急诊啦，哈，哦，就是急诊医，就是可能很喜欢急诊医师，或者很喜欢这家医院的牌子，哈，哦。好，以台大病人或是以荣总病人的身份为荣这样子啊，哈，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心态啦，哈，因为医疗它并不是这样子使用的。好，那接下来就是说哈，欸，我们接下来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哦？原本就是给急诊分流的一个假日轻急症中心，后来说欸，到门诊呢，因为门诊需要分流，所以说基层诊所的门诊哈，那病人呢也要分流到假日轻急症中心这边来哈。但是大家要知道哈，这些急诊的轻症病人呐，啊，和门诊的稳定病人，但是呢有常态的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族群。好，我刚刚讲的急诊的病人已经很清楚了哈，那就是感染症，好，或者说有一些不危及生命的症状。好，那但是呢，门诊病人是完全不一样。门诊病人就是说我已经比较稳定，只是说常态呢需要一些药物的控制，并且需要一些观察，而不是说只有感冒。感冒当然也是可以来轻急症中心，没有什么问题。好，那但是我刚刚问了有在 UCC 上班的同仁，好像是利尿剂，好，也没办法开。好，因为这是跟当初在加热轻急症中心后他的设想，好，是说有些特定服务的病患，好。那所以说我们药物大概就是准备那样的一个范围就可以，但是如果是门诊的话，病人会是那个四面八方哦，就是各专科都可能来。你怎么知道说是有妇产科的病人来呢？哈，他可能就是那个门诊是需要追踪，但是因为周休二日了哈，他假日也没时间了，就只好来我们的那个 UCC 哈来拿药。哦，那可能有些是止痛药，哦，那可能有一些是我刚刚讲的利尿剂啦，或者有些特殊的血压药，好，哦，因为有些人的慢性处方签，好，哦，他也是需要常态开，可是他就是周六周日才有办法来的嘛，哈，哦，那所以这样子的加热轻急症中心的责任就变得很大了呢，功能整个变得不太一样了呢，好，哦，那病人可能会变多，但是我们的制度要准备好啊。哦，我们最常见就是说那些管制类的药物，有些病人在门诊是开管制类的药物的，是止痛药啊，哈，哦，吗啡那一类，那你们的假日轻急症中心有准备好吗？哦，有设想到这一块的状况吗？这个就会是问题，哦，这个就会是问题，哦，那所以呢，我们可能要稍微重新检视一下，但未来不应该只是假日轻急症中心。它未来的话，也就是所谓的假日中心，好，那是鼓励呢各家医院体系，好，或者说各地区的医疗群哦，那合作设立成为假日中心，来维持病人哦他在假日的时候呢各式各样的医疗需求，有些是轻症，好，那接近急诊的需求，那有一些呢，好，那可能是门诊，好，专科病人的需求，那他被 shift， 我们说呢就分流到

这个假日亲子症中心来哈，哦，大概是这样子哈。那有一些其他的 UCC 哈，这些假日亲子症中心呢，在不同的医院的决策之下呢，它是可以说在诊所去打点滴的打针的哈。当然，我们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也是可以的哈。那到打针的一个程度，但是如果说要打吊点滴打点滴的话，可能还是会请你呢考虑到真正医院的那些急诊去哈，哦，因为毕竟他们会比较完整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哈，那所以说这个假日亲子症中心其实要怎么样用到恰到好处，哦，要怎么样去做安排哈，那才能够达到它一定程度的效益，这个就是后续的一个政策。所以说这个未来想象空间很大了哈，这个是参考来自英国，哦，英国的他们的一个急诊之外哈的一个轻症处理中心哈，这是英国他们在做。我最近才跟英国的英文线上老师哈，他是南非人呐，但是就是说有到英国计划去上班，但是他后来又犹豫，因为事实上他们家乡哈南非的护理师们哈跑到美国去就医，跑到美国去职业了哈，当那个注册护士哈，那得到的薪水哈都远比英国来的高，所以说在商业保险之下，其实医疗人员的给付都很高，但是如果是在我们说像英国这样的一个 NHS 哈，台湾也是啊 NHI 哈，和那个就国家保险的这种方式，其实医护人员啊，还有医生啊，其实都会变得比较穷一点点的哈，这个是无可厚非，所以英国它有本身很多的一直不断补强的制度哈，这个像美国跟美国比较起来，美国其实医疗就稍微断裂了一点点，所以他们有一些在医院里面整合的制度，有整合医学科哈，像我现在做的就是台湾的整合医学科，所以我大概知道，但是他们在那个地区就会赋予护理师比较大的一个权利来弥补这些可能的医疗断裂，但是还是会有断裂，所以说在美国的红州它就会有一些那个居民的平均寿命那大概就是小于兰州啦，那这个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回到我们台湾这边来哈，就是说哈，我们跟英国系统一样，就希望说能够在尽量的一个公共的制度下，做到每个需求都能够连续。但是我们的一个funding啊，财务的来源又比较有限，就是健保嘛，健保这个大水库哈，这牵涉到政治啊哈，那民众的需求、民众的观感，还有说那个官员们的选票、政府的选票，好，那所以说呢，我们的裁员哈总是会受到一些限制，所以说在有限的资源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大政府的做到最好哈，这是我们当前台湾医疗的一个挑战哈。我们医疗的黄金时光可能有点过去了哈，所以说接下来要怎么把医疗的技术给维持住哈，是蛮重要的挑战哈。所以说这个假日亲子症中心它是一个缩影哈。我之前其实很久以前我坦诚呐，我是觉得这个政策我不是很看好，但是哈，如果说是它接下来功能产生所谓的漂移哈，就是说原本是拿来做 A 的政策，后来慢慢变成 B 的政策，它为了说弥补说让基层的这些诊所医师他的门诊能够得到分流哈，来维持他们合理的门诊量，好让他们不要太累，能够周休二日，那这个我倒赞成哈，就是民众哈可以说在假日哈要看诊的时候呢，有另外的一个需求，但是有些比较特殊的病人要怎么样跟门诊医师之间要做个协调好哈，那促成说在社区的医疗跟假日急诊中心呢有一个良好的互动，我一直不是很赞成说让那个医疗一直在医学中心的一个运作之下哈，然后就是以医学中心看天下的这种来运作了哈。那但是如果说是跟基层来运作，促成说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思维，我倒是蛮喜欢的哈。就是台湾的医疗已经太过于中心化，但是你又要大政府哈来做到包山包海哦，这是不对的。好，但是如果说你要以去中心化的一个精神，达到一个普遍无差异的服务哈，那在一个合理的情况下，我倒是赞成，因为就是要分担大家的一个疲劳，分担大家的一个风险，然后并且促进大家哈那不分你我的合作，那我觉得这个就会是件很好的事情。好，那以上呢就是分享说我们的 UCC 假日亲子症中心未来的功能的转变，这是卫福部他们所发布出来的

小心因应说这些急诊齁还有说门诊齁，那未来呢在基层呢也会有需要分流的一个准备啦齁，也是跟大家知道就是说未来的门诊齁它会有个合理量的一个政策，是目前医界呢在讨论成效甚上的议题齁。好，那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希望下周呢能够再为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主题哦，拜拜。

这首歌来自李宣荣，叫做《礼物》。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关心一下天气啊。明天六月三号天气是稳定的，各地一样感受还是炎热，尤其在内陆地区，大台北盆地以及花东纵谷，那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呢。午后呢，大台北、宜兰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可能，这就请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状况。还是在外面活动啊，喝水好不好，防晒这都很重要，请大家千万不要忽略掉了。天气热不是说都不会怎么样，有可能会有热伤害，那是会有生命危险的。今天最后一首歌，彭靖慧，天黑了就回家。天黑了吧，外面还是还没。好啦，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傍晚的5点钟继续在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拜拜。

0: 轻轻。
1: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2: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1: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3: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2: 假日大家一好康玻璃仔，
5: 可以对健保快易通 APP 了解你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2: 还有24小时紧急医疗咨询专线和针对个人健康照护的服务哦。
5: 大家一计划社区处鼻医师做你健康的靠山。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啦！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100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0: Yaku fuin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uin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不早晚，早那么啦，这是个大家蛋。爱唱啊，干木哥读出你插曲啊。原来在台北，前一阵子我们连续好几个礼拜跟大家分享历届原住民在金曲奖呢最佳原住民歌手奖跟最佳原住民专辑奖的这个得主。马上呢，在六月底的时候呢，今年第37届金曲奖就要颁奖了。所以最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陆陆续续跟大家分享跟原住民相关系的这个奖项。昨天在节目当中一开始介绍最佳原住民与歌手奖的入围的第一位，也就是阿美族的拉卫士。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是阿拉斯，阿拉斯的第一张专辑呢就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那当然呢，跟拉卫士一样啊，我们的阿拉斯一样，他们入围了3项，包括年度专辑、原名专辑、原名歌手。阿拉斯呢可以说是全才，主持电视节目，也当老师，也创作，也企划，还能写歌。所以我觉得纳乌啊，就是阿豹的纳乌啊，其实培养非常非常多的年轻人，也都很优秀，不止入围，也得奖过呢。那我们就期待拉卫士在今年呢也能够获得金曲奖的肯定。好了，我们就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卢卡族的阿拉斯在 AKA 张专辑当中的快乐吧。

0: 啦。
1: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卢凯族的阿拉斯，收录在 AKA 他第一张专辑里头的《快乐吧》。好，最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呢，都是今年金曲奖的入围作品跟歌手，也希望大家在心里面做个评分，至少认识一下这些歌手。而其实阿拉斯的这张专辑，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介绍过，不是吗？好了，接下来就赶快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原来在台北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依然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我们特别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做分享，当然当中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二，每个礼拜二的后半阶段呢，我们都邀请到阿美族的几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玩心理测验，也学阿美族语。那现在就邀请所有的好朋友，可能小的先进入今天六月二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2: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3: 部落快易通。

0: 我刚听到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波罗快通，除了小蔡之外，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跟大家分享是来自我们卑南族的笃笃木雕，也就是我们的哈固陈文生获颁人间国宝。
1: 文化部五月初正式公告登录卑南族笃笃木雕为重要传统工艺，并认定卑南族建和部落第69代头目哈古陈文生为重要传统工艺保存者，也就是人间国宝。哈古头目不只是建和部落的重要领袖，更是台湾原住民族木雕艺术的重要代表人物，常年透过木雕记录祖灵文化、神话故事、狩猎农耕与部落生活，一刀一刻之间保存的是整个族群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精神。台东县长饶庆龄说，文化资产保存不只是制度上的登录，更是一段需要长期陪伴与共同努力的过程。这次特别亲赴建和部落致赠红榜，不只是向哈古头目表达敬意，更希望让这份文化荣耀真正回到部落，回到文化生长的土地。台东县府指出，卑南族笃笃木雕登录历程透过多年文化普查、田野调查、影像记录、口述历史访谈及文化资产审议等程序，逐步建构完整文化脉络后提报中央审查。继排湾族传统刺绣保存者陈丽友妹、卑南族传统织布保存者孙菊花之后，哈古成为台东县第三位国家级重要传统工艺保存者，也展现台东原住民族工艺文化从刺绣织布到木雕技艺的深厚文化底蕴与世代延续性。此次的正式公告登录，不只是对单一技艺的肯定，更是对整个部落文化系统与族群技艺的重视。未来将持续与文化部及部落携手合作，推动后续传习、教育推广与文化保存工作，让珍贵的原住民族文化能够持续被生活、被学习、世代延续。
0: 卑南族的笃笃木

雕呢获得了国家文化资产的认定哦，我们剑河部落的头尾就是哈固陈文生哦，荣获了重要传统工艺保存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间国宝。来排一首歌，这是来自卑南族的桑布依，桑布依所带来的靠近。

0: 热苦。来自卑南族的桑布依，桑布依所带来的歌曲《靠近》。好，接下来刚分享有关于族语的专职老师的讯息。
1: 教育部为落实原住民族语教育政策，保存发展原住民族语的珍贵文化，八年前订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原住民族语老师资格及聘用办法，推动全职形态的专职族语老师协助学校用族语授课，将原住民族文化向下扎根。响应教育部推动专职原住民族语老师政策，花莲教育处自107学年度起，每年都会依照各国中小学校的需求聘用族语老师，至今已累计聘任36人，投入原住民族语言教学与文化保存工作。教育处表示，有五位专职族语老师近年因年纪大接续退休，为避免族语教学政策中断，经征询学校需求后，今年预计聘任五名族语老师，包含鸾群布农语一名、秀姑鸾阿美语一名、海岸阿美语一名及泰鲁格语两名。花莲教育处表示，专职族语老师联合甄选5月26日在同兰国小已举办甄选报名与资料审查作业，6月6日在中华国小甄试，6月11日公告录取名单，6月22日一个族语别成绩排名及志愿顺序分发，8月1日起正式起聘。教育处还说，专职族语老师为稳定聘用，聘期至少一学年，最长两学年，若聘期届满，学校校长可依是否达到相关规定决定是否再聘，不过老师依规定需完成固定结束，若无法在主聘学校达成，也需前往从聘学校投入教学工作。
0: 好，这是有关于我们花莲哦，他们在推动原住民族教育跟文化传承哦。其实从107学年度开始就响应教育部的政策，依照国中小学校的需求，总共有聘任了36位的专职族语老师，投入族语教学跟文化保存的工作。那因为这阵子有部分的老师呢已经接近退休了，所以呢他们今年会再招聘五名的族语老师，就是希望我们的族语能够向下扎根，让我们的原住民文化能够持续的流传。我相信不止花莲，我们全国各县市呢应该也都有专职族语老师的缺额吧，一起加油。好，不讲到了老师来安排，这首杨芳怡所带来的老师斯卡也达。

0: 来自杨芳仪早期的作品《老师斯卡也达》。斯卡也达就是泰雅族的 Sky Dala， 也就是再见的意思哦。因为很多的族语老师可能年纪比较长了，就可以退休了。但是我们希望新的年轻的族语老师也能够加入族语文化传承的工作。那接下来跟大家来关心有关于彰化第一座的原民文化健康站。
1: 彰化首座结合国立大学资源的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已正式启用。这座设在国立彰师大湖宾馆的文健站，可供原住民长辈在环境优美校园活动与共餐，达到亲盈共好。彰化县原住民人口数约有7600人，其中不少长者定居都会区。为让长辈们获得完善照顾，县府与彰化师范大学合作，让英语彰师文化健康站成为全国指标性校园型文健站，原住民长辈可在环境优美大学校园活动共餐，达到亲盈共好目标。县府也会全力协助在全县推广健康站概念，造福原住民长者。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英语彰师文化健康站位于敬德校区内的白沙湖旁，且上方常有老鹰在盘旋，就像一座岛屿，环境优美能让更多长辈愿走出家门参与学习。期许彰师大这一站成为全国示范站，能够让族人快乐有尊严的前来参与活动，健康快乐在地安老。英语彰师文化健康站结合国立大学资源，也是彰化县首次建制的原民健康站，总经费新台币609万，全额由原住民族委员会补助，与彰师大提供校园场域，齐心打造让原民长辈得以在地安老及进行文化交流与情感连结的场域。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我们彰化呢第一座结合了国立大学的资源跟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他们成立在国立的彰师大湖宾馆的文健站。那当文健站我们知道呢，可以提供我们原住民的长辈在这里一起活动共餐。但小的个人觉得非常棒的就是跟大学合作，一方面呢校园的环境比较优美，再过来有那种专职的感觉，而且可以达到亲盈共好。诶，我觉得如果有很多的大学，比如说啊教室有多的，或者是有废校啦合并的话呢，校园型的文件站应该也蛮不错的吧。好了，刚刚不是讲到英语彰师文化健康站吗？英语呢，这个英呢是老鹰的鹰，岛屿的屿。那我们就来介绍来自尤西夫所带来的《老鹰的翅膀》。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3: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6: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5: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7: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4: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六月六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孝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来吼，萨利嘎嘎马波隆吉马耀阿浪努安安努马库，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 AZ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

0: 刚频道 A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菜
1: 阿美族的吉赫
0: 联合为您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二的后半阶段都邀请到我们阿美族的吉赫来到节目当中哦。我想问一下吉赫，因为吉赫呢，其实对于这个投资啊，不要说投资学啦，其实从高中开始就有所谓的投资的那个部分，而且现在 AI 那么样子的流行。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这个股票只要跟 AI 有关系通通涨
1: 真的就是透过这个 AI 应该是说呢，时代不断的在进步当中，像吉赫呢算早期比较早期的投资的一个观念，后来我最近几年也是开始在把投资的一个标的物还有投资的一个方式也稍微的调整一下，我就会发现
0: 时代不一样，对不
1: 对？
0: 对，
1: 真的时代不一样。早期我们可能觉得说
0: 什么五穷六绝已经没有这件事了
1: 来再过来就是涨太多了，那个什么 K 线交叉死亡交叉那个都已经被突破掉了，已经没有叫做什么叫死亡交叉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量什么量啊什么都已经超过了。
0: 可是还是要奉劝所有的上班族朋友，如果你的投资有赚钱，不管是几趴，有人赚100%、30%、50%，工作还是要做。
1: 对，你不能因为想说哎呦现在你知道我是发现这很多人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股市呢，很多人都离职了。其实我看到这个现象是让我回想起早期的我吉赫，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当时我每天在赚钱，我说我不想工作了，
0: 因为钱可能比工一天或两天就你一个月的薪水了。
1: 是是是，所以后来我还好，我遇到很好的一个主管，就跟吉赫讲了一些观念，就说吉赫你不能因为这次短短的那个赚了一些的钱呢，你就正业不顾，你还
0: 是
1: 要有一个你
0: 要
1: 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工作，
0: 对，
1: 那你那个是闲钱的一个部分
0: 啊。你讲到重点了，投资一定要用闲钱，
1: 是
0: 不要什么开杠杆或者什么去借钱啊，去贷款啊。我觉得那万一有一天，
1: 对，
0: 其实真的很危险
1: ，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的日常啦。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本业还是要顾，好不好？你看我们两个已经加起来超过100岁很多了，还是在工作。
1: 小蔡，你要讲100岁，不要很多啦。你说100岁就好了，
0: 也蛮多的啊。好了，那后半阶段我们请到吉赫来到节目当中，就是一边来玩心理测验，一边来学阿美族语。因为听说今天的这个心理测验跟 AI 有关系啊。
1: 没错没错，还是特别的介绍一下，我要出题之前还是要叙述一下，我怕大家待会要选择的话呢，
0: 对了，
1: 对那个情境，我们先进入到这个神灵的情境。哎，有一点恐怖，有没
0: 有？没
1: 有。
0: 本节目呢，其实在2年前就开始使用 AI 了。
1: 是 是，
0: 你看我们的原住民先驱，我们最早用的人。
1: 没错没错。
0: 现在好像其他电台也开始在用了。
1: 我觉得应该是说，大家都非常害怕这个 AI 可能替代了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不要这样去想，我们接触了之后就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秘书，因为为什么呢？它不会罢工，它也不会生气，
0: 对，
1: 它也不会给我们一些些的脸色。
0: 我们只要就指令啊，下的对就好了。
1: 对，
0: 你看他帮我们的节目有多少忙啊？你说
1: 是？
0: 好了，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不是 AI 的这位吉赫，
1: 我是真的有温度的人，好吗？好，想象一下，因为一场的意外，你的灵魂暂时的穿越到西元2025年的未来世界，
0: 25年后，
1: 对
0: okay,
1: 你走进了一家名为昨日遗存的博物馆，那馆长是一位长相非常奇特的人形 AI，
0: 是，
1: 他告诉你这里存放的都是从2026年，也就是说今年2026年的你的身上，随着时间自然的剥落掉落在未来的东西，你现在只能打包带走一样带回去到2026年，否则它在未来就会彻底的消失。以下有4种东西。
0: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穿越了到50年。

0: 年啊，不，二十五年后，二零二五年
1: ，
0: 然后那边的东西，这个奇特的博物馆里面有我们2026年的东西在里面，
1: 对，在里面，
0: 我们想带哪一样东西？
1: 是是是，
0: 好，第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1: 一个装在培养皿里面还在微微跳动的微型备用大脑，哎呦，
0: 就是我们的大脑就对了，好像有好画面，
1: 有画面，有画面那个大脑。
0: 好，我们学哪个单字呢？
1: 脑，
0: 脑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1: 布诺，
0: 布诺，布诺，那个布诺好像那个大脑在跳动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跳动的感觉。
0: 好，那第二个东西是什么呢？
1: 一个发光的玻璃沙漏，里面装着半瓶的蓝色的眼泪
0: 啊。眼泪，
1: 对，
0: 好，想到一首歌曲，好，那我们要学哪首单字？
1: 眼泪，
0: 眼泪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1: 鲁萨，
0: 鲁萨，鲁萨。第三个东西是什么？
1: 第三个东西是一张浮空的半透明晶片，
0: 哇，晶片，
1: 写着0.00分的车票。
0: OK， 好像你要可以回到2020的感觉，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好，我们要学的单字应该是车票吧？
1: 对，车票。
0: 怎么说？
1: 萨嘎拉告，
0: 萨嘎拉告，萨嘎拉告。第四个东西是什么？
1: 一把纯黑色的折叠雨伞。
0: 嗯，
1: 这个伞柄刻着全脂防卫。
0: 全脂防卫，
1: 对，
0: 好，好像意思就是你穿越回去之后呢，可以有一些防卫的意思，
1: 对对
0: 对
1: 对，比如说因为它是黑色雨伞嘛，万一有什么淋啊什么的，啊，自己想的啦，okay，那撑伞一下挡住一下，恐怖的。
0: 那我们选哪个单字呢？
1: 我们要选的是雨伞。
0: 雨伞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1: 撒翁，
0: 撒翁，撒翁。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因为一场意外穿越到了2025年，然后你到那边有一个叫做昨日遗存的博物馆，里面放了这四样东西，馆长就是 AI 机器人跟你说你只能带一样东西，你会带哪一样东西？一个，第一个就是还在跳动微型的备用大脑，我们要学的是大脑的脑，
1: 布诺，
0: 布诺，布诺。第二个呢，就是半瓶的蓝色眼泪，我们要学的是眼泪，
1: 鲁萨，
0: 鲁萨，鲁萨。第三个呢，是用晶片哦，啊，晶片写着0.00分的车票，我们要学的是车票，
1: 萨嘎拉告，
0: 萨嘎拉告，萨嘎拉告。第四个呢，就是一把折叠雨伞，雨伞刻着全脂防卫，对不对？我们要学的是雨伞，
1: 萨翁，
0: 萨翁。撒翁，亲爱的朋友们，你会带走你的大脑、你的眼泪，或者那个晶片车票，还是那个雨伞呢？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拉卫士·萨达来的
1: 《古老的灵魂》。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今年入围金曲奖三项的拉维斯阿旺所带来的
1: 古老的灵魂。
0: 好，今天的心理测验呢非常有那种科技感，所以这题目要请吉赫再次的告诉大家。
1: 好，你想象一下，你因为一场的意外，灵魂呢短暂的穿越到西元2050年、啊、不是2050年了，
0: 2050年
1: 的未来世界。你走进这一名为昨日遗存的博物馆，这个馆长呢长相非常的奇特、哦、他的人形 AI 是一个人形 AI,、
0: 人形 AI
1: 他告诉你这里存放的都是从2026年你的身上随着时间自然的剥落然后掉落在未来的东西、你现在只能打包带走一样东西带回去这个2026年，否则呢他在未来就会彻底的消失。
0: 第一个东西呢就是一个培养皿里面呢装着备用大脑还在微微的跳动着、我们要学的是大脑
1: 不诺。
0: 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玻璃沙漏里面有半瓶蓝色的眼泪，我们要学的是眼泪
1: 鲁萨。
0: 第三个是一个晶片，晶片上面写着0.00分的车票，我们要学的是车票
1: 萨嘎拉告。
0: 第四个呢就是黑色的折叠伞，伞柄刻着全知防卫，我们要学的是雨伞
1: 萨翁。
0: 亲爱的朋友们，你会带走大脑、眼泪、晶片、车票还是雨伞呢？你们选一下，我问一下几何。
1: 我要雨伞。
0: 为什么？
1: 我就想说，因为他后面写说全知防卫啊，万一我遇到什么雨伞我可以打开来、而且它是折叠的，好带啊。
0: 哦，真的、
1: 啊、大脑我害怕。
0: 我觉得那是我的大脑啊。
1: 你的大脑，你认为
0: 是？因为他不是讲说这都是你身上的东西然后遗落在那里的、
1: 啊、对，我没有想。我没有注意，
0: 我要把大脑带回去啊。我的记忆才会回来、要不然我怎么主持？原来在台北
1: 啊。也是。
0: 来不及换，
1: 我是直觉就是说，很害怕嘛。
0: 雨伞比较方便，
1: 因为我想说雨伞比较方便，而且它是有防卫的嘛。
0: 我本来想带那个晶片的那个0.00分的车票，
1: 你说那个车票，
0: 因为晶片现在半导体你也知道。
1: 对。
0: 可是我觉得我总要找回自己的感知啊、
1: 知觉啊
0: 對那些，
1: 对，
0: 所以我选的是大脑。
1: 哦，
0: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都选了，你不要受到小太跟吉赫的影响哦、你选好就不要改变。请吉赫告诉我们今天要测验的是什么？
1: 我们要测验的是未来你对于什么事情的焦虑，
0: 就是未来的焦虑，就对了。
1: 未来的焦虑，你会担心未来你会怎么样怎么样？
0: 好
1: 的，
0: 如果你选择的是备用大脑，
1: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不乱，你会选择带走装满灵魂以及技能的大脑，代表你目前的潜意识当中最大的不安全感来自于担心自己的输出不够完美、能力被追上，或者是灵感枯竭。你是一个对自我要求非常高、极度渴望累积无形资产的人。
0: 我觉得很准耶、很准耶、
1: 好准哦，就是
0: 你啊。对啊，那怎么办怎么办？
1: 你干嘛焦虑那么大？好了好，那怎么
0: 办？我觉得你年纪有了之后，你会担心你的 tempo 各方面就不像以前那样啊，我们会担心啊。
1: 好，怎么破局呢？你的核心天赋是知识跟策略的成长。你不是靠爆发力，而是靠不断的吸收、内化，把你生硬的资讯转化为独特的观点的能力。
0: 真的，
1: 只要你持续在对的赛道上累积，时间会站在你这边的，在未来。

0: 未来你的脑袋里面的策略就是你最坚固的护城河，
1: 所以我选择脑袋是对的。
0: 真的呢，
1: 对不对？
0: 好准啊，这个小菜。
1: 好，那如果选的是那个半瓶的蓝色眼泪，
0: 好，如果选择眼泪鲁萨呢，选择这个呢是选择带走遗憾眼泪的你，是一个情感极细腻的重感情重情义的人。你对未来的焦虑不是没有钱或者是没有成就，而是害怕因为做错选择而伤害了重要的人，或是你错过了某一个关键的人生风景。你宁可面对实质的辛苦，也不想面对精神上的后悔。
1: 我想也是眼泪，他会选择眼泪，那怎么办呢？
0: 好，你的外挂呢是极高阶的同理心以及故事的渲染力，因为你懂得遗憾重量，你非常能够看穿人性的脆弱跟核心的需求。那这种能力会让你在未来不论是做社群啦、行销啦、创作还是品牌的经营，都能够一笔直戳人心哦，写出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文章，甚至呢边看边哭的现象级作品。
1: 这根本就是文青嘛。
0: 真的文青，对不对？是。
1: 好，那如果选择那个晶片车票的朋友，
0: 好，如果选择萨嘎拉告呢，选择这张车票代表你目前可能正处于某种有些疲惫，或者是觉得某些现象呢需要突破的伪卡关的一个状态哦。你的潜意识里面有一股傲骨，认为如果现在的游戏规则不适合我，那我就干脆的掀桌子重来。你渴望掌控权，你不想被这个大环境给框架被绑死。
1: 我只能讲游戏玩太多了，希望从头再来就对。
0: 是，
1: 好了，怎么办呢？
0: 好，你的外挂呢是跳跃性的思维以及破局的决断力哦。你拥有很强的开创性，当别人在旧有的流程里面苦苦的挣扎优化细节的时候，你往往能够找到一个完全不同于伪度的一个解法哦，直接绕过这个问题，甚至呢你自己会创造一条新赛道。未来的你呢会是一个打破常规的人。
1: 这个还蛮有创意的，还蛮不错的。有的时候你错了就错了，不要在错的地方找对的答案。不如跳出去重来比较快一点。是是是。好，那如果选择呢全知防卫的雨伞呢？
0: 好，如果选择撒翁的你呢，你选择呢是你最无法忍受的是失控感。大环境的变动，突如其来的意外，都会让喜欢提前规划、运筹帷幄的你呢感到一丝的焦虑。你选择雨伞是为了要给自己打造一个绝对安全的准备计划，
1: 就是备胎的意思就
0: 对了。备胎的意思，
1: 请问你是不是你很怕就是你本来想好应该怎么做的，后来被打乱了
0: 啊？对，我也是，我也很紧张，
1: 就是这样子啊。
0: 哦，对对，
1: 意思就是这样嘛。
0: 是是是，
1: 对不对？那应该怎么办呢？
0: 好，怎么办呢？选择雨伞的你呢，你的外挂呢是顶级的危机处理以及节奏的掌控。有趣的是呢，你虽然讨厌失控，但当真正的遇到这个风暴的时候呢，你反而会是所有人当中最冷静的那一个哦。你能够一秒开启防卫模式，迅速的梳理出规律，调配现有的资源，在混乱当中精准的避抗，成为团队当中或者是身边的人的定海神针呢。
1: 意思就是说你其实很怕那个状况改变
0: 突然，
1: 对，所以你看你在选择的时候你就选择那把雨伞。
0: 是是 是,、
1: 就
0: 是我想说有一个东西可以
1: 一个副案嘛。
0: 对,
1: 对, 对不对？
0: 是，
1: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两个都觉得很准，不晓得你穿越了没，你觉得准不准呢？好了，很快的我们来整理一下下哦。如果你选择的是大脑
0: 不诺，
1: 基本上呢你对未来的焦虑就是很怕被淘汰，
0: 但是呢你有知识跟策略的成长，
1: 没关系，不会被淘汰，你会成长的。那如果你选择的是眼泪
0: 鲁萨，
1: 你对于未来的焦虑就是错失或者是遗憾，
0: 不用担心，你有极高阶的一个同理心跟故事的渲染力。
1: 好，那如果你选的是车票
0: 萨嘎拉告，
1: 你对于未来的焦虑就是当下的关卡，
0: 你不用担心，跳跃性的思维以及破局的决断力你有的。
1: 那如果你选择的是雨伞
0: 撒翁，
1: 你对于未来的焦虑就是那种不确定性，
0: 你不用担心，顶级的危机处理以及节奏的掌控你有的。
1: 所以你看这个心理测验不只找到了你可能比较对于未来的焦虑，也告诉你对于这个焦虑怎么解决、
0: 嗯、
1: 不用太担心，因为焦虑没有用，要找到解决办法才是最重要的。好了，讲到这边我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

0: 首歌曲呢是来自卑南族的桑布依，桑布依所带来的
1: 《变形人》。
0: 今天的心理线真的还蛮特别，除了符合这个 AI 时事之外，
1: 穿越未来的，
0: 对，还想说啊，有脑啦，有眼泪啦，有什么什么什么的。真的
1: 欸、你有没有发现，在几百年前，几百年前我们还活着吗？好，在以前在看那个，应该是说在看电影的时候，有看到那个机器人，
0: 比较科技感的，
1: 有没有科技的部分？我们心里就想，
0: 全民公敌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1: 然后这个电脑好像也宕机，然后它这个机器人还会攻击人啊，什么什么的。以前我们想怎么想，就是电影里面的。有个神话故事而已，没想到现在机器人还会跳舞呢。
0: 你不觉得吗？很多的电影都走在时代的前面，很多的发明都跟随着电影。
1: 真的，
0: 那些电影可都是有研究，所以看电影很重要、
1: 啊、是，
0: 先看就不会害怕，
1: 对，
0: 好不好？
1: 对，是。
0: 好，但今天呢，要很重要的，当然就是要复习我们阿美族，因为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而且这几个呢，平常都可以用得到。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大脑，
1: 不诺，
0: 不诺，不诺。第二是眼泪，
1: 鲁萨，
0: 鲁萨，鲁萨。第三个是车票，
1: 萨嘎拉高，
0: 萨嘎拉高，萨嘎拉高。第四个是雨伞，
1: 萨翁，
0: 萨翁，萨翁。如果没有听到今天心理测验跟解答的朋友，没有关系，你可以直接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者各大搜寻网站里面搜寻
1: 听台北，
0: 然后再找到原来在台北，找到今天日期就可以听了。但如果想听几课的节目的话，就要找到
1: 美丽妈妈。
0: 好，节目最后来放这首来自我们布农族的王洪恩跟黑旋风他们所带来的
1: 我的未来还是梦，
0: 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
1: 阿美族的几何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再次谢谢我们的几何，撒喽，
1: 好嘞，吉他。

0: 哇哦，哈长耶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1: 哎呦，顺延够，马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唔是小啦，丰富美容精油、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出大管天师，出钱咪到位哟。
1: 真紧的哦，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2: 丰富本唔同爱，强怂总啊，顺延太西施。
1: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3: 哎，昨早起走到半暝去忝的，有病了无？
4: 没啦，还无病，两个着口腔癌呢。
3: 哎呦，无遮衰啦！
4: 癌，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着口腔癌，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介严重了。
3: 安尼哦，
4: 嘿啦，卖提起啦，病人紧改掉，像我嘛改啊，要提神吼，食口腔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3: 好啦好啦，为了管细某甲高智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4: 好啦，
5: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啦。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100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

0: 现在时间20:00。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林安排的歌曲啊，是这个李明一他所带来的《算不算是一对恋人》哦。这首歌曲啊，几乎有快30年没听到了哦。这首歌曲，李明一，是台湾演艺圈里面很有个人风格的一位女艺人呢。她身兼歌手、演员、主持人跟文字工作者。1980年代末期走红，给人的印象一直都是啊。直率敢讲，情感浓烈。他早年因为和这个庹宗华合唱算不算是一对恋人而受到这个注意，后来又因为喜欢有什么不可

何以红遍大街小巷。那句歌词啊，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在1990年代曾经成为年轻人的流行口号，也引起当时社会对青少年价值观的讨论。除了唱歌，李明一在这个戏剧上的表现呢，其实也很亮眼。1989年演出《把爱找回来》，还获

他都常把自己的情感跟人生经验放进去，所以观众会觉得他很真。他的人生其实也经历过不少波折，他曾出版自传《华西街的一蕊花》，公开谈自己的童年阴影、家庭伤痛跟婚姻失败，这在当时的台湾演艺圈呢，是相当少见的坦白。很多人因此重新认识他，发现他外表强势，其实内心非常的敏感。后来的李明一也慢慢把重心放在信仰、家庭跟心灵层面。近年他参与福音节目主持，用比较温暖、沉浸的方式与观众交流。如果要形容李明一，他很像台湾演艺圈里面敢爱敢恨的代表人物。他不是那种永远完美、永远优雅的明星，而是把人生的伤痛、倔强跟真心都直接摊在大家面前的人。也因为这样，他虽然充满争议，却一直有一群欣赏他真实个性的观众和粉丝。

为您安排的歌曲啊，是李明一的《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其实不只是流行歌而已，它某种程度上呢，也代表了台湾社会年轻世代价值观开始改变的一个缩影。当时的台湾社会风气其实还带着比较强烈的传统观念，很多家庭对年轻人的要求是要听话、要保守、不要太张扬，尤其在感情、穿着、个性表达上呢，社会期待女性比较含蓄。可是《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首歌歌词里带着一则很直接的态度，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句话在今天听起来好像很普通，但放在当时其实有一种我要做自己的味道。它影响最大的地方有几个层面。年轻世代开始强调自我意识，1980年代末期的台湾正好是社会逐渐开放的年代，解严之后呢，大家开始追求更多自由，流行文化也慢慢从集体价值转向个人感受。这首歌刚好打中了年轻人的心情，很多人第一次觉得喜欢一个人不一定要照别人的期待，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不需要太在意眼光，女生也可以主动表达爱情与个性，所以它其实有点像那个年代的青春宣言。女性形象开始改变了，在那个年代，以前很多流行歌里面的女生形象啊，比较偏向温柔、等待、委屈。但李明一唱这首歌的时候，带着一种很率性的气质，不是哭哭啼啼的情歌，而是有点倔强，有点任性。这让很多年轻女性开始觉得，原来女生也可以大方说出自己的感受。在当时啊，这其实是蛮新的观念。还有就是引发大人与年轻人的价值冲突。有些长辈当时其实不太喜欢这首歌，觉得歌词太叛逆，会让小孩变得不受管教。因为那句有什么不可以，在保守观念里面好像是在挑战权威。所以这首歌当年其实很有争议性，但也正因为这样他才会红，因为他唱出了很多年轻人不敢直接说出口的心情。还有就是啊，成为台湾流行文化转变的象征。后来回头看，这首歌很像台湾从传统社会慢慢走向自由多元的一个时代印记。它不只是爱情歌，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说，我有选择人生的权利，我可以忠于自己的感情，我不想永远活在别人的期待里面。所以很多五六年级生到现在听到这首歌，还是会觉得有一种青春记忆被打开的感觉，因为它代表的不只是旋律，而是那个开始做自己的念。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王梦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赛。

在以前我们常常说李明一是非常叛逆的哦。李明一的叛逆呢，其实不是那种刻意耍坏故意挑衅的叛逆，而是一种很强烈的不愿被压抑的个性。他给人的感觉一直都像是我宁可真也不要假。这种性格在台湾早期演艺圈其实很吃亏，因为那个年代的艺人多半被要求要圆融，要会说场面话，要维持形象，不要把情绪放太外面。可是李明一偏偏是情绪很直接的人，他高兴的时候就笑，难过的时候就哭，不满就讲，甚至呢，讲到让旁边的人都尴尬。但也因为这样，观众会觉得他不像被包装出来的艺人。他的叛逆性格其实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对传统女性角色的反抗。早年的社会对女性常常有一种期待，要温柔，要顺从，要压抑情绪，不要太有主见。但李明一一直不是那种安安静静等待被安排的人，他敢把自己的爱恨讲出来，敢表达不满，敢说自己受伤，也敢承认自己的脆弱。这在当时啊，其实很少见。很多女艺人会把情绪藏起来，维持完美形象，但她反而把人生裂痕摊开。所以她的叛逆啊，本质上是在反抗女人一定要活得很乖这件事。她其实是非常感性的人，很多人以为叛逆的人很强硬，但李明一刚好相反，他其实非常敏感。敏感的人往往最讨厌虚假，因为他感受力太强，所以容易受伤。而他的叛逆啊，很像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

我不要再委屈自己迎合别人。所以他有时讲话很冲，其实背后常藏着情感上的压抑与不安全感。他从他很多谈话内容都能够感觉到他非常重视自主，无论是感情、工作、人生选择，他都不太愿意完全照别人的规则走。这种个性呢，有好有坏，好的地方是很真诚，有生命力，有个人魅力，坏的地方是容易与人冲突，情绪起伏太大，不容易妥协，所以他的人生其实也经历过不少的波折。他的叛逆啊，带着一种孤独感，很多真正叛逆的人内心其实都是很孤单，因为当你不愿意活成大家期待的样子，就容易被误解。李明一身上有一种啊，我很想被理解，但我又不愿意假装的矛盾感，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很多作品跟谈话会越来越走向人生、信仰、心灵层面。因为经历过感情与人生跌撞的人，到最后常会开始问，人真正要的是什么？为什么人会受伤？为什么真心反而容易痛？所以如果只要总结李明一的叛逆，他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因为他太真、太敏感、太想活成自己。他那种叛逆其实带着一点倔强，也带着一点受过伤后的不服输。今天我们分享李明一他这个个性，其实到现在呢，他也为人母了哦，行事呢也是非常的圆润啊、已经不复当年那种叛逆性格的李明一。我觉得不管是年轻的李明一或是现在的李明一，我都非常之喜欢。为什么？因为他非常的真，很真实，很勇敢，很大胆的，完完全全的能够表现自己。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说话方式掌握在自己手中，那是最棒的一件事情。您认为呢？

0: 提醒您，台北广播电台近期将进行收听率调查，各位听众朋友到台北电台官网、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表达您的意见，还能抽100元超商礼券哦。您的回馈是台北电台前进的力量，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踊跃参加。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啦！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孝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100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

家好，我是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真的谢谢你们再一度的收听我们这个台北电台节目，我是明德，来，我们先听一首歌，再进行今天的节目哦。

原住民的分布啊，哦，这个先来讲这个赛夏族。赛夏是分布在这个新竹苗栗南两县啊交界这个山区，和泰雅族比邻而居。传说赛夏族这个祖先呢，曾自大霸尖山山路移至大湖及苗栗一带，其后呢又继续南移。赛夏分为南北两群，哦，北赛夏分布在新竹县五峰乡大义社的十八耳夏埔，北来南赛夏呢分布在这个苗栗县南庄乡东河村瓦罗卡拉湾，还有这个蓬莱村萨卡巴啊巴卡善和阿米布啊泰安乡这个锦水村的巴里嘎马林坑头斯坦百寿村。著名的矮林记向天湖就是隶属于这个东河村啊。这个族人分布以苗栗县南庄乡最多，主要在东河蓬莱南江三村，其次呢为新竹县五峰乡。新竹县竹东镇已有赛夏族人，赛夏深受这个泰雅族的影响，也有文面的这个习俗，是父系社会，以矮林记闻名，总人口约4000人左右。哦，内政部这个民国80年公布的啊，是台湾这个人数啊少的这个原住民之一啦。好，这个泰雅族又分为这个赛德克和这个切洛群。哦，赛德克雅族又分为这个东赛德克群和西赛德克群，以烧山山田烧垦和这个狩猎采集为主。这个泰雅族的奇面呢最引人注意，以前啊泰雅人这个要猎手就是要去出草，女子需要会织布才可以勤面。人口分布以花莲秀林乡最多，分布区呢上有南投仁爱乡、新竹尖石乡、桃园复兴乡、花莲万荣乡、宜兰县南澳乡，总人口数约为这个9万人啊，仅次于阿美族，为台湾原住民族的第二大族。好，邹族，这个邹族分为阿里山朝雅族、卡纳布雅族、沙阿鲁阿雅族，还有这个邹族亦称为朝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嘉义县阿里山乡，其次为高雄县三民乡，另外呢还零星分布于高雄县桃园乡、南投县信义乡这个境内，人口约这个7000多人啊。好，卢凯族，哦，卢凯族主要居住在本省南部中央山脉的东西两侧，住在西侧分布为在老农溪支流左口溪的下山社群，以及分布在义寮溪流域的这个西卢凯群，以海拔500至1000公尺的山区为主要的居住地。住在山脉东侧的一支则分布在吕嘉溪流域，称为大南群或东卢凯群，居住在台东平原边缘地带。卢凯族分布在屏东县和台东县，屏东县雾台乡的人口数最多，其次为台东县的卑南乡，再来是高雄县茂林乡及屏东三地门乡，人口数呢总数约为

0: 9000多人。这个排湾族，排湾族以台湾南部为活动的这个区域，哦，北起大武山地，南达恒春，西至义寮，东到太麻里以南海岸，分别 Ravar 哦雅族和这个 Vesor 雅族啊 ，Vesor 群又分为 Buyuma 哦啊北排湾族，还有这个 Chabobor 和这个 Barilario 哦，这是南排湾族和这个 Baguaroguaro。哦，东部排湾，这个排湾族人口集中屏东县，以来义乡人口最多。马家乡、三地门、太武村、春日乡、狮子乡、牡丹乡及台东县等行政区，也都是排湾族这个分布的地方。总人口数大概是60000余人。
1: 这条路也许再翻过出云山，就到那本路。
2: 嘿嘿，
1: 胡老说他们在唐吉时代迁移那个地方。那只胡老送我的猎刀，
2: 还带了猪肉小米，
1: 挂着两木层项链，
2: 感觉像比较凶猛，
1: 带着我们虔诚的心，
2: 一路上祈祷唱歌，
1: 沉重的双脚一步一步往前走。

0: 北哪里的？
1: 台北的树。

0: 小孩呢，
1: 五六个，
0: 嗯，
1: 哇，那么快，有没有像我的？
0: 哦，可是看起来。

0: 我要去想的啦，已经是别人的代代了。
1: 接下来是这个布农族啊，布农族分布在普里以南的中央山脉和它的东侧啊，直到这个朱本祖山以北的这个山地，都是部落的散居社会。布农族分为六大社群：卓社群哦，这个南投县玉山一带；和卡社群，南投县东部山区一带；牡丹社啊，南投与花莲界县界一带；卵社群，南投县嘉义县玉山一带；这个社还有这个群社群，塔布科布兰群哦，在现在中央。

山脉南投人数比较少，现今的布农族的分布以南投县信义乡最多，其次为花莲卓溪乡，另外还有分布于高雄县桃园乡、这个台东县海瑞乡，总人口数呢约37000多人。哦，这个布农人喜欢山居啊，高山深处常有他们的聚落，是父系社会，行大家族制。阿美族，阿美族主要分布于花莲、台东两县，台东市是阿美族人口分布比例最高的哦，这个地方，其次是花莲光复乡、吉安乡、台东县的东河乡及成功镇，分为北部群、中部群和南部群。北部群包括南势阿美，中部群包括秀姑峦溪及海岸阿美，这个南部群包括卑南及恒春阿美。阿美族分布在台湾山脉东侧，利物溪以南，沿太平洋岸的这个东台纵谷及东海岸平原，总人口数大约有14万人，是台湾原住民中啊人口最多的一族。来，这个卑南族，卑南族位于中央山脉以东、卑南溪以南的这个海岸地区，台东纵谷南方的平原。一奇起源传说啊，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石生起源说的这个资本系统，发源地为就鲁夫汉。包括资本建和利家出入泰安啊，一个是竹生起源的南王系统，发源地是这个巴拿巴拿威巴拿巴拿样，包括南王、槟榔、宝山。卑南族分布于台东县卑南乡，好，共分为八个社，包括资本村、建和村、利家村、泰安村、槟榔村、美浓村、出入村、南王村、温泉村，习称了、八社凡。人口集中在这个台东县，其中以台东市的这个比例最高，其次啊是卑南乡，总人口数呢大约9000多人。雅美族，雅美族在行政区上分别隶属于台东县兰屿乡哦，雅美族总人口数约4000多人哦，哎，这个内政部民政司民国80年呢分布在。他们分布在红头渔人耶游东青湖岛营野六村，雅美族人在山海交界处呢建立了村落，住屋为这个半穴居，因为这个四周环海啊，他们以捕鱼为生，每年3至6月随着黑潮洄游到来，来到了这个飞鱼啊，是族人最重要的渔捞物，也种植并食用黍和这个芋头和这个粟米。因为海洋在生活中的这个重要性啊，连带使得渔舟下船犁也成为雅美族中年中啊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因为这个地理隔绝啊，他们是原住民中啊较晚接触汉人的一支。好，嘿，那我讲的这个原住民族，那么平埔族呢？哎，台湾平埔族可能在5000年前呢、至2500年前移民至台湾。关于台湾平埔族的这个分类啊，人类学家先分为7种，后分为9种。10种。1990年代初呢，又有人提出7族14支的说法，现在采用一般人比较熟悉的李一元教授的这个分类啊。汉人移民来台湾之后，和平埔族人密切接触啊，平埔文化因此迅速被汉化同化，再加上异族通婚之故啊，平埔族人渐次融入汉人系统中。所以说这平埔族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广大。这个根据这个教授他的说法，平埔族可分为下列的这个族群啊，第一个格马兰族、雷狼族、凯达加兰族、道卡斯族、巴泽海族、巴布拉族、猫雾树族、安雅族、西拉雅族。这个西拉雅就分布在这个台南、高雄、屏东地区啊，分为西拉雅、大满、马卡道3个雅族，还有邵族。这邵族分散于日月潭周围地区，在鱼池、猫兰、水色、石印、毛埔头子等地呢，形成了这个聚落。这原住民的社会结构呢，分为两个非常大的，我先讲一个就这个财产制度。这个财产制度大部分都是由这个长嗣继承。台湾族啊非常重视这个长嗣，是由长嗣来继承父或母的家产。长嗣成年后呢，在父母的这个监督之下呢，管理负责管理起家务的这个责任。
家屋，就是就物质层面与社会层面而言，都是最重要的财产。长氏婚后呢继承家屋啊，于是通常会寻求与另一长氏结婚的机会。若配偶一非长氏呢，则婚后要靠自己的力量了来盖建这个

新房子。好，这长女继承制，这个家族的土地财产原则上由母系直系承继，子女从母姓，即使分居后以其母族所得的姓氏不变，普通家庭原则上长女继承母亲之家宅土地及其附属财产，但他同时也接受这个家长权以及对其诸妹的这个养育监护责任呢。次女以下结婚后呢，仍与长姐同居共财，至母亲死后呢，才分出这个分出来哦，才成立这个分家。但即使分家，与原有宗室及亲族关系不变哦，这非常重要的哦。这个男士呢，照原始习俗入出罪于妻族，或成为这个赘婿啊，但不变其亲族隶属的这个关系哦，不变，这关系不变的，采用这种继承方式的有这个阿美族和卑南族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广播电台近期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听友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填问卷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您的每个回答都是支持电台持续进步的重要力量，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台北电台的支持与陪伴。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笑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1:00，
1: 声音准备好了，故事接棒。现在时间交给袁立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袁立放送站。

刚才所讲的是一个长男长女继承制，现在是长男继承制。哦，这个家族财产的这个继承观念是建立在守护家族者的这个制度之下。有子嗣的家族呢，长子为当然家族守护者的这个继任人，长子夭折呢，则归次子。在无子有女的家族呢，长女即为守护家族者的这个继任人。无子女的家族身后这个产物呢，归其父系男性最近之守护家族者，或其继承人继承。在无亲生子女而又养子女的这个家族呢，养子或养女即为守护家族者的这个继任者。总之啊，这个守护家族者继承以传男系长嗣为必然法则，而又辅以女系及养子养女的这个继承法则。采用这种继承方式有泰雅、塞夏、周、卢凯和雅美族。那其他的继承制呢，布农族的财产继承完全以家族为单位，家族财产呢由这个家长来掌管，然后由全家共同使用。在父系这个继嗣原则的支配下呢，家长都由辈分及年龄最高的男人担任。财产分配的方式依据个人在分配继承以前的工作成绩能力或其精灵信仰的这个能力决定。好，这个社会组织有分为这个部落组织等等这个部落组织，这个部落是以地域社会为基础而组成的最原始的这个政治组织，也是最基本的自治单位。由于各族之社会形态生活习惯与风俗之差异，使得部落组织的这个构成基础也不尽相同，一般可分为几种类型的部落。家系氏族构成基础之部落，以布农和这个周族之部落为典型，以氏族为基本的这个构成单位，并利用氏族中的各级单位组成部落中的组织系统。这种部落是由大于氏族的连族所构成。好，母系氏族及年龄阶级这个组织这种部落建筑东部阿美族社会。部落虽由母系氏族构成大社会组织呢，普通只有低于氏族与氏系的群单位。同时呢，部落的领袖权不在于氏族的长老，而是掌握在男性的这个年龄组织中，也就是以会所为中心来处理一切部落的事务。泛血统群为基础的部落，这个泰雅族部落典型是以父系为续情基础，配合泛血祭团组成一个部落，其原始形态即以同族群为基本的构成单位。好，另外以这个贵族宗家为中心的部落，这个排湾族、卢凯族这个社会为代表，他们的部落是由几个贵族家系与平民佃民所组成，再从部落中势力最强、家世最久的贵族宗家来担任

部落最高首长，再从贵族旁系或佃民里系中啊选出次级的领袖来担任部落各级的责任领袖。这个部落类型呢有以下几种：集中的部落，在于单独的这个地域单位构成部落，全部的人口及住宅集中在一地，耕地及猎场呢

散的部落散建于这个太阳与塞下，这种部落形式是部落人口分散在若干个这个小聚落，集合这些小聚落构成一个部落，同时每一个小聚落维持平等的这个地位，很少有一个中心部落存在的这个情形，那个复合部落。这个从一个部落分出若干小部落成立新部落之后呢，在组织关系上不脱离与原部落之关系，而维持着或紧或松的从属形态，形成一种上下两级单位的部落。例如朝族的大社与小社的关系则属于此种类型，同时呢，只准大社有一个正式的酋长，小社的头目是由大社酋长指派同氏族中的成员来充任，或派遣一个酋长代理人到小部落去担任小头目。除了日常事务呢，一切周围的祭仪或政治问题都在大社举行或决

0: 原住民的心声。
1: 还有一个联合部落，哦，这个是由利害关系、种族协同或地缘区域联合成立若干部落群，也就是形成攻守同盟。通常一个河流区域会自然形成一个部落联合。这个部落类型虽有上述四种，但各部落通常是有长老会议或部落会议作为最高行政指导机构，而有关领袖制度及统治权的这个运用呢，则因各族而异。在氏族社会之中呢，民族倾向比较浓厚，这个部落领袖是由长老会议选派，但朝族的这个领袖

就由单一氏族世袭，也有少数氏族社会由部落创建者来担任这个领袖。这个原住民族的这个祭祀组织呢，好，原住民有以祭祀为基础的团体，这个祭仪的团体构成单位与范围呢，有以地群或祭团啊联系基础，以血族关系为基础两种。好，有这个联系祭团联系和这个血族联系。好，祭仪以农业祭仪为主，另有狩猎祭、祖灵祭等大小祭仪。一般说来呢，氏族社会是以氏族为单位构成祭祀团体，在超级部落里面则以同地域之若干氏族构成区域氏族祭团，甚至有范围更广的这个祭团组织是由超氏族群体乃至合并若干近邻之部落共同组成大于部落的祭团组织。第三大的婚姻制度，这个阶级联姻，这个连族进婚。什么叫阶级联姻呢？这个阶级间通婚有三种形式：同阶级相婚、升级婚、降级婚三种。一般来说呢，与较本身阶级高的对象结婚，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获得与配偶相当的社会地位。但真正取得较高身份者，则为子女。因此呢，与高阶级者结婚，主要是跟着着眼点藏在提高子女的这个地位哦。还有这个女方嫁娶，男方入赘。这个社会阶级分成贵族阶级制，在社会阶级体系的规范下呢，每个人与生俱来便被区分为不同身份地位，贵族、世家或平民，这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系统，像这个排湾族啊、卢凯族。年龄阶级制，所谓年龄阶级制度呢，就是依年龄之长幼有序分成若干年龄组织，同时依其所属之年龄阶级来判定啊其生活方式与社会待遇之制度。台湾先住民之年龄阶级制呢，可分为三种哦，只有长幼尊卑之分，没有严格的组别，有年龄级及成年礼，有男子专民级的这个年龄分级制度哦。在一般阶级呢，和这个刚才就是有分嘛，有分这个阶级哦。

在各个原住民的神话传说当中，我们可以归类啊，好，可以归类大几个大项。第一个，台湾族的洪水传说，其实洪水传说呢，在世界各个原住民族里面都有，还有卢凯族部落的开创神话，还有这个塞西亚族的矮灵祭的起源传说，还有泰雅族的设置传，这个设置传说呢，在很多的原住民族都有哦，这个国外的原住民族都有世界性的这个设置传说，还有布农族的洪水传说，周族的国手传说，卑南族的始祖创生传说，还有海岸阿美族的创生传说，还有亚美族红头部落的始祖传说哦。在一般原住民族啊，这个岁时的这个记忆呢，有这个播种记、收获记、祖灵记、河川记、特殊记忆，还有这个如果说有这个生命记忆的话，就出生记、成年礼、婚礼、丧礼哦，都是有的。这个泰雅族呢，将疾病及其他灾害归咎于这个恶灵哦 ，Udux 所为，而对其施行厌胜之术，称为这个Guap， 是以牺牲督农之意。这个施术者在施行其术的时候呢，口中常念诵一种咒语之故，这个施术者一面做法驱逐恶鬼，一方面进行医疗之术，如巫医。这个巫医一般为女性，只要可以缴纳传授费呢，每个人呢、都可以成为这个巫医。然后呢，还有一个水簪，这个布农族以小竹管吸水向天空吹出，水泡落于某人身上，该人即为这个罪犯。哇，所以千万不能啊，在站坐在这个下风处。哇，这个下风处的可怕了哈。还有这个瓢簪，布农族以小石块置于瓢背上唱人名，若石头站立起来，表示该人为嫌犯，不能站着的就不是小这个嫌犯了。还有一个最著名的原住民的鸟簪，原住民出外行事或旅行的时候呢，常根据一种这个西西鸟来判断，好，西西里鸟来判断此行凶吉之意。例如泰雅族在行路的时候呢，在走路的时候，在路的左右任何一边听到一声西西鸟声，走数十步后，呢，在相反的一边再听到第二声的时候，这位吉兆，也代表此次行程呢将会顺利。但是说在路的右左右两边同时听到西西鸟声在同时可到的这个距离内，那就是凶兆了。那么最好啊，不要出门哦。这个孟埔原住民族啊，皆会利用做这个梦。

0: 来占卜这个啊吉凶。他们原住民传统上以小米为主食啊，这个辅以甘薯啊、芋头。但是近代以来，由于受汉人影响，改为水稻种植之后呢，大都已经改稻米为主食。传统的小米只是在节庆或个人特别喜好才会当这个主食了。这个佐食品大都以蔬菜为主，再辅以肉类和鱼类。阿美族蔬菜以白菜为常食，芥菜、萝卜、包菜心、豆类以葱类次之。野菜在蔬菜不足之际呢，采为佐食品。肉类包括饲养、鱼类物和采集物，但肉食时间较少，脂肪呢亦少吃。当然各族群也因地理环境的不同，佐食品也有不同。例如兰屿与雅美族以鱼类为主要的佐食品，布农族与泰雅族则以经常以狩猎的肉为这个佐食品。另外这阿美族的野菜世界啊，可谓原住民文化中最佳的代表。根据统计，阿美族人日常食用的野菜至少超过200种以上，从根茎花叶果直到各种山产、溪产、海产。这原住民的饮料甚为简单，大家都以清水为主，很少喝茶。吃饭的时候呢，都以菜汤或这个清水。但在正式的节庆的时候呢，会煮这个肉汤或鱼汤作为饮料。近代以来，原住民的饮料习惯呢，与汉人呢已经毫无差别了。这个住呢，原住民的传统住家建筑依其种族的不同而有差异，再加上不断受到外来文化强力的冲击啊。因此文化这个形貌日渐消失。根据这个学界的调查资料啊，仍可将原住民的住家样式呢分类为好几种。来，待会呢我们下一段的时候再来分类原住民的住家的形式。
1: 我就回到台湾去，你要等我。

0: 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1: 阿咪，你今日上班怎样哦？一份假保单写一下，眼睛里出了潘保险。
2: 啊，表哥，点风中爱个眼光，不要假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建议做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了行职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2: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的呢。
1: 眼光多次建议做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小广告。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为您安排的歌曲啊，是这个《Anata Dake o》啊，只爱你。那我们台湾有一首这个流行歌曲啊，叫《流水年华》，是由这个凤飞飞所演唱的哦。那明德在这边分享一下这个歌词这个意思。好、哦，流水年华，这里有这么浪漫吗？还是这么的悲伤吗？好，他第一段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哦。啊，今年也被南风啊牵引而来了。在这个被宁静夏日之雨啊给淋湿的这个海边，现在的我仍然想着你，唉，一直在你身边，好想可以这样看着你那不经心一点点细微的这个动作，就算只在旁边看而已。如果要拥有更美好的人生的话，如果没有与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没有办法达成这个梦想。哎，盼愿啊，接受我啊，我会持续不变的爱着你，即使赌上我的全部啊，不管是在一起的时候，不管是分离的时候，都要持续不变的爱着你，直到永远。啊，你哼唱着歌，愈加感动我，我不想让其他的人听到呀，你的歌声只能唱给我听。你那些波浪形的头发呢，被风吹着，缠住这个雪白的粉颈。嗯，好似倾诉着我对你的爱是恒久、永远、情比海深。啊，我会持续不变的爱着你，即使赌上我的全部，不管是在一起时，不管是分离时，嗯，都要持续不变的爱着你，直到永远。这就是这首歌《あなただけよ》哦，这首这个永远爱着你的这个歌词的意思，其实是蛮甜美的那种感觉哦，蛮充满这个浪漫的爱的这个感觉。那过于歌曲呢，这个《流水年华》就不太一样了。来，我们听一下凤飞飞所带来的《流水年华》。

流水年华是一种很东方诗意的这个说法。流水代表时间像水一样不停流逝，年华只是人的青春岁月最美好的时光，所以流水年华合起来的意思就是青春岁月像流水一样一去不回头。这个词里面呢，通常带着几种情感，对青春消逝的感慨，对往日时光的怀念，对人生无常的惆怅，对曾经爱过的人与故事的追忆。它不是单纯的在说变老，而是在说人回头看人生的时候，那些曾经灿烂的日子已经慢慢流远了。在华语歌曲里，流水年华常会让人联想到校园时代、初恋、老朋友、青春梦想、年少轻狂、曾经的爱情，因为那些东西都像流水一样抓不住。这个词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有一种美丽却留不住的感觉，就像月台上的离别、黄昏的夕阳、老照片、毕业后的重逢、深夜忽然想起的某个人，你明知道回不去了，但心里呢还是会怀念。在中文文化里面，流水其实常象征时间，像古人就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意思就是时间像流水一样不停地流走。所以流水年华这四个字呢，本身就带着很浓的文学感与人生感。如果把它说得更有画面一点，流水年华就像一个人站在河边，看着河水慢慢流去，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爱过的人、做过的梦、走过的青春，心里会有一种淡淡的感伤，因为人生最珍贵的东西，往往也是最留不住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刚才为你安排的歌曲啊，是这个 Misa Hibari 他所带来的 Kawa Nagare no yo ni、哦、我们也翻译成这个川流不息、是日本歌坛非常重要的一首歌，很多人甚至呢把它视为美空云雀一生的这个总结。这首歌曲由这个邱元康作词，岳建章作曲，发表于1989年，也是美空云雀生前最后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更令人感慨的是啊，他在发表这首歌不久之后就过世了，因此日本人听

到这首歌的时候，常会有一种，这像是他留给世人人间最后的这个人生告白的感觉。为什么这首歌会那么感人呢？因为他不像一般演歌那样写男女情爱，他唱的是人生、命运、时间、孤独、包容，走过风雨后的平静。歌名《川の流れのように》意思就是啊，人生像河流一样不停往前流，河水有时平静，有时曲折，有时遇到岩石，但最后呢，还是会继续向前。这其实很像人在世上的一生。歌词里面最打动人的地方是那种历经沧桑后的淡然，它不是年轻人的热情，而是走过痛苦之后的领悟。像歌曲里那种感觉，有些事情无法回头，有些命运只能接受，但人生还是要像河流一样继续前行。所以很多中年人经历过人生起伏的，一听就会鼻酸。而美空云雀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更有一种无法取代的重量，因为他的一生本身就非常传奇。他年幼成名，战后的日本几乎家喻户晓，但也经历过舆论批评、黑道风波、感情挫折、身体病痛、长期压力。他的人生啊，并不轻松，所以当他用那种历尽风霜的声音唱啊，人生啊，很多人会感觉到那不是在唱歌，而是在回望自己的一生。这首歌后来在日本的地位非常高，几乎变成毕业典礼、人生回头节目、追思场合、年末节目最常出现的经典歌曲之一。很多日本人甚至认为，如果只能留下一首代表昭和时代精神的歌曲，川の流れのように一定会被选进去。他真正厉害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听觉得旋律很好听，中年后再听会开始想起自己的人生，年纪再大一点听，甚至会有一种原来人生的真相真的像河流一样啊的这个感触。所以这首歌啊，最动人的不只是旋律，而是他把人生无常唱得非常温柔。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四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有人觉得天黑得好快啊，上午到下午忙碌当中，好像时间不见了，也忽然惊觉到天要黑了，几个钟头也来到这一天最后一个小时了。希望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你的人生是有意义的，那么如果再精彩一些，我也为您感到高兴。不过我还是要说了，不可能人的每一天都那么的精彩，都那么的精彩。但如果说你的人生从头到尾都没有精彩之处，我也觉得这对生命来讲呢，似乎浪费了些。好的，谢谢我们薛梦圆的旧语新知，今天来到我们的频道，不管用 radio 收听还是用线上收听，也都来到我们这个空中的原地，谢谢你们今天的光临。我们来回味席琳迪翁所演唱的 Be the Man。

有没有想过出社会多久自己成为所谓的男子汉，自己成为所谓的女中豪杰？当然这是一个男女平权性别主流化的一个时代。以前我们说什么男子汉男子汉啊，的确男子汉呢，毕竟这样的一个名词呢，还是男尊女卑的那种传统时代的产物。好，你是一条汉子，要指的是男性。那么这些年其实我们早就看到，在一个自由民主进步的社会与国家里呢，这个不分性别，只要好好努力，就能够发挥上天所给他的特色，上天所给予他的才华，甚至在某些领域呢，这个女性的表现呢，远远呢比男性来的优异。不过也不要太刻意呢去做一个性别的区分呢。也许在我们过去的传统的教育当中，像比较有年纪的朋友嘛，以前小学课本对于男生跟女生该怎么做什么样的角色，课本里面都有描绘的。当然从现在

再来看呢，那这就是一种偏见了。不过也不要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大家看作这个自由开放的这样的一种模式，我们去否定过去所有的种种啊，这个

所以我们都是事后诸葛嘛。也因为这样，其实很多的这些商业的戏剧呢，就为了满足我们在人性当中可能有这种倾向，所以穿越剧呢特别受欢迎。最近在网络呢也看到蛮多这个 AI 的穿越剧啊，其实也没看多久真的会腻，这个剧情差不多，然后这个 AI 模拟出的那个面貌呢还不是那么的精细，那还不如多看几本这个世界文学名著可能会来得好些。来欣赏老鹰合唱团带来的 I can't tell you why。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节目的播出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在次日凌晨的2点到3点呢，也为夜猫族群做经典的重播。如果对于节目的这个音质有比较高要求的听友呢，我也强烈建议呢，大家可以用这个网络线上收听，连上台北电台的官网哈，点选听台北，就可以听到这个及时的节目的播出，或者是这个原音重现的这种非线性的点选式的收听。好，我们来欣赏 Kenya 带来一个曲 Don't Let Me Be Lonely Tonight。

我们千万不要被过去不愉快的回忆捆绑了，那些不愉快的点点滴滴，是的，是发生了，也的确存在过，也对现在的我们呢，多多少少有影响。但我们千万不要在很多的夜里呢，我们的情绪呢，就被过去的某些不愉快的事件完完全全给影响，那个负面能量呢，完全占据了你的心。要善待自己，挥别不愉快的过去。好，接下来这首歌相当的温馨，相当的可爱，这是1980年代中期美国的一部拟人化的卡通电影《美国鼠谭》的主题曲，这是在电影原声带里面的版本，相当相当的温馨。两位小朋友，两位小朋友哈，他们就饰演两只小老鼠啊，在这个隔着夜空啊，在对唱着 "Somewhere out there"， 在某一个地方。

Somewhere Out There 电影 American Tale 美国鼠谈的主题曲，特别在今天晚上呢，为大家安排电影原声带里面的这个版本。我们都同在一个星空下，我也觉得在寻梦园节目服务这么多年呢，我也常常会在脑海中看到这个虚拟的画面，我们众多的听友啊，大家互不相识，但都在同一个星空下。来欣赏 Phil Collins 带来的 One More Night。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3: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2: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3: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4: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2: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孝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抬头仰望满天星斗，每一颗星星都在为你闪烁。天上的星星不问你来自哪里，也不问你经历过多少次的跌倒，它只静静的祝福，愿你心中仍有梦，愿你脚下仍有路。每一道星光都是穿越千万光年的鼓励。当你觉得孤单，请记住宇宙浩瀚，但是你从不渺小，星星也从不嫉妒彼此的亮度。正如你无需与他人过度的比较，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道光。愿星光照亮你前行的方向，愿夜风带走你的疲惫与迷惘。在这片星空下，我们都被深深祝福着。勇敢地走下去吧，当你抬头，星空一直都在；当你低头，祝福就在心底。

当夜幕低垂，繁星点点，好像整个宇宙都在为你祝福。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未完成的心愿，每一道光都是一句温柔的加油。抬头仰望，你会发现自己的烦恼在浩瀚星空下显得渺小，自己的勇气在闪烁光芒中变得清晰。星空从不吝啬它的祝福，只要你愿意抬头。愿你像星星一样在黑暗中坚持发光，愿你像夜空一样包容所有的不完美。

迷路的时候，星星会指路；疲惫的时候，星光会为你疗愈。我们都是被祝福的，就带着这份祝福入梦，醒来后继续前行。星空永远在我们的身后，默默守护。

在星空下，不管祝福自己还是为别人祈祷，这都是非常美丽的。不要觉得自己渺小，我们就是在浩瀚无垠的宇宙当中，所谓有特别价值、有特别意义的所谓小小的生命体。我们也都有幸呢，我们在这个世界。想想在你一生当中，你成为别人的家人、别人的亲人啊、别人的好友、别人的同事、别人的同学啊、或者是恩人啊，当然还有仇人了哈、喜欢的人、认同的人或者是厌恶的人。所以想想我们这么多年在这个人际的脉络当中，你说不丰富才怪呢啊，除非我们都一直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地方，就以我们台湾社会来讲，这是很难很难做到的。我们几乎就是属于啊都会型的生活。对我们很多都市人来说，很久很久没有能够静下心来，放慢步调，去抬头望望星空。你也不要找借口说什么光害了，这个光害我们都明白，但是抬头看看总可以吧。虽然不可能像在很空旷没有光害的地方看到那么美丽的星空，但是只要天气许可，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星星的。有些朋友甚至还用望远镜呢，那也真的是天文的玩家了哈。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以星空下的祝福呢来勉励大家，也勉励我自己。这人生总有不如意的时候，前面我也谈到，不要因为过去的一些很不愉快的事件啊，几乎夜夜在困扰着自己的情绪，真的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我们为自己的当下，为许多的未来，好好的努力，挥洒我们的生命，有为有守。我们也要感谢在夜里能够听到那么多首优美动听的这些抒情经典的好歌，这一首一首的夜晚的音乐呢，值得被我们颂赞。齐豫带来的 The Music of the Night。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

0: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1: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0: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1: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六月六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了。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百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刚。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
3: 我等着你回来。

0: 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 Chicago 芝加哥乐团，好听的这首歌曲 How to say I'm sorry。 那么借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那这首歌呢如果要翻译的话就是难以启齿，很难说对不起。 OK 哈，那为什么要说很难说对不起，我这样再做解释。那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芝加哥乐团。芝加哥乐团呢，其实他们成立的时间真的是很久，大概是在1960年代的中后期，1967年的时候成立的。那么他们呢可以说是来自美国的一个摇滚乐团，那里面所有的成员呢都是因为是来自芝加哥人，美国的芝加哥人，所以呢他们呢就组了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团体。然后呢他们呢其实做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那当然包含了这一首 How to say I'm sorry 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好，那这也可以说是他们非常具有代表性而且是抒情的歌曲。 OK， 好，那为什么今天要在节目当中一开始就要来说 sorry 呢？ I'm so sorry我真的很抱歉。为什么要说我很抱歉呢？是因为呢在节目当中这个要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这个今天礼拜三我要跟听众朋友来回复听众朋友的留言，对不对？ OK， 那这一位呢是我们的这个丽妹，这个丽妹也是我们的这个很可爱的小朋友哈。OK， 那这个丽妹同学呢，不只是她哦，很多人呢都会说这个秦浩哥你真的实在是讲要求哈，用妖兽这两个字哈。OK， 为什么讲我要求呢？哈，就讲在暗下打你电话，哎，准备困呐，然后还在那边讲吃的，不要再讲吃的了，好不好？很饿哎，尤其又讲到这个卤味。好，那像是这个丽妹说什么呢？她说秦浩哥半夜不要说吃的好吗？尤其是说这个眷村的卤味，我肚子也饿了起来，真是要求哦。怪我怎么样，我就是想不今天是要道歉的，所以态度要放软一点。How to say I'm sorry, I'm so sorry， 讲是抱歉了。不过说真话啦，这个半夜宵夜说真的除了卤味之外，我个人觉得还蛮建议像是来一个什么肉粽啦，或者是来个水煎包啊，有没有小点心啊，有没有 OK， 嘿，这种感觉这个吃下去之后人生是感觉到幸福的呢，有没有？吃完之后呢再去给他睡觉，有没有？哦，记得要刷牙啦 OK， 那刷完牙之后呢去睡觉，有没有肚子鼓鼓的胀胀的？哦，那不胖那才怪呢。

0: 好的好的好的，那今天呢是来到了礼拜三了，是我们听众朋友们点播歌曲的时候哈。我以后尽量少在节目当中讲 sorry， 讲这个吃的了，这样哈。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带到啊，对不对？尤其我们做一个主题，好比说讲台湾的美食相关的歌曲的时候，那就一定会讲到吃的呀，对不对哈？那吃的那一集的话呢，我就建议大家先不要听，那天晚上节目不要听，等到大白天的时候呢，你可以透过我们听台北节目的这个网站当中啊，再去听这一集节目，这样就不会饿啦，对不对哈？好，那接下来是谁要点播歌曲呢？是我们的阿龙要点播歌曲，阿龙要点播什么歌呢？我们先送上这首好听的歌曲。
1: 轻轻地说声我爱你，会不会？会不会出来出来

来自阿龙要点播的歌曲，文章好听的这首歌曲《千千万万个爱你》哦。那么阿龙呢，特别在这个留言当中呢，有特别说到哦，就是说，这个秦昊哥这个放会播文章的歌的节目已经非常非常少了，你可以说是现在目前全台湾的广播当中啊，会播这种歌曲的少数又少数的这个主持人了。好，那希望呢，这个节目继续秉持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方向，这样哦。这倒我不知道，其他的电台的节目或许还有其他节目也跟我一样播类似的歌哈。不过呢，可能你没有看到而已了。我不能说自谦说哦，现在目前台湾播老歌的节目比较少，的确也是啦。现在目前好像播老歌的节目似乎真的比较少一些。我还是会秉持着我们播老歌的这个精神哈，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像是80年代啦、90年代的一些非常好听的一些歌曲啊，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那这个希望阿龙还是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来做收听，好不好哈？那想听什么样的歌呢，都可以哈。那阿龙呢，我觉得你点播这首《千千万万个爱你》，是不是你要点给有没有哈？你的另外一半来听有没有哈？如果说是的话，请你留言再来告诉我。那有些人会说，请我在节目当中啊多说几次啊一些这个赖的那个账号哈，因为有时候呢大家会搜寻不到哈。那我再讲一次哈，就是 8293TJZOR。8就小老鼠，然后数字的293，再来是英文的 TJZOR， 欢迎大家加入哈。加入点进去之后呢，你会看到了台北都会慢一点的一个 block， 一个区块，你把它点进去。点进去之后呢，你会收到一个罐头的讯息，你可以不用理它。然后呢，你就代表说你已经跟我才取得了联系，你上面的留言只有我可以看得到这样哈。可是呢，这个Jason Chen，Jason 呢有曾经提过一个问题哈，他说呢。这个有时候呢，会觉得怪怪的哈，因为呢，好像

这个点播歌曲的时候，实际上是三四月点的，可是为什么五六月以后才收到这样哈？我满在内奈还没哈，这奇怪哈。那如果说真的有这种情形发生的话呢，请所有的好朋友们注意一下哈。如果说有这种情形的话呢，那你就多来我几次好不好？来提醒我一下哈，因为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 miss 掉的这一个部分 ，OK 哈。好，那接下来呢，这个是谁呢？哦，这个是我们家可爱的心仪同学。那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过哈，这个大家喜欢听我讲话，不喜欢听歌，对不对？那有些人说多放歌，少讲话。哎，你们真的有时候真蛮难的。那心仪同学说呢，他说他喜欢听秦昊哥说话，然后呢，如果要我听新歌的话，我宁愿听哥哥说话。有没有这么可爱的这个听众，是不是叫我如何不爱你呀？是不是？所以这首歌，所以接下来呢我要把这首歌送给你这样哈。这首歌呢还蛮不错的啦，叫做爱我别走。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要点播给心仪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来自张震岳的《爱我别走》。其实《爱我别走》有两首歌，叶爱玲也有一首歌曲，也叫做《爱我别走》，爱我别走，对那一首哈，那其实是同名但是不同的歌曲的内容。OK， 好，好，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一位哦，这一位呢要来好好的回复一下了哈，这一位呢是我们的。来自新店的这一位，新店的这一位哈，这一位呢就是我们可爱的孙燕姿同学，新店孙燕姿。他说呢，这个秦浩阿北晚安，我是新店孙燕姿，好久没和秦浩阿北聊天了。这个赵传大哥在北流开了演唱会耶，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想知道身为好友的你最喜欢赵传大哥的哪一首歌曲呢？这个赵传大哥经典歌曲很多，但请你选一首。那这也是呢，今天我想点播的歌曲哟。这首歌曲要送给秦浩阿北哈。然后呢，他说，赵传大哥在演唱会中呢，还走到观众席上面，跟观众呢这个集权作风真的是非常的亲民啊，这样的哈，代表说我们的这一位新店的孙燕姿同学，你有去看哈？哎，其实那天我也在现场。那我的位置比较稍微前面一点 ，OK 哈，所以呢，我其实早在之前我就已经先去了哈。那因为是朋友的关系，所以我有这个机会到后台去，还找了传哥，还在那边跟他聊了两下哈。那其实说真话，这个传哥呢，他原本呢打算是在一楼这一边呢跟大家这个集权，然后呢就是打声招呼这样子哈，跟台下互动这样。结果没有想到呢，他老人家突然之间兴致一发，然后呢就走到了二楼去。所以其实这个走到二楼去呢，其实这一个动作呢是临时加进去的，他也没有想到，所以他才会说哦，原来这边可以直接走到二楼去哦。所以他自己本身也根本就不知道。然后到了二楼去之后呢，他险些都走不下来耶，所有的工作人员为他都捏了一把冷汗。OK，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一次的演唱会对我来讲，我觉得传哥真的是诚意满满哦，因为从7:30准时开唱，然后一般来讲呢，这个演唱会大概会唱到10:00左右啊，可是呢，他就是坚持唱到11:00，唱好唱满。为什么是11:00？因为你如果过了11:00的话，你会被罚款。所以到最后呢，大家在听安可曲的时候，传哥不是一直在问现在几点了，有没有哈？48分了，好，我再来唱。然后51分了，好，那我最后把小小鸟调给大家，这样子，那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他一定要在10:58五十结束哈，结束完了以后呢，才能够去过，这个才不会被罚款这样哈。所以我觉得了，这个诚意非常的满。然后呢，这次演唱会我个人觉得大大成功，5000个位置座无虚席，全满。那这一次如果说你这个没有看到的话，小遗憾没看到的话，没有关系哦。据说了，明年在高雄场会有一场。那现在目前呢，好像初步据我所知好像还在规划当中这样哈。 OK， 所以还不一定这样哈。好啦，那这个是我们的台北的这个新店的孙燕姿同学哈，我有去看了，我觉得其中有很多非常有趣的一些桥段，例如说那个 disco 有没有哈，那一段他唱 Dancing Queen YMCA，加老加高。好啦，那这个基于说我们的这个孙燕姿问我说，这个喜欢赵传大哥的哪一首歌曲，我想应该就是小小鸟吧。那在第一阶段呢，我就把这首小小鸟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

0: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呀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1: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0: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1: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2: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孝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4: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胡音诺。

0: 林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我们的 Vincent 要点播的歌曲，来自凤飞飞，我在等你。

好听的这首歌曲啊，这个是凤飞飞在1976年，民国65年的一个作品，叫做《我在等你》。其实这首歌呢，就是台语和非常好听的几条歌曲，歌乱会几条好听的歌曲了哈。那 Vincent 要点播这首歌曲啊，那 Vincent 呢在 LINE 的群组当中说啊，他说什么呢？他说：“青浩哥，我今年25岁，然后呢，他25岁写3遍，25岁写3次啊。OK 哈，他为什么要写3次？”他25岁，主要也是原因是因为呢，他说呢，这个青浩哥每次在节目当中呢听你播放这些老歌，就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听。然后呢，他说呢，温神说他虽然很年轻，但是他很喜欢老歌。哎，25岁，那你就是2000年哦，2000年出生的孩子呢，吼，那这首歌1976年呢，你不晓得还在哪嘞，对不对，吼？其实我也赫然发现到有一个情形，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的一些小朋友啊，其实很蛮喜欢老歌的，包含像 Vincent 这种20几岁、30几岁的这些朋友哈，这个年轻的小朋友，哎，真的是。好歌其实说真话不寂寞了 ，OK 哈，所以呢，温森说很喜欢我播放老歌这样哈，还特别建议我哈，这个2000年以后的歌都不要播哈，建议就是播2000年以前的歌这样哈，越老越好这样。哎，这一点真的是让我蛮讶异的，没想到25岁哟，很年轻哦，还很喜欢听老歌呢。

好的，我们听的就是来自秀兰玛雅重新改编的一个版本的狗卵灰哈。好，那接下来是哪一位呢？是我们的 Forst 呢，他是来自于澳洲哈。他说呢，他常年呢居住在澳洲哦，澳洲哎。澳洲哎，澳大利亚哦，很远很远。OK， 那 Forster 呢？他说呢，他其实呢在澳洲已经长达了有哇20年，住在澳洲已经20年了。可是呢，还是非常喜欢华语歌曲。那一次偶然机会当中呢，就听到了这个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哈，那一发不可收拾这样哈。OK， 哦，用一发不可收拾哦哦，所以你是怎么样爱上我就对了哈。OK。我可以接受，非常好。好 ，First 呢？他说呢，他虽然这个人在澳洲，但是呢，他还是很喜欢台湾的小吃啊，还有华语的歌曲啊，这样。而且呢，这个秦浩哥所播放的歌曲呢，像我在节目当中所播放的歌曲，都符合那个他们的这个年代这样哈。所以呢，他也想要这一次试试看哈，然后呢，这个点播歌曲。好，我们来听 Forst 要点播的这首歌曲好了，来自巫启先，《伤心的人更伤心》。

我发现到我们的听众啊，真的是越来越怎么讲，越来越广哎哈。那已经现在扩及到了澳洲哎，那还不到最远了。我还曾经有非洲的朋友，哎，对，非洲的那一位好朋友，我忘记你叫什么名字了，你好久没有赖我了呢。非洲，非洲，非洲，非洲，非洲，我在呼喊你。还有另外那个英国伦敦的那一位，有没有哈？英国伦敦，英国伦敦，好久好久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了，你们跑到哪里去了 ？OK 哈，其实现在也可以说是广播无国界哈，也就是说，你可以透过网页来收听，像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这个网络广播哈，那么听台北这个网站。其实它可以，你只要在 Google 搜寻听台北三个字，你就直接可以点进去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然后呢你就在里面可以做收听，而且呢在里面保存了60天以前的节目，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往前算60天的节目都在里面哦，所以基本上呢你都可以点播的都可以听得到，那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听这样，而且我觉得还蛮方便的了。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制作了像这样子的一个网页，那么造福了很多的听众，所以我就发现到我的听众这还蛮多的，现在还有来自澳洲的，那之前还有非洲跟这个英国伦敦嘛，对不对？我记得好像还有马来西亚的，对不对？哎，马来西亚的同学，你跑去哪里了？好久也没有收到你的讯息了。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我这次在呼喊大家呀，来了来了哈。好，来来来，我们来听歌，来听歌，没有谁，没有时间了哈，赶紧来跟大家再来做分享。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阿丹，阿丹要点播歌曲。阿丹呢，他说呢，他喜欢听张信哲这一首歌曲《不要对他说》。

好的，这个是来自张信哲好听的这首歌曲《不要对他说》。其实张信哲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什么《爱如潮水》啦，《太想爱你》啦，等等啊，还有他跟这个刘嘉玲的《有一点动心》哦。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都跟大家来分享过。那因为今天是点播时间，所以呢，我们就尽量不要占太多的篇幅来介绍张信哲哈。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再来做分享，因为这个歌真的蛮多的。你看今天又点播不完了，是不是？哦，真的实在是，大家都一直在引诱我说话呢。好了，我开玩笑了。好了，接下来是谁呢？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小杨哥。小杨哥说呢，他喜欢听 Billy 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 Billy， 好听的这首歌曲叫做《爱人》，1997年的作品。

好的，那么节目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赶紧呢再把这一次的这个台北电台办的活动来跟大家来做分享哦。这个时间点呢是6月6号，也就是在这个礼拜六跟下个礼拜六哈，那么都是在礼拜六。然后呢6月6号上午呢跟下午各一场，然后6月13号呢也是一样，上午跟下午各一场。那时间点呢是上午的10点半到12点，那另外下午场呢是2点钟到3点半哈。那这个听友回娘家的这个活动呢，哎，这次真的还蛮特别的哦。这个活动的内容还真的蛮多的哈，大家可以呢，这个来热情参加一下。那而且呢，有些听众朋友在问我啦，说这四场哦，因为都有安排不同的这个主持人哈、哦。那像是有伟华加上雷恩加恩雅就是一场，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孝华加阿哲，然后再加上明慧哈、哦，那这个是一场。那另外呢就是新雅加上这个于远轩大哥，这个又是一场。那另外还有一场呢，就是小蔡跟这个张小莹哈，还有尔森，这个又是一场哈，一共有四场。所以今年我是没有参加这四场，但是我四场都会到。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们，这个想要跟我见面的话，或者是说你想来参加活动，想要跟我进行互动的话呢，你这四场你都可以随时来参加，好不好？好 ，OK。那你来参加的话，还可以有这个赠品可以这个抽奖哦，还有。礼券呢、不错呢，礼券呢、OK， 那大家可以来抽抽礼券。然后每一场呢都有它一个特色，那么相信这个大家呢也可以根据你喜欢的这个主持人呢去参加他们的这个场次。那我四场都会到了 ，OK 哈，所以大家别烦了，因为有些听众在问我说，我会在哪一场会出现？我四场都会出现 ，OK 哈，不是我愿意啊，不是，我是很愿意，我怕我又讲错话，是我是很愿意跟大家一起见面的，好吗 ？OK， 那详细的报名哦，大家可以上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这个粉丝专页啊，那么或者是上台北广播电台的这个官网，那你就可以进行报名的一个手续。那其实名额有限哦。

所以请大家务必一定要怎么讲，就是提早报名。那这个礼拜六据我所知好像还有座位，所以大家赶紧把握时间。那今天已经来到6月3号了嘛，这个礼拜六跟下个礼拜六都有这个场次，大家可以来参加一下咯。好，那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啦！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100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

0: 能量，欢迎收听。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 Tommy Ansari 他所写的中断的天命，这是广场出版刚刚推出了全新校订版。 Tommy Ansari 他是1948年出生在阿富汗的喀布尔，1964年他移居到美国，现在呢住在旧金山。他的回忆录叫做《喀布尔之西，纽约之东》，曾经获选为2008年旧金山年度选书。另外他和法拉阿玛迪合写《另一边的天空》，那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英文版是在2009年出版，最早中文是在2016年有了译本，现在有这一本全新校订版，刚好就遇到了美伊战争。美伊战争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大家都明白，也都很清楚美国的立场，也对于美国的观点非常的熟悉。但相对的，伊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要了解伊朗一定会牵涉到伊斯兰教，但是伊斯兰教它有他们自己的不只是政治意识形态，不只是宗教信仰，也有他们自己的历史观点，这部分我们就相对很陌生了。这本书《中断的天命》帮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穆斯林眼中所见到的这历史当中的世界。Tommy Ansari 的书从头说起，要讲在伊斯兰教诞生的很久以前，大西洋到孟加拉湾之间存在着两个世界，每个世界都有自己的贸易网和路线，一个主要是海上路线，另外一个是陆地路线为主。当读者把目光放在古代的海上交通的时候，会发现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许多早期富有活力的文化，像是迈锡尼、克里特、腓尼基、吕底亚、希腊、罗马，这些民族都曾经在地中海相遇并且进行文化交流。生活在如此近距离的地中海区域当中的各民族可以轻易地得知其他民族的动态，并且彼此间互相交流，因此地中海本身就成为这些民族之间的维系力量。地中海让各个民族之间得以彼此描述，并且把他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这些民族共同的命运就构成了世界历史的萌芽，从中诞生了所谓的西方文明。如果读者们审视一下古代的陆路交通，就会发现全世界的中央转运站是那些连接印度次大陆、中亚、伊朗高原、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道路网以及路线。这些道路位于一片被河流跟海洋围绕的土地上，这些河流跟大海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波斯湾、印度河和乌虎河，再加上咸海、里海、黑海、地中海、尼罗河、红海，这些河海所围绕的这一大片土地，那后来就变成了伊斯兰世界。不幸的是，对于这第二个区域来说，各民族的共同活动没有给这片区域带来单一的称谓，这区域当中的一部分被称为叫 Middle East 中东，但只给这个区域一部分的名字，却模糊了这个区域作为一个整体的连贯性。除此之外，只有身处西欧才会把这里称之为叫中东。如果人们身处伊朗高原，就会发现目前泛指的中东实际上是在西边，应该被称为 Middle West 中西才对。所以呢，作者 Tommy Ansari 他就偏好把从印度

河一直到伊斯坦堡之间的区域，称之为叫做 The Middle World， 也就是中央世界。因为这里地处地中海世界和东边的中国世界的中间，中国人有自己的世界，而且很少和另外两个世界互动。就它孤立的地理位置来说，这是可预见的。中国跟地中海世界相距遥远，和 The Middle World 也就是中央世界之间，也受喜马拉雅山脉、戈壁沙漠、东南亚丛林等难以穿越的屏障所阻隔。这就是为什么在以中央世界为主的世界历史当中，很少提到中国或者它的卫星国家竞争对手等，而在这本书也很少有机会会提到中国。至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也是同样的状况，那里被世界最大的沙漠阻隔在欧亚大陆之外，美洲形成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它有着自成一格的历史发展，显而易见也是地理的原因。然而地理的因素并没有像孤立中国跟美洲那样将地中海世界和中央世界分隔开来，这两个相连的地区之所以成为不同的世界，那是历史学家 Philip Curtin 所称的 Intercommunicating Zones 内部交流地区。这两个世界的内部互动明显多于跟另外一个地区的交流。从地中海沿岸的任何一地出发去另外一个位于地中海沿岸的某个地方，要比去今天的波斯波利斯或者是印度河容易得多了。同样的，在古代中横穿越中央世界各地的陆路商队可以轻易到达任何一个方向或任何一个交通枢纽，中央世界之内到处都有这样的交通枢纽。但是如果他们要向西进发，进入到小亚细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土耳其，然后呢，当地的地形就会像是漏斗一般，把他们导入到全世界最狭窄的瓶颈，也就是那座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桥那里。那个时候当然没有这座桥，这就像是掐着陆路交通的咽喉，让它变成了一股涓涓细流，让贸易商队折回到地中海沿岸向中间或者是向南的方向去。各种八卦故事、笑话、谣言、历史印象、宗教神话、商品、文化片段，在那些商人、旅客跟征服者之间流传。贸易路线和旅行路线就像毛细管一般，带着文明的协议。即便人们对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定义有争议，但是这些遍布着毛细管的社会，很容易就会成为对方讲述故事里的特色。因此地中海世界和中央世界就发展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历史论述。住在地中海地区的人们自然而然认为他们是处于人类历史的中心，而居住在中央世界的人们也同样有很好的理由相信自己坐落在天下的中央。然而在一片狭长的土地上，这两个世界的历史交叠在一起了。这里当然就是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约旦，简而言之，那是最多麻烦的地方。这里是那个被海岸线定义的世界的东边边境，也是那个被陆路交通定义的世界的西部边境。从地中海文明的观点来看，这些地方一直都是他们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的世界源头跟核心是地中海。从另外一边的观点来看，这些地方也一直是中央世界的一部分，它的世界的中心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关于这片土地总是有这样棘手的争论，这块土地到底是属于哪一个世界的呢？世界上最早的文明都发源于那些每一年洪水泛滥、流速平缓的大河岸边，中国的黄河河谷、印度的印度河谷，还有非洲的尼罗河谷，就是这样的地方。在6000年甚至更久之前，游牧的猎人还有牧民，他们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修建了村庄，然后呢开始务农。或许早期人类文化最活跃的孕育之地是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那片楔形地带，人们把它称之为叫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美索不达米亚指的就是位于河流之间

而且很巧合，这两条河几乎平分了今天的伊拉克。当人们提到肥沃月湾是文明的摇篮，指的其实是伊拉克，这里是一切的起源。有一项关键的地理特色，就使得美索不达米亚不同于其他早期文明的摇篮，这项地理特色就是定义它的两条河流，流经的是一片平

西侧有没办法居住的撒哈拉沙漠，上游也布满了岩石峭壁。地理屏障让埃及有发展的延续性，但也阻碍了它和其他文化的交流，让埃及的文化有一种特殊的静止性。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情况和尼罗河不同，这里呢，在千年来的历史不断反复上演，那就是游牧民族跟城市居民之间复杂角力，所以就在这里不断的出现更大的帝国。定居的农民在这里修建灌溉系统，来供应繁荣的村庄跟城镇所需。后来出现了某一个强悍的家伙，或者是组织性良好的神职人员，或者是这两者的综合体，就将若干的城市纳入到单一的权力掌控当中，由此形成了更大的政治组织，像是联盟、王国、帝国。与此同时，刻苦耐劳又顽强的游牧民族出现了，他们征服了当时的君主，掌控君主的所有财富，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扩张他们的帝国。最终这些游牧民，他们会变得温和，会变得喜爱奢华的城市定居者，就如同被他们征服的族群一样。然后这一群人又被另外一群游牧民族所征服，接手他们的帝国。所谓的中央世界，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概念，但是通过中央世界这样的一个概念，作者 Tommy Ansari 他帮我们带回到伊斯兰的世界观的起点，用这种方式进入到很不同的世界史的叙事当中。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作者是 Tommy Ansari， 书名叫做《中断的天命》，由广场出版刚刚推出了全新校订版。要如何认识理解2026年发生的美伊战争？美伊战争事实上不是故事的全部，因为这中间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是以色列，而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关系，还有以色列因为它的犹太教背景跟周围伊斯兰教所产生的

冲突关系。这是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在 Tommy Ansari 他的书里面也就帮我们带到了1967年的5月，那个时候埃及的纳瑟开始对以色列展开言论攻势，为了证明他是认真的，他还封锁了以色列进入红海的出口。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有7万名埃及最精锐的部队深陷于当时的也门战争的僵局，所以呢纳瑟他不太可能采取任何实际的军事行动，但人有说话的权利啊，意思说假如够强硬，有的时候也许管用，但也有的时候不管用。就在1967年的6月5日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以色列突然突袭埃及、约旦和叙利亚。没有任何的预警这个说法要附带注解，那个时候以阿紧张态势几个月内节节攀升，但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预料在6月的某一个早晨会爆发战争，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此做好了准备。在战争的第一个24小时当中，以色列摧毁了没有起飞的所有埃及空军。在那个之后的5天当中，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规划给巴勒斯坦的全部领土，这些领土从此就变成了占领区，由以色列统治，但是绝大多数居民是巴勒斯坦人。到了第7天，战争就结束了，而世界就如此被改变了。读者也许会觉得并不存在太过彻底的胜利，对两个统一的整体之间的冲突来说也许的确如此，但是在1967年，当以色列赢得了现代战争当中最具决定性的胜利的时候，他所击溃的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当时阿拉伯在这一边是一个彼此之间陷入角力竞争、有争吵不断的矛盾体。六日战争羞辱了埃及的纳瑟，也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实际上在4年之后他就去世了。如果说纳瑟他曾经真的是统一整体的阿拉伯阵营的领袖的话，那么他的战败就使得阿拉伯整体不得不和以色列谈条件，为最终的和平协议建构一些基础。不过所谓的阿拉伯整体并不存在，事实上在众多称呼自己叫阿拉伯人的政治派别当中，纳瑟只是其中的一个派别，在那里争夺领导权他只是众多竞争者之一。那个派别就是世俗现代主义。当以色列攻击阿拉伯人的时候，他攻击的实际上是这股政治流派。当以色列击溃了纳瑟，也就只伤害了这种西化、现代化、世俗、民族主义的倾向，甚至不是这股流派的所有表述。随着纳瑟的失败，那种世俗现代主义和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奇特结合体 Nasserism 也就失败了。他所留下的权力真空涌进了那些更危险、有的更原始、更加激进的势力。在战争之后，聚集在以色列边境的阿拉伯难民，他们放弃了阿拉伯国家可以解放他们的希望，并且从此决心只依靠自己的力量。这些难民的数量在当时经过才发生的蓄意谋杀之后攀升到100万人，到了此刻他们就可以恰当的被称为 Palestinians 巴勒斯坦人了，因为他们拥有了强烈的共同历史经验带来的集体身份认同，这使得他们成为经典意义上的 nation 民族。如今他们才是没有国土的人民。在这些巴勒斯坦人当中涌现了各种用不同方法致力于恢复巴勒斯坦的组织，这些组织当中最大的团体融入到一个联盟，叫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PLO。 这个组织是作为阿拉伯各国政府管理巴勒斯坦人的机制，成立于1964年。在六日战争之后，巴勒斯坦人掌控了这个组织，并且把它当作是自己的组织。阿拉法特这是一个兼职的工程师、全职的革命者，就成了这个组织的主席。随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为巴勒斯坦的准政府机构，巴勒斯坦人就开始了旷日持久和以色列之间的争斗。这是六日战争所带来的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纳瑟倒台了之后，由阿法拉克

所创立的另外一个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就提供了机会。这个党加入了叙利亚社会主义党，以组建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这个党的意识形态结合了推崇国家的社会主义，还有崇拜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在六日战争的之后，胸怀愤恨的军官们像潮水一般加入到这个新生的复兴党当中，为原本已经不健康的国家主义跟社会主义集合体注入了军政元素。这个政党原来的出发点是追求公平自由的现代主义运动，致力于推广女权，争取宗教少数主义平权、言论自由、公民自由、民主、提高识字率，还有其他进步的理想，但现在却大大走偏到带着极权色彩的民族发展主义去了。复兴党的口号简单可以归纳成为：祖国，我们的祖国必须发展工厂、工业和炸弹。甚至在六日战争之前，复兴党就控制了叙利亚。在六日战争之后，这个党的第二个支派在伊拉克得到了政权，就开始建立一个警察国家。这个国家的首脑不久就变成了那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独裁者，也就是萨达姆·胡森。这两个复兴党刚开始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因为阿拉伯民众已经被以色列震撼了，并且对1967年战争的失败深感受伤。他们不顾一切，迫切需要有一个人能够重建尊严。但是当叙利亚跟伊拉克中产阶级发现，在意识形态的压迫下度日，不过是一种除了权力以外别无他物的生活，复兴党的光环就褪去了。这就是六日战争所带来的第二个后果。第三个后果更是一个灾难的预兆。六日战争标示着在伊斯兰世界当中，世俗现代主义者还有其他各种伊斯兰思想跟行动拥护者从19世纪就开始的角力，这里有了转折。这些伊斯兰思想跟行动指的就是瓦哈比主义和政治性伊斯兰主义的各种力量。在沙特阿拉伯，瓦哈比主义已经有自己的国家，尽管长久以来埃及都宣称自己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但沙特阿拉伯也可以这么说。一部分原因因为它控制了圣城麦加和麦地那，那埃及势力的每一点损失就塑造沙特阿拉伯的力量，这是绝对非同小可的力量。因为石油给了瓦哈比主义者财富，美国的军火给了他们军事上的强大。当埃及杂乱无章的时候，瓦哈比主义者就开始静悄悄地利用他们的资源来资助穆斯林世界各处的传教行动。他们建立了宗教学校，修建清真寺，任命伊玛目，建立慈善机构，并且伸向每一处穷人和偏远乡村地区穆斯林的生活。他们的势力还向南发展到撒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向东发展到阿富汗的普什图地区南部。在瓦哈比意识形态已经拥有上百万支持者的巴勒斯坦也有他们的势力。另外有穆斯林兄弟会，当纳瑟在六日战争当中丢了颜面，埃及的民众就抛弃了他，人们转而支持遍及全国各处的反纳瑟运动。这个时候穆斯林兄弟开始如癌症一般转移，他们的组织就突破了埃及边境，进入到叙利亚、约旦、各个阿拉伯大公国还有阿拉伯心脏地区的其他地区。更值得注意的是，原本的运动就发展出分支，每一个新的分支都比上一个要来得更激进。埃及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就是其中之一，它的创立者扎瓦赫里后来就成了如今恶名昭彰沙特吉哈德主义者奥萨马·宾拉登的导师。这段历史非常复杂，但非常的重要。关键的重点，我们今天要对于西方世界跟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掌握，一定要回到半世纪之前1967年所发生的六日战争。而西方跟伊斯兰世界的冲撞到现在仍然是进行当中的历史。这本书作者塔米·安苏里，他认为这个撕裂现代世界的冲突

并不是文明冲突，而是两种不同步的世界史在交互的过程当中所带来的摩擦，而他自己就是这两种世界史叙事观点交汇的产物。所以呢，他就从伊斯兰视角出发，用平易近人的风格为我们写出了这一本很不一样很特别的世界史读本，书名叫做《中断的天命：伊斯兰观点的世界史》，广场出版刚刚推出了全新校订版。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梦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笑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2: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10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10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3: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大家好，我们是
5: 十三乐团。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

0: 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继续来聊狮驼岭的故事哦。我们聊到了唐僧师徒四人加上白马，竟然都被狮驼岭的三个魔王捉住了。
1: 对啊。
0: 那么狮驼洞里群妖欢心，因为唐僧肉终于到手了。
1: 对，这个唐僧肉得来不易啊。你看狮驼岭这么样的一个庞大的犯罪组织，48000名小妖啊，虽然走了10000人，又30000多啊，所以他们就设了很多的这个圈套。你看一下子就假投降啦，一下子就假送教啊，就为了要活捉唐三藏。唐三藏被抓到了以后呢，大家就准备要大吃大喝啊，里面的动物肉很多，有人肉，有马肉，有猴肉
0: 啊。对耶，人肉就唐僧嘛。
1: 啊、对呀、啊，
0: 还有跟沙悟净嘛，
1: 还有猪肉，
0: 猪肉就猪八戒嘛，猴肉就是孙悟空啊，
1: 对啊，
0: 还有马肉就是白龙马。
1: 但是你要吃掉唐三藏容易啊，但是要吃掉孙悟空是很难，因为孙悟空会保护唐三藏，然后他就变化成为把假身留在身体里面，把真身变出来，变出来以后呢，去先想到的是保护唐三藏，然后去慢慢去救他的这些师兄弟们。要救的时候就很快啊，大家要趁着半夜要去跑掉的时候，突然之间你知道这三个魔王啊，突然大喊唐三藏要逃跑了。然后孙悟空在想说，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要逃跑，这么厉害？
0: 对，他们怎么知道呢？
1: 他们做梦
0: 啊
1: 他们做梦梦见唐三藏要跑，哎，结果这个梦还是真的。你看唐三藏有多可怜，
0: 真可怜，想逃跑还给人家梦到。
1: 对，给人家梦到，结果梦境还成
0: 真，
1: 结果就所有的小妖都冲出去又去抓。那去抓了以后呢，孙悟空就在想说，这样不得了啊，至少要有一个人要能够逃出去，所以他就逃出去了。逃出去以后，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还有唐三藏就同心又被抓回去。抓回去了以后，孙悟空就想说，好，我就算没有救出来，我还是会去寻找机会要救自己的师父。结果他再次回头啊，要去救师父的时候呢，就听到小妖们讲说，哎呀，这个夜长梦多啊，所以三大王呢就决定把唐三藏当生肉吃掉了，你就不蒸了，我就直接把它吃了。他就听到就被整个就被吃掉，然后他们就听着说我的师父已经被吃了，被生吞活剥，他就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所以他非常的沮丧，就去问，因为去救他的两个师弟猪八戒跟沙和尚。救他的时候他就讲说，听到妖魔那边讲说唐三藏呢已经被吃掉了。然后猪八戒想了一想，就觉得哎，那我们还是分家吧，你回去花果山，我去回去我的高老庄，师父都死了，那我们要报仇啊，
0: 取经之路都快完成了。
1: 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子，
0: 走了这么久。
1: 孙悟空听到以后非常非常生气的，他觉得说，如来佛祖，你在欺骗我吗？你在耍我吗？你派了一个取经人要去西天取经，然后设下这么多的重重的障碍，这个障碍也许不是如来佛设的啦，但是你看这些人难道跟你都没有关系吗？
0: 但是这个任务是如来佛交代给他的。
1: 对，所以他就觉得那再怎么样你要去保护唐僧的安全啊，所以他认为最大的责任要由如来佛来承担。所以他越想越气，他是很生气的，他的师父都死了，那我们去取什么经呢？取经人都不在了，然后就被这三个妖魔给吃了。他很生气，非常的生气，一气之下就去到大雷音寺要去找如来佛祖算账。他是很气的，本来要打如来佛一顿的
0: 他真是胆大包天的。
1: 对，但是他看到如来佛以后呢，整个心就软下来了，
0: 就平和了，
1: 就平和了，就软下来，然后一直掉眼泪，就哭着跟佛祖讲说，为什么我的师父被三个妖怪给吃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边哭边掉眼泪，非常的真诚。那如来佛祖看孙悟空哭得这么伤心啊，就安慰他说，你的师父只是遭遇到一场劫难，他没有死，所以你放心，然后你遇到的这三个妖怪，我都会派人去降服他，我会派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去把两个妖怪给收服了。

0: 那第三个妖怪呢，大鹏金丝雕，我会来亲自收服他，放心好了，
1: 嗯，
0: 你的师父没死。这时候他才觉得说很
1: 开心，比较安心，对
0: 对。然后他又觉得说，为什么我这次碰到的妖怪这么厉害？如来佛就说，你碰到的妖怪，大妖怪跟这个大魔二魔你都降服了，
1: 大魔是狮子嘛，
0: 对，
1: 二魔是大象嘛，
0: 对，他们都打不赢你，嗯，但是第三个
1: 就是雕，
0: 对，这个大鹏金翅雕呢不是那么简单降服的，只有我才有办法。他说而且这个大鹏金翅雕啊跟我还有一点亲戚关系，
1: 亲戚关系啊，
0: 对啊，我见到他我还要叫舅舅，如来佛祖见到他还要叫一声舅舅。
1: 你说如来佛祖看到大鹏金翅雕要叫他一声舅舅，
0: 对。然后孙悟空这个时候呢就从悲伤变成生气了，他说那你就不就是纵容你的亲戚在那边捣乱吗？你还叫我们去取什么经啊？他就很生气说，这个大鹏金翅雕到底跟你有什么样的关系，你从实招来啊？当然没有这么讲啦，但就他就讲说这是一个渊源啦，因为在混沌初开的时候，整个大地上面呢，陆地上的灵兽就是麒麟，那在天上飞的就是凤凰，但是凤凰呢那个时候生了两个小孩，一个就是孔雀，然后一个是大鹏，就是大鹏金翅雕啊，他就生了孔雀跟大鹏。然后孔雀那个时候的个性呢是很不好的，很坏的，是一个算是一个凶猛的恶兽。书上这么讲，就是说孔雀那个时候算是恶鸟啊，还没有规划，但他呢就曾经被这个孔雀吃到肚子里面，他在修行的时候还在修行这阶段里面呢就被孔雀吃进肚子里，所以他就干脆在孔雀的肚子里修行啊，这是佛祖讲他的故事。然后最后呢他就想从这个孔雀的肚子里面开膛破肚而出，但有修行人就跟他讲说，你这样就是杀生，杀生的行为是不好的，也许你要想办法跟孔雀共存。所以他后来转念想一想，那就是跟孔雀好好的
1: 相处，
0: 就没有杀他，而且还尊孔雀是他的母亲，因为他在他肚子里面嘛，那肚子里面就好像
1: 怀孕
0: 一样，所以就尊他为孔雀大明佛母。
1: 孔雀大明佛母，
0: 所以是佛陀释迦牟尼佛的母亲呢。那如果孔雀是他的母亲的话，那你想想看，他的弟弟是那只大鹏。大鹏不就是要叫他舅舅，他要叫大鹏，
1: 有道理也没错，
0: 所以他就变成大鹏的外甥了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渊源，虽然他们没有直接的一个血缘的关系，但是从亲属来看好像是要这样的一个称谓啊。为什么？因为西游记是中国人写的，会讲在亲属的关系上面呢是很讲究的，所以如来佛呢就变成他是大鹏金翅雕的外甥。孙悟空听了以后整个人就昏了，怎么会是这样子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要赶快把这狮驼岭的三个妖怪好好的去降服。那狮驼岭的三个妖怪呢其实是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的坐骑，那文殊是在五台山修行，普贤呢是在峨眉山啊，所以是两座圣山的圣主。
1: 他们都没有发现自己的坐骑不见了吗？
0: 如来佛就问他说，你去看看你身旁的坐骑，你有多久没看到他们了？
1: 他们可能忙着在修行了，
0: 对，
1: 没有去注意这些，
0: 没有注意到其实他们已经危害人间
1: 很久了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还知道自己呢是有过失的，就竟然放任自己的坐骑呢在下界危害苍生，所以呢他们
1: 应该也很难过了，
0: 所以他们两个就奉佛祖的命令啊，就来到了狮驼岭这里。就这两个怪兽呢一看到主人来了马上乖乖的就变形了，
1: 就变回原来的样子，
0: 变回原来，而且非常的柔顺、非常的
1: 主人嘛，
0: 对啊，就是被找到了，终于找到我了我就跟着就回去了。
1: 那这样只剩大鹏金翅雕咯？
0: 对，因为大鹏金翅雕是不服的，
1: 嗯
0: 啊，说我的法力是这么样的高强，我连那个什么龙我都不怕，我把他们当蚯蚓吃，佛祖看到我都还要叫舅舅。
1: 舅舅，
0: 对，我怕什么？结果佛祖就来亲自去收服他。
1: 好，佛祖要如何亲自收服？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刚刚跟我们谈到了如来佛祖决定要来亲自面对他的舅舅，也就是大鹏金翅雕。
1: 对，这个大鹏金翅雕呢，果然是这个三个妖魔里面最厉害的，因为文殊菩萨的坐骑呢就是青面狮子，
0: 就是大大王嘛。
1: 对，大大王。然后普贤菩萨的坐骑呢是白象，
0: 白象就那只大象。
1: 对，狮子跟白象都已经降服了，
0: 而且看到主人都很高兴，
1: 都很高兴啊，好像自己来人间玩游戏一样，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这实在是《西游记》里面最讽刺的地方。结果你这个势力最庞大、最坏的，竟然就是你的最爱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呢，在佛教的菩萨系统里面来讲，他们是智慧的化身啊，
0: 就是地位很高的。
1: 对，地位很高的。汉传佛教里面有四个菩萨：地藏王菩萨、观世音菩萨跟文殊普贤这四个菩萨。

0: 菩萨都是很厉害的。那其中呢，我们看到这四个菩萨的坐骑都曾经出现过问题，只有谁没有出现问题呢？就是地藏王菩萨的谛听，谛听好像没有做坏事，他会去听人家。
1: 可是他很厉害啦，他能够辨别得出真假美猴王啊。
0: 对，但是他没有去说，哎，美猴王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
1: 因为他怕出事。
0: 对，那除了他是比较温和的，其他三个坐骑呢都出事啊。你看金毛猴也是一样啊，他是观音菩萨的坐骑，他也一样作怪。所以这里面呢，在《西游记》里面的想法就是，你这些为非作歹去作怪的人呢，你背后的这个势力就很庞大，就算强如孙悟空这样的一个高手也没有办法去降服他，因为他背后的这个后台实在是太硬了。那你看最硬的就是如来佛的这个大鹏金翅雕，他甚至还要叫他一声舅舅, 舅, 舅、啊、所以你要去面对收服大鹏金翅雕的时候，也只有如来佛才有办法，其他人谁敢呢、啊？而且大鹏金翅雕的能力又很强，比速度来讲，孙悟空的十万八千里一翻已经够快了，但是大鹏金翅雕拍拍翅膀两下他就追上来了，而且还超过你，所以他在速度上面是很强大的。在力量上面，你看他的爪子变形以后呢，变出原身以后，他的爪子像无敌一样了，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武器，竟然就把孙悟空给抓住。所以孙悟空遇到这些魔王当中，他唯一被抓的就是这个大鹏金翅雕，他有办法把他抓住。所以我们看到大鹏金翅雕在狮驼岭里面呢，看起来好像是第三个魔王，但其实他来讲，他的地位很尊贵，甚至他的年纪可能都要比大魔王、恶魔王都要来得大，只是因为他是外来的、所以他才自称为叫做三魔王。
1: 他最后加入了，
0: 对，这个跟他的年纪没有
1: 关系、
0: 是跟他的职位，他是最后加入这个阵营的、而且这是一个组织化的犯罪。然后这个组织化的犯罪这么庞大，孙悟空虽然可以瓦解，但没有办法去降服。那这个降服最后就要靠如来佛祖亲自来出面，但如来佛祖也不是说他好像动个一两句话就可以降服他，他还是要找这些罗汉啊、金刚啊去帮他去布法，布了一个法阵，然后把大鹏金翅雕引到这个法阵里面来，这样才可以收服他。所以因为他速度很快，所以如来佛祖知道他遇到的就是一个高手，而且还是他的亲戚，他的身份地位啊，跟佛母的地位都是很重要的。他能不能杀掉他？他可能也杀不了他，他就只能够让他屈服在这个法阵里面。那他被引到这个法阵以后呢，大鹏金翅雕就发现说自己中计了，原来如来佛呢是把他困住，他出不去，也动弹不了。然后如来佛祖就跟他讲说，你现在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在这里好好的休息，就像佛母一样，修行以后他就变成了大明孔雀佛母，他就成为一个孔雀，变成了祖师爷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你今天也是一样啊，你今天犯了错，那你就在这里好好的修行，等到你忏悔过后啊，你修行过后，你就是变成了一个佛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传承的人。所以大鹏金翅雕后来在一些古典小说里面呢，他其实身份地位是很高的，而且他是有变形的。但你知道民间有个叫说岳全传，说岳全传就是讲岳飞的故事。那岳飞的故事里面呢，最传奇的一段是他的前身就是大鹏金翅雕。
1: 难怪岳飞字鹏举。
0: 岳飞字鹏举嘛，
1: 对，
0: 所以民间的、这个、
1: 大鹏金翅雕不也有个鹏字吗？
0: 对，小说里面就把他讲说他是大鹏金翅雕转世。那大鹏金翅雕看到一个乱世，他决定要来拯救，所以就
1: 拯救人间的疾苦。
0: 对，就化身变成了岳飞。这样来想的话，大鹏金翅雕可能会，
1: 我对他印象会比较好一点，
0: 稍微改善一点啊。那如果是在《西游记》里面，他就是一个恶魔啊，就是一个坏蛋啊，因为他吃掉了狮驼国四万五千名啊，都被他吃掉，然后狮驼国灭亡以后，就变成一个充满邪恶的一个地方。

0: 我们可以看到吴承恩在讲大鹏金丝雕的时候，是把它当作是邪恶的代表。那这个邪恶的代表呢，最后连佛祖也没有办法去把它给杀掉，只是要去感化。那个感化要有时间啊，所以我们从后世的一些小说知道说，大鹏金丝雕呢，最后呢化身成为岳飞。那这当然就是一种说法了，只是在《西游记》里面呢，他就被因为这样子被降服了，他只是被降服，他没有被杀掉。《西游记》里面这样，如果你是单纯的妖怪，你就很可能被孙悟空给杀掉。孙悟空他不是降服你而已，是直接打死。像白骨精这种的就很可怜啊，做了坏事还没有做成功就被打死。但如果你是有主人的，那什么
1: 独角四大王、
0: 独角四大王啊这种的，你可能就会被领回去，因为你有后，你有靠山啊，
1: 对啊，
0: 不是老子就是如来佛。然后你看这大鹏金丝雕是，他连如来佛他都敢对抗，
1: 所以没在怕的。
0: 对，他等于是另外一个孙悟空。
1: 孙悟空，
0: 孙悟空野性的时候，
1: 两个都是对，没在怕的。
0: 孙悟空野性的时候就是这么野。
1: 可是孙悟空他内心有依归耶，因为他知道要保护师父。
0: 对啊，然后整个这个狮驼岭的三个大王，在佛教，在这些神佛还有佛祖的努力之下呢，就告一个段落，因为他们被收服了。那收服了以后呢，孙悟空就想说，那我师父在哪里？因为如来佛已经跟他讲说，他师父其实没有死，那个是妖怪自己说的。妖怪怕孙悟空找上门来，就讲说捏造一个谣言，就说他们的师父啊被他们生吞活剥了。其实他没死啊，他就在狮驼城里面。那他用他的火眼金睛，火眼金睛起来还蛮厉害的，那是一个 X 光的一个扫描器，就这样去扫描，
1: 定位仪的感觉，
0: 啊、
1: 追踪仪。
0: 对，就发现说他的这个师父原来真的还在狮驼城里面，就把他给救出来。那这么一折腾以后呢，大家就想说，终于就是恢复平静了。但这些剩下这些几万名的妖魔怎么办？小妖们怎么办？小妖们就是能驱逐就驱逐，
1: 各自解散吧，
0: 不是要解散，是要打死啊，是要彻底的去清除
1: 他，让他们不要再为非作歹。
0: 对，那有些人就赶快躲起来，躲不
1: 及了，怎么打得完呢？这么多妖，
0: 孙悟空拿着金箍棒呢，这边应该我想有还是有能力的，但是有些人就会逃掉，就会跑掉嘛。那妖怪那么多，根本打不完啊，所以狮驼岭在怎么样来讲，就是已经平定了。平定了以后呢，他们就终于能够过完这个狮驼岭，
1: 就是师徒再度聚首，又前往西天取经了。
0: 对，那这可以讲就是《西游记》里面呢最轰轰烈烈的一战，连孙悟空都被打败啊。孙悟空不是不败的，他在西天取经的路
1: 上，他们都打算吃猴肉了，他当然被打败了。
0: 有很多的这种凶险的存在，那狮驼岭可以讲就是他一生当中的最凶险的地方。
1: 所以我整理一下，就是大鹏金丝雕最后还是被如来佛给劝
0: 服
1: 的，
0: 对，
1: 但并没有作战，
0: 他没有作战，
1: 他是用感化的方式吗？
0: 用感化
1: 的
0: 方式就是让他诚心佛法，皈依佛法，他就变成了皈依了，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助手。
1: 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局哦，老师，谢谢，
0: 谢谢。
1: 其实老师，我们花了蛮长的时间，有四集的时间来讲狮驼岭的故事哦。
0: 对啊，这也算是《西游记》里面呢最高潮的。因为之后再也没有这么可怕的妖怪了，
1: 其实非常的惊险，但也是非常的好看哦。好，非常谢岳轩老师，更多有关于《西游记》的精彩故事，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之后还能回馈社会。
2: 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现在乐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组织都规划很多适合长者学习的课程。
1: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参加乐龄55的学习行列。
2: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课程。
3: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4: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5: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4: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5: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6: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啦！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100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位哦！
9: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10: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1: 台北广播电台。

有人觉得天黑得好快啊，上午到下午忙碌当中，好像时间不见了，也忽然惊觉到天要黑了，几个钟头也来到这一天最后一个小时了。希望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你的人生是有意义的，那么如果再精彩一些，我也为您感到高兴。不过我还是要说了，不可能人的每一天都那么的精彩，都那么的精彩。但如果说你的人生从头到尾都没有精彩之处，我也觉得这对生命来讲呢，似乎浪费了些。好的，谢谢我们薛梦圆的旧语新知，今天来到我们的频道，不管用 radio 收听还是用线上收听，也都来到我们这个空中的原地，谢谢你们今天的光临。我们来回味席琳迪翁所演唱的 Be the Man。

有没有想过出社会多久自己成为所谓的男子汉，自己成为所谓的女中豪杰？当然，这是一个男女平权、性别主流化的一个时代。以前我们说什么男子汉、男子汉啊，的确，男子汉呢，毕竟这样的一个名词呢，还是男尊女卑的那种传统时代的产物。好，你是一条汉子，要指的是男性。那么这些年，其实我们早就看到，在一个自由、民主、进步的社会与国家里呢，这个不分性别，只要好好努力，就能够发挥上天所给他的特色，上天所给予他的才华，甚至在某些领域呢，这个女性的表现呢，远远呢比男性来的优异。不过也不要太刻意呢去做一个性别的区分呢。也许在我们过去的传统的教育当中，像比较有年纪的朋友嘛，以前小学课本对于男生跟女生该怎么做，什么样的角色，课本里面都有描绘的。当然从现在来看呢，那这就是一种偏见了。不过也不要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大家看作这个自由开放的这样的一种模式，我们去否定过去所有的种种啊，这样也不够客观啊。没有过去，没有无数个过去的累积，就没有现在了。人有时候想要穿越时空，回到过去，改变当时的那个错，可是你在当时不觉得那是错啊，所以我们都是事后诸葛嘛。也因为这样，其实很多的这些

我们千万不要被过去不愉快的回忆捆绑了。那些不愉快的点点滴滴，是的，是发生了，也的确存在过，也对现在的我们呢，多多少少有影响。但我们千万不要在很多的夜里呢，我们的情绪呢，就被过去的某些不愉快的事件完完全全给影响，那个负面能量呢，完全占据了你的心。要善待自己，挥别不愉快的过去。好，接下来这首歌相当的温馨，相当的可爱。这是1980年代中期美国的一部拟人化的卡通电影《美国鼠谭》的主题曲，这是在电影原声带里面的版本，相当相当的温馨。两位小朋友哈，他们就饰演两只小老鼠啊，在这个隔着夜空啊，在对唱着 Somewhere out there， 在某一个地方。

Somewhere Out There 电影 American Tale 美国鼠谈的主题曲，特别在今天晚上呢，为大家安排电影原声带里面的这个版本。我们都同在一个星空下，我也觉得在寻梦园节目服务这么多年呢，我也常常会在脑海中看到这个虚拟的画面，我们众多的听友啊，大家互不相识，但都在同一个星空下。来欣赏 Phil Collins 带来的 One More Night。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10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10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席：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孝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抬头仰望满天星斗，每一颗星星都在为你闪烁。天上的星星不问你来自哪里，也不问你经历过多少次的跌倒，它只静静的祝福，愿你心中仍有梦，愿你脚下仍有路。每一道星光都是穿越千万光年的鼓励。当你觉得孤单，请记住宇宙浩瀚，但是你从不渺小，星星也从不嫉妒彼此的亮度，正如你无需与他人过度的比较。

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道光。愿星光照亮你前行的方向，愿夜风带走你的疲惫与迷惘。在这片星空下，我们都被深深祝福着。勇敢地走下去吧，当你抬头，星空一直都在；当你低头，祝福就在心底。

当夜幕低垂，繁星点点，好像整个宇宙都在为你祝福。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未完成的心愿，每一道光都是一句温柔的加油。抬头仰望，你会发现自己的烦恼在浩瀚星空下显得渺小，自己的勇气在闪烁光芒中变得清晰。星空从不吝啬它的祝福，只要你愿意抬头。愿你像星星一样在黑暗中坚持发光，愿你像夜空一样包容所有的不完美。迷路的时候星星会指路，疲惫的时候星光会为你疗愈。我们都是被祝福的，就带着这份祝福入梦，醒来后继续前行。星空永远在我们的身后默默守护。

在星空下，不管祝福自己还是为别人祈祷，这都是非常美丽的。不要觉得自己渺小，我们就是在浩瀚无垠的宇宙当中，所谓有特别价值、有特别意义的所谓小小的生命体。我们也都有幸呢，我们在这个世界。想想在你一生当中，你成为别人的家人、别人的亲人啊、别人的好友、别人的同事、别人的同学，或者是恩人啊，当然还有仇人了哈。喜欢的人、认同的人，或者是厌恶的人。所以想想我们这么多年，在这个人际的脉络当中，你说不疯？

富才怪呢？除非我们都一直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地方，就以我们台湾社会来讲，这是很难很难做到的。我们几乎就是属于都会型的生活。对我们很多都市人来说，很久很久没有能够静下心来，放慢步调，去抬头望望星空。你也不要找借口说什么光害了，这个光害我们都明白，但是抬头看看总可以吧。虽然不可能像在很空旷没有光害的地方看到那么美丽的星空，但是只要天气许可，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星星的。有些朋友甚至还用望远镜呢，那也真的是天文的玩家了哈。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以星空下的祝福呢，来勉励大家，也勉励我自己。这人生总有不如意的时候。前面我也谈到，不要因为过去的一些很不愉快的事件，几乎夜夜在困扰着自己的情绪，真的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我们为自己的当下，为许多的未来，好好的努力，挥洒我们的生命，有为有守。我们也要感谢，在夜里能够听到那么多首优美动听的这些抒情经典的好歌。这一首一首的夜晚的音乐呢，值得被我们颂赞。齐豫带来的《The Music of the Night》。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我是秋阳，爱吹个度，那看路基督下，啥看路马格库啥个克连，那把巴朗加卡马基纳，亚古阿杜秋王啊，啥个度，亚巴阿拉巴七萨基督下，啥看路马格库啥个克连，那瓦里萨特达卡马基纳，啥个提姆那昂丁丁塔基督下，努帕春姆特加卡克连那瓦维卡马格库，那库亚卡金门姆，加朱那库亚加加。
3: 经过山区学校，请减速慢行。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啦，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百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位哦。
5: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白冰冰。

0: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1: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青中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孝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提醒您，台北广播电台近期将进行收听率调查，各位听众朋友到台北电台官网、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表达您的意见，还能抽100元超商礼券哦。您的回馈是台北电台前进的力量，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踊跃参加。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了。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孝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100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位哦。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欧开合唱团。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笑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十步路过着吧 ，Escala 念钢房。十步路走，你我都走钢房。
4: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六月六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了。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百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位哦。
6: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九三点一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7: 鸡腿堡。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今天是6月3号，老一辈的朋友大概都有印象，知道6月3号是禁烟节，年轻一代大概都不太清楚了哈。不过啊，在这还是要提醒所有的朋友，烟少抽。人家通常说烟毒，烟毒是一家哦，就是毒品现在真的很泛滥。我们从很多街中所发生的一些交通事故啊，有的真的就是吸毒毒驾，有的是酒驾，可是酒驾现在凭良心说是比较少的了，那毒驾目前真的有增加的趋势，而酒驾发生之后带来的问题就非常非常严重了啊，所以也希望有关单位还有这个所有的家长们要特别注意孩子们是不是吸烟呢，或者是吸毒，要特别的小心跟注意。
4: 小轩轩，来来来，跟

0: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1: 运动完了，就要想想今天要吃什么了。
2: 是，老师，你刚刚讲那个毒价、酒价很可怕耶。
1: 对，
2: 最近那个毒好可怕，因为
1: 最近大部分毒价比较多。
2: 嗯，而且因为这两年开始有开放一些像加热烟啊，或者是我们年轻人很多年轻人会吸的那个电子烟，
1: 有的时候问题，
2: 对，有的时候你自己吸毒，就是可能里面有掺杂一些像什么新兴毒品，我们是不太知道的。我不抽烟，我说可能年轻人在吸食的过程当中，他不自觉自己就吸了那一些新兴毒品，其实很可怕耶。像前几天不是有那个。就是这样子就被撞死了的消息嘛，又或者是很多人他真的突然那个毒瘾或者是那个毒的那个副作用就上来了，他可能在开车开到一半，他没办法控制他自己，我觉得那都太可怕了，
1: 丧失烟弹，
2: 丧失烟弹哈，依托咪酯这个东西真的要特别小心。所以呢，我们与其抽烟喝酒，我们来吃一些好东西吧。这个夏天一定要吃的是刨冰，然后冰品。然后我自己很喜欢吃刨冰，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一种很传统的
1: 四果冰，
2: 对，或八宝冰，然后就加很多的添加很多料，有没有？例如说 QQ 的粉圆啊 ，QQ 的荤桂啊，或者加一些水果都很好。然后我今天想教大家做荤桂，老师你自己有做过荤桂吗？
1: 我不会哎、
2: 欸，你知道我之前真的有做过，但是我觉得做荤桂它成功的机会，我觉得一半一半，就是你的那个。比例要调好，所以我今天参考了一下网络上比较正确的比例跟大家分享。然后我先讲一下大家可以准备，它其实做法非常简单，然后要准备的这个东西也非常简单。首先我们要准备的是这个木薯粉，好，或是树薯粉，好，大概要200克。然后呢，山栀子就是它是一种中药，但是因为它泡到水里面，它就是一个天然的染色剂，它就会呈现黄色的，像我们吃荤桂就会有那个黄黄的颜色，就是从山栀子出来的。但这个山栀子它是没有，它是不太有味道的，它就是主要让你有颜色，黄颜色这样子。然后你要准备的是冷水800克，然后冷水的比例就是你的粉的4倍，所以大家其实大概这个调和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呢，首先我们要先

0: 把这个水，我们要先把水煮滚，然后呢，我们要把你的粉呢，就是调好你的粉之后，要滚烫的热水哦，要是滚烫的热水，因为它这个有一点算是化学吗？物理化学的那种，它加下去之后，你的那个粉呢、啊、就会有一点稠感，所以你要一边倒那个热水，但是大家要小心倒热水，然后一边搅拌你的那个粉，搅拌它直到它有一点糊化，就是它有点熟了，它会开始呈现一种固体的感觉。然后记得你这个水它本身就是要加了三字子的水，所以你加进去之后，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搅拌它，然后它就会开始变得有一点点糊、然后有点固体，然后有一点水感那种感觉之后，你就立刻把它倒在一个玻璃的那种那个盒子里面，有一种玻璃的那种保鲜盒，但没有盖子，你就是倒到玻璃保鲜盒上面，然后大概让它平整之后，直接拿到电锅里面去蒸，蒸出来它就会是透透的荤桂了。但大家要特别记得，你就是你在调和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就是太水，因为我上次就是试过，我的那个水跟粉的比例没有调好，然后我进去电锅之后，因为电锅还是要加一点水让它去蒸嘛，然后里面的它已经在冒泡之后，我整个电锅是炸开的状态，所以大家不要把它调得太浓稠，然后就是去蒸它这样子，你就会得到这个荤桂了。我自己做过一次，没有一次失败，一次是成功，差不多80%。
1: 不简单哦，
0: 老师，你喜欢吃荤桂吗？
1: 我不太清楚，荤桂指的是黄色的，
0: 黄色的。
1: 软软的，
0: 或者是你可以，如果大家想吃黑糖荤桂，有些人想吃黑糖口味的，你就是把我们刚刚所谓的山栀子的那个水变成黑糖水，然后它就是本身就会有，你做出来的本身就会有甜味，你就不用再额外加糖。然后荤桂做出来之后，你就是把它切开，然后加一点黑糖水啊，或者是加到冰瓶里面吃，都很好
1: 啊。
0: 然后刷冰里面的材料还有一个是艾玉，大家艾玉就更简单了，对不对？可以到那个大卖场去买那个艾玉籽，然后外面裹纱布，慢慢搓，慢慢洗，然后它其实凉了凝固之后，它就是很简单的艾玉了。我觉得刷冰上面的料其实都不难做，然后或者是大家可以另外一个是你可以刚刚也是刚刚的做法，也是粉，然后调热水之后，你可以把那个已经有点固体状的那个粉浆倒到花袋里面，就是那种挤花袋里面挤挤挤，也是那个刨冰里面那个粉条，那个米苔木的那种粉条，这也是这样子做出来的。
1: 哎呦，好有意思、
0: 很酷哈、但是你那个粉啊还有那个水的比例，大家就要大概自己去斟酌调一下，那个就要有一点手感、
1: 难怪我以前都看我婆婆自己做。
0: 哦，你婆婆也会自己做吗？
1: 对，他们客家人都会做。
0: 哦，对对对，那种米苔木的那一种、然后自己那种又更搞纲，又要自己筛啊、
1: 对啊，
0: 可是现在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点。那或者是我还看过一种小零食小甜点，我觉得很特别，它就是非常简单，就是太白粉。然后太白粉我们平常是拿来勾芡啊，或者是来做料理、对不对？但它也是拿水，然后太白粉，然后直接加水搅搅搅，它就会也是会变成固体，就是有点 QQ 的那种感觉。然后一样你再直接加黑糖水，冰凉的黑糖水，它又是一道很简单的那个，听说是古早味小零食、古早味甜点。听说以前早期没有什么娱乐，没有什么好吃的甜品，就是这样子做出来。因为它太白粉本身就会凝固嘛，它就会吃起来 QQ 的，有点像蒟蒻，但是没有那么的有嚼劲的那种感觉，是一道这个夏天也可以尝试做的这个甜品。
1: 很有意思的。
0: 老师，你夏天会喜欢吃一些冰凉的东西吗？
1: 我会喜欢吃冰。
0: 哦，你喜欢吃冰哦？比如说刨冰啊，冰棒啊，
1: 对，
0: 但是也不能吃太多。
1: 对，我最近发现有很多优格冰淇淋蛮好吃的。
0: 哦，是，那个可以自己做得出来吗？我还真不晓得。优格冰淇淋，冰淇淋现在有好多种，对不对？这个外面卖的很精致的，或者是我们上次讲的，你其实就把那个水果 真的就是冰到冷冻库里面拿出来，它也是冰。像我们

上次讲会出沙的，像是西瓜，好，西瓜冰起来，或者是葡萄，你直接把那个不管是白色的麝香葡萄，或者是紫色的那种一般的葡萄，只是你紫色的葡萄，你可能就要剥皮，或者是皮要啃去掉这样子，你直接冰到冷冻库里面，它出来就是很甜。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这个炎热的夏天啊，刚才我们跟这个 Elson 在聊天的时候，比如说他喜欢吃刨冰啊，喜欢吃分阿贵呀，哈，还有很多丝瓜呀、瓜类的东西啊，就想说，哎，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天然来消暑的。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些东西之外，另外营养师也特别提了七项东西啊，给大家做参考。我第一个就看到那红红的好好吃的西瓜，我特别爱吃西瓜，尤其那红色的西瓜，沙沙的啊，沙瓜，然后那个瓜真的好吃，人家说晚上不能吃，我照样吃啊。好，那么大家会不会在夏天的时候经常呢就是感到整个人昏沉沉、懒懒的，高温不下，很容易产生夏日的倦怠症啊，就是让自己有理由可以去借口说我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好想睡觉，我好懒呐、啊，好，会懒散、嗜睡、食欲不振或水肿，做事提不起劲来，你觉得很痛苦啊。所以呢，要打败夏日倦怠的感觉，那中医师说有七种天然的食物吃了可以清热消暑的。第一个就是我的最爱西瓜，西瓜夏天是瓜类当中的最好的一个季节，夏天吃冰过的西瓜，你就会觉得通体舒畅。西瓜富含有水分、有钾，帮助利尿排水，对于控制血压的朋友是很好的水果来源。除此之外呢，红肉的西瓜含有茄红素，茄红素是贝塔胡萝卜素的一种，可以促进

维生素 A 的生成，特别提醒西瓜是属于含糖量含这个糖量比较高的水果，那么糖尿病或者是控制体重，一次建议这个三片以内，是容易腹泻的也要注意不要吃过量。诶，他这边说三片，我都觉得那个量很大耶，我都是说三块耶。因为我也血糖高，然后我含钾高的食物不能吃，所以西瓜我虽然最爱，可是我也不敢多吃，所以每一次我都限制自己只能吃三块，不是三片哦，我觉得三片是有点这个奢侈的啊，所以记得如果血糖高的朋友还有肾脏不好的朋友都不能吃太多啊。再来绿豆，绿豆虽然有一个豆子，但是它的成分大部分都是淀粉，因此是全谷杂粮类，但绿豆比起白米多了膳食纤维，多了钾、镁、维生素 B 群，对于高血压、心脏血管疾病的朋友们来说是很好的保护效果，因此可以跟其他的全谷类的杂粮交替的使用，夏天也可以自己煮绿豆汤调控这个糖量，有的可以不加糖的哦。 此外之后如果你觉得加点糖会好吃的话，又不影响你健康，我当然觉得你该加点糖啊。可是能不加糖，我觉得那是最健康的啊。好，一碗绿豆汤，如果甜一点，正餐的饭量就要记得减半才行哦，因为那个甜一点的绿豆汤就对你的高热量会增加了很多很多，而且要记得它是淀粉啊，你摄取的是淀粉。好，再来是薏仁，薏仁跟绿豆一样具有清热消暑的作用，利尿排除身体多余的水分，消除水肿，还可以降低胆固醇、血脂，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可以用薏仁代替白饭，或者将白米的一部分替换成为薏仁，煮薏仁饭。此外薏仁还能够美白，爱美的朋友们在夏天多吃薏仁啊，你会觉得自己白乎乎的啊，相当不错哈。好，再来是山药，山药是高钾的全谷杂粮类，每100公克含有816毫克的钾，可以帮助排除身体的水分，控制血压，富含这个所谓膳食纤维，促进肠胃的蠕动，预防便秘。紫色的山药含有花青素，具有良好的抗自由基的能力，能够抗发炎，延缓肌肤的老化，同时能够增加这个眼睛感光的物质视紫质，这个是眼睛的一种物质的形成，它能够维护夜间视力，更有减缓眼睛的疲劳。好，再来是冬瓜，冬瓜啊，利尿排水、脚气病、高血压都可以多吃，跟薏仁煮冬瓜薏仁排骨汤，加点姜片，很适合作为夏天的汤品。冬瓜是蔬菜类，一碗八分满或者拳头大的大小的冬瓜，大约25大卡，却很有饱足感。减脂的朋友可以选用冬瓜当作蔬菜来源，但要注意冬瓜制品，像是冬瓜糖啊、冬瓜茶呀，这些加工的食品含有较多的糖分，是不建议大家来使用的啊。所以啊，这个冬瓜就可以了啊。绿芦笋，芦笋是有丰富的膳食纤维，适合减重。便秘的朋友，钾离子可调节
这个血压

肌肉收缩容易抽筋的朋友也可以多摄取绿芦笋。膀胱炎、射护腺肥大的朋友，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多吃点绿芦笋也有改善的效果。另外，绿芦笋是高叶酸的食物，100克含有118到124克的这个叶酸。国民健康署特别建议怀孕期间的妇女叶酸的摄取量每天要600微克。夏天食欲不佳的话，孕妇妈咪可以穿烫或者是凉拌芦笋来当作蔬菜摄取的来源，同时也摄取足够的叶酸量。继续，番茄啊，夏天很热，酸酸甜甜的食物是最能够开胃，不论是番茄炒蛋或者是三明治加入番茄，都能够增加爽口的滋味。大番茄一颗就是一份蔬菜，大约25大卡，含有茄红素、维生素 A 还有膳食纤维。减肥的人适合选用大番茄，热量低又有饱足感，要特别注意小番茄跟大番茄的不同。小番茄是水果类，饭碗八分满大约是20到23颗，它就有60大卡。但是小番茄的好处是维生素 C 含量比较多，在选择不同的番茄的话，就要注意分量上的差异。所以呢，除了这些我们说的食材之外呢，大家平常在吃东西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夏天你要选择热量比较低、含糖类比较低但是含水分比较高的一些食物来吃啊，这样对于我们的健康是比较有帮助的。那刚才这7种食物有记下来吗？该吃的就要吃。

0: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得嘞，还要去做啥哦？
0: 新冠片都含的顺产含过经验，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都真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注意防沙面做的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老死亡。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老死亡的发射。

0: 不服气嘎桶不扛瘾，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1: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六月六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青中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孝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3: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4: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五点到六点，在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智慧养生靠自己，我们请到真实手作的廖千惠老师。千惠老师早。
1: 大家早安。嗯，
0: 今天是6月3号，那是一个蛮值得纪念的日子哈。
1: 嗯，对，
0: 对，禁烟节，对很多抽烟的朋友恨死了哈。
1: 我就在想说，哎，奇怪，为什么要抽这个动作？
0: 我也觉得，因为现在年轻人抽烟的比例太高了啊。
1: 对对，
0: 连我们家的小朋友都高中而已啊，都抽烟呢。
1: 真的假的？
0: 同学也都是一样。嗯，
1: 真的。
0: 对，我就跟你说现在的学校啊，我记得以前我儿子在读高中的时候，那学校抓抽烟抓得很凶嘛，嗯，然后抓到了就要记过。好，那现在呢好像没有抓了，嗯，大家都很自然的，嗯，就抽烟了。都
1: 是现在没有抓。
0: 现在学校不抓呀，
1: 因为学校也不想那个太麻烦，因为我觉得真的现在的老师很蛮难做的。对，
0: 这是仇恨值嘛，拉仇恨值。其实啊，我倒是觉得应该从卫生教育这个方面去着手，而不是劝他们不要抽烟呐，哈，抽烟不好啊，你没什么好不好的，你就告诉他说抽烟尤其对年轻的孩子来讲肺会怎样啊，就拿实际的一些图片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借镜啊，年轻人的借镜啊来说就好了。他听就听，他不听也没办法，对不对？嗯
1: 嗯，其实我觉得像你刚刚讲那个高中生抽烟，而且通常在抽烟的年纪都会在那个高中中国中高中开始兴奋。
0: 对，他们都是觉得很新奇嘛，就觉得

0: 为什么？哎，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可以？最近我们家还有一个在闹革命啊，就是我那个孙子啊，一天到晚要吵着干嘛？要刺青。
1: 哦，刺青还蛮多人刺青的，这个我倒觉得还好，因为他们把它当作是一个漂亮的
0: 刺青。我跟他说，你等20岁以后你要刺，你再去刺吧。你还没有到20岁的时候，是父母替你做主；20岁以后你自己做主啊！你要刺要刺什么，我都不管你。然后他妈就很幽默说：“没关系啊，20岁以后你这边刺一只那个鸟，这边刺一朵花。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同侪之间在这个年纪上面，
0: 他们很多人刺，哎，很多人刺，
1: 对对。对，那台湾大概两成的青少年第一次抽烟都是因为同侪的影响啊，
0: 对啊，
1: 因为别人抽啊就跟着抽，
0: 对，
1: 所以这个是一个硬就是应酬的一个社交部分啊，
0: 嗯，
1: 对，其实根本也没有什么主动意识，他想要就是要做这件事，只是大家都这么做，他就觉得很酷这样子。
0: 嗯，我记得以前我们那个年龄的时候啊。到了17、18岁的时候，最常做什么就是骑摩托车，就是要骑摩托车。可是那时候十八岁不到，不能骑嘛，哈，然后抓了都要被罚。然后，可是现在呢，你要跟他们警告说不准骑摩托车啊，他们都看着你觉得很奇怪，说没有啊，我们没有骑啊。其实才怪啊，所以我常觉得很恐怖就在这里，因为他们骑摩托车你根本不知道，做父母亲的你只能劝，但是你没有办法盯着他。嗯
1: 嗯，对对，所以其实就是青少年啊，就是他们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所以就是你知道吗，抽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他如果成瘾的话，他就会有一种心理的因素，会有自我疗愈啊，他会觉得他自己抽了那根烟以后，他那个尼古丁会提升那个多巴胺，然后让大脑啊就会有舒服的感觉。
0: 是啊，
1: 这种他会有一种连接。
0: 我有以前有一个好朋友男生哈，然后他就说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我说什么快乐似神仙，然后你就快乐去做
1: 神
0: 仙了。
1: 真的会抽太多，哇，整个背都背心了。
0: 对啊，
1: 所以其实他那个烟就是尼古丁的问题，就是让他觉得上瘾的一个部分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在上瘾，然后在后面要戒的时候就会比较辛苦，所以家里有小孩要抽烟这件事，可能真的要好好的那个跟他讲一下，或者是说让他知道说他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如果一直问他为什么要做，别人他让他去想说哦，因为别人比较酷，但是别人如果这件事在未来会影响他很大的话，让他去思考，可能那个小孩就会觉得说那我要做这件事吗？
0: 嗯，
1: 对，就是我觉得孩子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问他说你未来你想要成为什么吗？对，那你要成为什么呢？你看到的那个人跟这个手上这个颜色有成对比吗？就是你想要成为一个很那个像长姐一样的教育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但是你觉得你在台上的话，你会私底下会想要让人家看到你一直在抽烟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可以问问这些小孩。
0: 没有，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啊，不像以前我们会读很多的传记文学啊，会有很多励志方面的东西，会有很多自己想要向往去学习的偶像。可是现在真的不是，现在偶像完全转样了，你知道吗？
1: 对，现在偶像也是很，就是他的那个行销的手法会让你觉得很快才是酷。
0: 嗯，其实我觉得偶像也无所谓，就是比如说明星啊，哈，歌星啊，或是那，我觉得那也无所谓，要红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哈。
1: 是啊，
0: 但是就是至少就是有一点那种让他们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就会红啊，也是要经过一段的磨练。嗯，
1: 对对对，

0: 所以抽烟这个部分哈，就是我觉得对对对，为什么会有一禁烟节的由来，长姐？
1: 这个就是徐泽林嘛，徐泽
0: 林
1: 当年就是因为鸦片战争嘛，你知道中那时候的中国被鸦片战争害得多惨呢、啊，这几乎亡国呀，所以后来林则徐就烧了大部分的鸦片嘛，所以因为这样，所以今天的中国对烟草对这些东西才会禁得那么的严格、
0: 在中国他们反而比较禁这个，
1: 对，因为他们深受其害嘛，
0: okay,
1: 所以他们对这个东西是非常的要求严格，
0: 对，可他那时候历时23天的烧了19,187箱的那个鸦片，在那个虎门硝烟啊，对，所以在为什么后来中国中华民国政府还把这天定为是禁烟节？然后那个台湾的那个戒烟专线的号码也是63组成的，
1: 对，
0: 就是6月3号的意思。
1: 是啊，
0: 对，这个跟禁烟节有关。那抽烟的话，其实对肺的伤害还蛮大的哦，长姐。对对，因为就是它会让它有一些那个烟草会让你有一些亢进的感觉啊，然后你长期这样抽的时候会出现口干舌燥啊，然后咳嗽多痰，像也是啊，因为你的整个肺都被这个烟熏了，
1: 对，
0: 但是就是它那个会让你的中枢神经啊有些作用，像心跳加速啊，然后提高血压及那个末梢神经的收缩，所以它抽烟长期以来会让我们有那个心血管疾病啊，好，然后那个像尼古丁啊，香烟它有含焦油啊，这种刺激物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啊、肺气肿啊、各种癌症的元凶。哎呀，它这个这么恐怖，为什么还要抽？我真的是觉得，对，所以在小满这个节气，我们刚好6月3号，就是刚好也是快，就是小满结束的是6月5号，对，他的这个就是养心啊，夏天就是养心，然后我们在讲这个刚好他的6月3号也是这个节日，其实就是说你抽烟的话你心脏会承受很大的负担，好，然后就是所以这个部分要又可以慢慢把它戒掉是比较好的，不然的话真的会对于身体是不是那么好，
1: 是
0: 然后呢，大家知道吃肺养肺的食物吗？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抽烟嘛，那抽烟的人像我自己的奶奶是应该是肺癌过世，但是她是不抽烟，她大概是油烟太多了，煮饭煮太多，所以我们那个家庭
1: 有很多家庭主妇就是因为煮饭菜煮太多了，
0: 对啊，家庭主妇可能真的要小心一点，这个煮饭的时候油烟不要太大，这样。对，那通常在养肺的部分，就是白色的食物会可以那个止咳嘛，宣肺止咳、化痰平喘嘛。好，那就是大部分含水分啊，像白色食物，也没有蛋白质可以补充多一点，然后滋润皮肤、修复，像米啊、奶蛋、鱼类、水梨、白萝卜，还有山药，这些都是不错的，对于肺部不错的食物，这样子。
1: 白色的，
0: 对，白色的，对对，白色的食物就是比较对肺部会比较好。然后其实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养肺的一个茶饮啊，好，就是东门五钱啊、桑葚、山藓啊、白木耳，好，适量，然后用水来煮，然后它这个功效会滋阴肺、润肺啊。好，你之前我好像有常讲到五白汤，
1: 对。
0: 对，这个也是很润肺的，就是有白米啊，然后水梨啊，我刚刚讲到水梨，看它这个里面都有，还有那个花生啊，好，杏仁啊，还有白木耳，这个五种白色的汤煮完然后要电锅里去炖完后你下去吃打，它就是五白汤。对，然后其实这个蒋宋美龄听说她就是每天都一定会喝这个汤，她好像是100多岁才过世。对，
1: 长寿，
0: 对，长寿，所以我觉得这个的滋阴啊、润肺啊，这个食谱倒是不错。我觉得大家就是肺比较不好的，就是听众们可以就是在家里可以多多使用。

0: 所以啊，这个不同的时节啊，补充不同的食物是很重要的。
1: 对，嗯，而且蛮有趣，就刚好六月三号禁烟节，也是在养，就是养心养肺的部分，刚好就是在这个时节里面，嗯，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个刚刚好一个部分，
0: 养心养肺，而且肺哈，这个大家抽烟的人呢，这个肺都是黑的。
1: 对啊对啊，对，那最近有一些政府法规的部分啊，就是食品安全监测计划扩大纳管，我常姐一直在讲这一块，就是我们政府不管食品安全的部分，对哈，然后在2026年它就分三阶段监制计划，好，这个部分对吧，它在资金低于1000万以下，然后从业人员5人以上的中小型食品也要纳入规范。好，这部分的话就是会涵盖到糕饼、乳制品、蛋品、花生制品的产业。好啊，对消费者来讲的话，就是只要大厂有自主的检验嘛，那我们常常去弄面包店啊或小的店啊，它的传统蛋都要建立食品安全自主管理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不错很好的一个计划。强姐讲很久，它终于要出现了。
0: 对呀，不过我希望落实啦，这种东西就是你最后能够落实，至少让这个所有的消费者吃的放心嘛。因为大家大家其实是很支持政府，支持政府，鼓励政府在这个地方所做的，比如说大家也多宁愿多花点钱啊，去买这些啊比较稍微健康贵一点的东西啊，会觉得支持这个健康的食品。可是问题是我买到的结果还是不健康的，那你说大家饿不饿嘛？
1: 通常就是我想我在节目上已经讲过很多次，像在有机的部分的话，政府这部分呢，他们严就是蛮严格的，就是他如果是进口产品，他进来的时候，他就一定要零检验，就是有机要零，就是零检验出有里面有任何那个有问题的农药的部分。可是在当地的农产它就没有这样规定，好，所以我觉得那个如果大家就是去买有机的哈，如果是那从外国进来，可能真的会比较少风险，因为它那个地方检验还蛮严格的。
0: 对，就是有机的风险就是检验的比较严格，对不对？
1: 对对 对。
0: 但是如果自己国内的反而就没有那么的严格。
1: 对，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听那个业者在讲说，他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他们都不用检验，然后我们竟然要零检验，我们这已经很少，如果有的话也是很少，但是竟然要被零验出，但是其他的就都不用管，你反正那个没有讲说你是有机的，你有也没关系，他就在骂，听到就觉得蛮好笑，也是真的。对啊，
0: 那为什么会这样
1: 啊，就是政府法规他没有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当初我听到他们在讲的时候，像应该是现在都要给我改善，可是那时候听到的是这样，就是说有机的要进口的时候，他们是要零检验出来，都一点都不行。可是平常的那个就是农产，他们应该是有，但是没有说你一定要他去验到这样的程度。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听到我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对，大家都觉得为什么会这样？没有想到，对啊，
0: 他应该是有他的理由吧？
1: 可是我像我的产品进那个日本嘛，好，但是我不是挂有机，我只是挂无添加而已。他也是他也是验的，验得很严的。对，那个农产品要进日本，他们真的验得还蛮严的。就是我们过去外销过去的话，其实还蛮严格。可是台湾的部分，我听到的，就是那时候听到有机的，不知道几年前听到有机进来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他验得非常严格。但是就是他们就在抱怨说，那为什么台湾的那个其他就还不用验，我们还要被验成这样？就他不是有机的，他不用验，但是有机的要被验得很严格。对啊。
0: 他就对有机要求严格，不是有机的要求。
1: 所以这样子，我买有机，常姐，你就应该

0: 到，应该是比较不怕。我刚刚讲的那个部分，就是说为什么就是不怕花钱，但是就是蛮怕买到不好的食物。所以如果他挂上有机在有机店的话，基本上进口的应该是比较不会有问题。
1: 嗯，
0: 对，就是进不来啊。如果他真的有的话，也是进不来，整个都会有很销毁这样子。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这个部分还有神农节，就是在小满节气后面，你知道吗？神农大帝的节日节庆，
1: 嗯，
0: 长姐知道吗？就是因为小满的部分的，在农，因为我们其实讲到食物，就是其实就是神农大帝嘛，好，农会与中医的一个交汇，所以他在农历四月二十六号小满的期间，让神农大帝的诞辰。所以在台南北门的南坤生哈、那个帝王爷的诞辰大祭典，所以这是那天的生日，所以在神农节这个部分，它是中药的一个始祖，它尝百草。其实我觉得那时候的有一个概念是跟真的就是如此，就是食物其实它就是药啊，它其实就是药，所以只是说你要怎么去吃，有些东西可以多吃，有些东西就是不可以多吃。我觉得像。我们现在还是有这个观念嘛，可是你在吃如果有添加物，就不会觉得说那个东西要不要多吃，要不要少吃。可是真正食物的部分，就会有一个你怀孕你不要吃太多花草类的，因为它比较凉，会流产，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里。因为其实这跟中医上面就是其实所有的食物都有它的药性在，应该是这样讲啦，真的。就是说，譬如说，我们讲白木耳啊这种东西，它对于身体上面某些部位是比较好的。所以，其实真正的食物它会有一些药性。所谓药性，就像水果莲雾啊，它就有甘凉啊、清凉止渴、补水的解渴啊。像杨梅啊，现在这时候也采杨梅，就有。它比较
1: 有啊，我发现不是市面上现在很多杨梅都装了，就是有化学药剂啊。
0: 哦，杨梅化学、新鲜的吗？
1: 对，腌制的会有加化学药剂啊。
0: 哦，对啊，对啊，那他们会这样做，但是我真的觉得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杨梅这个食物很酸，那你如果酸度的话，其实就是可以让食物有保存的作用。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加，就是我觉得很多疑惑，其实他们不知道说其实那个不用加，因为它的酸度是够的。如果他们觉得你不保险的话，也不用加到添加物，那加柠檬汁就好了，因为你酸度到一定的程度的话，食物就可以保存。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业者可能要了解，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他们不了解怎么做，然后只是就是听别人怎么做，所以他们加了那些刚刚常姐讲的那些添加剂的部分。对，事实上是有些是不用做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子。好，那个芒果现在也出来了嘛？好，像芒果的话，它像它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就是食物也是一种药，所以像芒果吃太多的话，真的就是会过敏啊。场景上他皮肤像我爸爸就是在某一天夏天吃很多芒果，他就是大概是盛产，所以他就吃很多，他整个皮肤就开始
1: 过敏，
0: 整个大过敏。所以我就在讲说，所有东西都是过于不及都不是好，就是对对对，就是食物你吃的多的话，好，就是季节性我们还是要特别小心，因为食物的真正食物的部分它其实也是有药性的，所以我们就是均衡平衡，就是中庸之道就好了。对，好，
1: 所以食物本身它也是养我们身体的，但是如果吃的不当啊，或是过多过少，其实对身体也是不好的。
0: 对对，但是就是它真正食物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至少你吃的就是你就是吃了真正食物，然后它对身体是比较没有伤害的，因为它的量如果没有到达一定的量的话，像香草那种比较凉性的，没有到达一定量，它也是不至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但是如果像是添加物的话，它那个就是它放的太多了，就是它一个添加物，譬如说一个玉米浓汤。

0: 汤的话，在市面上可能有50种的添加物的一杯汤里面，然后如果你那杯汤你一天喝了不同的这样的产品类的话，就150种添加物，所以你可能就会身体就会，因为在食药署这边是没有一定的规范，是说他一天不可以摄取多少添加物，或者添加物的交叉感染方面加成的部分会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这个部分是没有一定的研究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民众自保的部分就是尽量少摄取，就是你要吃可以，但是你大概知道你要吃多少，这样子是你了解，所以你就可以有选择啦。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的部分，
1: 就是饮食，就很多人暴饮暴食也不好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我对，就是整个食物的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吃真正的蔬果啊，好，然后其实都会对身体比较好一点。然后其实我要讲的就是真正食物的一个概念跟一个添加物概念，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它的食物的一个分类跟系统上面制作上面，它整个想法都是不一样的。就是真正食物，像我们都会在像家庭主妇在煮饭之前都会先去处理食材嘛，那哪一个可以放到哪个地方，我们其实都就是家庭主妇都会知道哪一个可以加哪一个，哪一个不可以加哪一个，好，就不会去硬做它，因为那都是
1: 大概做出经验来吧。
0: 哦，对啊，这个食谱你久了也知道说这个苦瓜不可以再去加其他的或什么。
1: 苦瓜不可以加什么？
0: 苦瓜可以，不可以加什么？可以，不可以加鱼片吗？苦瓜鱼有吃过吗？
1: 苦瓜不可以加鱼啊，
0: 不是，如果你放鱼的话，不，我觉得味道没那么好吧。
1: 我是真的没有吃过苦瓜鱼。
0: 对啊，我觉得好像有些菜，就是家庭主妇很自动知道说这个不能加那个。对对，但是这样像添加物的话，他们有时候会硬做一些东西出来。
1: 对，
0: 对，那是好。OK，
1: 就差不多了啊，我们谢谢，谢谢啦，
0: 哈，谢谢，拜拜，
1: 拜拜。各位老朋友，我们常说人生苦短，所以不要纠结过去，不要幻想未来，要活在当下，要知足常乐。人生总是无常的，所以要放下世间的闲事，心中无芥蒂，然后尽快的快乐的去过每一天，得到的、失去的、付出的、收获的，都是成全人生的一道风景。拥有的就是万分珍惜，错过的就挥手告别吧，不要留恋惋惜，一切都顺其自然，快乐当下，该来的就来，该去的就去，真的不需要过于纠结。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都爱用对爱，去一百去，爱去买东家。
1: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看那么。
2: 我过得好搞，唔离开安呢，排死啦。
1: 教育部对18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教员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的事件，除了调查，没采取停堂宽的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谈、理解、欣赏提出发现，向下跳出符合的优势。

0: 真够严。
1: 医生讲过，有高有普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六月六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了。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百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位哦！
6: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我是阿福邓福。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三，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艺文采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要为大家来谈谈水上安全这个议题啊。今天要为大家来谈谈救生的注意事项，也就是你要救人该怎么办了，还有什么重点呢要特别提醒大家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艺文采风，为你邀请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要为大家介绍我们六月份在大稻埕戏院的相关演出活动了，提供大家可以做参考。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沈教练。教练您好。
1: 哎，主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教练再为大家来谈谈水上安全救生啊。
1: 对。
0: 那最重要就是我们台湾呢、啊，这个四面环水啊，
1: 对，
0: 而且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哎，大家好像这个夏天呐、啊嗯，这个没事就喜欢去游泳，不管是海边啊、游泳池啊，或者是溪边这个煎烤肉、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常有问题出现，
1: 很正常，因为我们台湾属于海岛型国家了，那你看我们的整个岛屿是就是南北向嘛，那我们的河流是就是东西向。就是我们的河流是短的，就是流域是短的，那我们的河台湾来讲也其实不是真的很宽敞，所以我们的上下波段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就是我们从东边流过来的时候，那个溪流是很湍急的，所以

0: 我们的理由就是窄嘛，我们河域是窄的啊，就是整个没有很长，我们其实河没有很长，就是从山上到山下这样算很短，如果跟国外比起来我们这样算很短啊，所以我们的旅游会其实是会很冲促很急促的。那我们就像主持人讲的，我们一般夏天我们都会不管去西边啊或者去海边，那其实都各有危险隐藏性的问题啦齁。那其实最近比较新的一个新闻就是前阵子啊，就是在大稻埕齁，就是去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个新闻啊，其实就是很可惜啦齁，就是一个很年轻人就是见义勇为去救一个老翁啊，这个故事是大概是这样，现实的状况是，就是老翁好像什么原因溺水，我们也不知道，因为这个太难探讨了哈，就是他就溺水。那年轻人跟姐姐去散步，就是刚好在大稻埕散步，那年轻人非常热血啊，就是看到那个老翁溺水之后，他就是义无反顾的就。
1: 他就跳下去了吗？
0: 欸，听说有先抛那个救生圈。欸，其实台湾现在来讲很多河的旁边我们都会有救生圈还有抛绳带，那其实这个东西很方便，近的可以啦，如果太远其实是很危险的，就是说加上其实我们台湾的老百姓平常已经讲很少对水域安全这一块就是很薄弱，对人来讲不是弱，是薄弱，非常薄弱，就是说我们有满腔的热血。你看比喻说我们可以看到，像因为我本身住新店嘛，那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上乌来，乌来的旁边就沿路啊，其实有很多那个塑像，就是有了纪念，
1: 河边塑像，
0: 对对，那是早期就是我们平常就是见义勇为这件事情，就有可能我去救人，那我就溺水死掉，那不管是谁塑的像，我其实不知道，不是家属还是被救的人去纪念去感念这个人，那通常就是救的人就是往生的嘛，就是讲真的救的人往生。那这个故事也是差不多，就是像他好像九十几岁的老伯伯嘛溺水，那年轻人就很见义勇为，就是先一开始就是有丢救生圈给他，那是像救生圈其实就我们的观点是尽量不要，就是因为救生圈不容易控制，那抛绳带用丢了就比较有道理啊，救生圈其实就是先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啊，我们像早上我最近我们救生队也在开教练班，我常会跟学员沟通，就是我们的准教练，我说其实在我们玩救生领域这一块就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就其实你说我真的很会游泳啊，没有，还可以，就是跟一般人比起来算还好啦，别算厉害，那可是如果真的很厉害的比我们就没有很厉害，因为我们本身是在教救生不是在教游泳，所以我们在很扎实的在落实就是求生与自救这一块，我怎么先保护，就是讲真的我们在这个整个训练过程是要保护自己啊，
1: 对，
0: 我们不是要训练救真正的救生员去救人啊，或是说你很厉害，你觉得是人我跟一般人比起来我又比别人更厉害，因为我学习过嘛，可是这个观念如果你太根深蒂固的话就是会害了你自己，所以我们常会跟我的学员讲，你要先评估现场安不安全，
1: 对，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啦，
1: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好，稍待我们再请沈富佑教练为大家来说明。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为大家来谈谈这个水上安全呢。我们就以这个大稻埕码头前阵子发生的这件事情啊，
1: 对对对，
0: 让人真的是有点遗憾了啦。不过呢，刚才教练你也特别提到了，所以你们在谈到这些水上安全的时候，就是要先请大家评估这个现场的安全性如何。
1: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不是重要而已。其实有时候我们一般人比较不会想象这一个就是基本环节啊，对我们来讲这是最基础的。其实我们不管你看，像我们从不会游泳到会有一点点游泳，到类似我们队上有分高级班、实施班。经过大概3年的淬炼啊，你才会到我们所谓的教练班的养成，就对，从一个零到一个教练，其实最少要花3年的暑假。那常常你要去接触水这个区块，那一般人因为我们比较没有观念嘛，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讲，就是其实我们真正发生状况之后怎么去做啊？如果说比喻说我发生看见溺水的人，其实就像我们之前前几次节目讲的，或是我们内政部，其实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都会推广这件事，就是小云姐考试的时间来了，我们要那个救溺五招是什么东西，
0: 叫叫声抛滑。
1: 对，没错哈，你看像我们讲真的大稻埕这件事情，我们当然没有身临其境啦，我们无法去谈论任何事情，只是我们能够去才智在强调说我们看到有人溺水我们要怎么做。好，第一个当然就是大声呼叫嘛，
0: 对，
1: 叫叫的原因是要怎样引起别人的注意，看我们这里，就是希望会的人能够来协助我。好，呼叫的原因是这样，就是有没有引起人家注意，不然我一个单枪匹马进去很危险。好，原则上我们不鼓励一个人去救一个人，那太危险了。那真正一个人溺水的时候，他大概的力量大概我们的3倍。好，原则上我们一个人流溺水，我们要3个人下去救他才是合情合理的配比的哈，这是比较安全的情形之下。那一样，我们要下水之前，我们要先看我们有没有装备啊，我有没有救生浮标啊，我有没有穿类似救生衣这个东西。甚至我如果用这个故事，我今天早上才跟我的学员讲，其实我可以去讲，大概1年前，我记得是1年前，我们龙舟队比赛的时候，刚好就是在训练过程，那就是一个小女生走过我们面前啊，我们也不知道她干嘛。结果大概10分钟之后，就有钓客在喊，真的就救命啊救命啊，这里有人溺水。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赶快5个教练跑跑跑，因为我们其实很多龙舟队都是救生教练，所以我们就跑过去。他跑过去的时候，我就学弟嘛，因为我在那个当下我算比较资深一点的，算第二资深的，还对对，还有当然还有一个更资深的教练。那我学弟他们是刚好就是去年训练出来的救生教练，他说教练教练，我们要不要跳下去救他？我都很想他把我就把人家给他 K 下去。我说啊，我们自己不是我们教的教学是什么东西？不就是叫叫声抛滑吗？我们

0: 要先叫资源，好、哦，先呼叫，已经有人呼叫了嘛？刚刚那个吊客已经呼叫我们过来，那我们第二个叫要干嘛？
1: 赶快看有没有什么救护车什么之类的、啊、消防队 啊，
0: 我们要赶快打电话给消防队说这里有人溺水、啊哦、那一样在这个报警的过程，像你看大道城、哦、比如我们今天这件事件来讲这个故事，大道城这么宽、哦、有没有，它 又分就是左岸或右岸嘛，
1: 对，

0: 对，我的意思说，这个是我们每年在接触的话题。好，我们其实明明在传道授业
1: 现场，
0: 对，
1: 就急了。
0: 我们明明自己知道说，哎，有这个状况要干嘛哈？我们要照一步一步做。虽然如果说我们当然在心理之下是要去救他，可是我们要先考量的是我们的安全。有人就被救生员，当时那时候我们有拿那个游泳就是救生圈跟一个抛绳带。就只有两个东西，我们有五个人怎么下水去救人，然后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情。好，那我就想，有可能我也比较稳定一点点，我有稍微就啊，我跟学弟说啊，那个我们不能下水救人，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事情。好，那除了说真的是紧急状况，那当然就是又是跳到另外一个阶段哈。因为那个小女生只是坐在河床，她那个其实碧潭那个水很深了，她就坐在河床，也有可能她的脚底下有石头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可以盯住他，是他没有沉下去的疑虑。那在我们救生这一块，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事实上我们判断他不是想要自杀，他只是想引起人注意。如果真正自杀人，他无声无息的就
1: 跑到深处去了，
0: 真的是这样。
1: 好，稍待，我们再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为大家来聊聊这个议题喽。
0: 好的。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为大家来谈谈水上安全救生的问题啊。
1: 是，
0: 我们就以前阵子大稻埕码头发生这个不幸的事情啊。
1: 对对，
0: 所以啊，最重要就是我们第一个要看你四周围的环境，第二个就是叫叫深抛滑。
1: 哎，对，这个真的很重要。哦，这其实不是口号，这是你就是一定
0: 要做的，
1: 遇到就是有点像我们如果在家里就是昏迷啊，心肌梗塞 之类的东西，我们怎么去按 CP 啊，它也一定的逻辑嘛。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0: SOP 啊。
1: 对对，其实第一个动作是打电话给消防队，他会教你怎么做，他会教你怎么做，这样就会比较安全又快速的去救这个人。那我们在救溺水的人也是一样的状况。那我就有讲过嘛，就后来我学妹打电话，就像我讲的，我们明明是在左岸，可是我学妹就跟他抱去右岸，我们有看到消防队来了，结果在我们的对面。嗯，你看到，如果说今天这个人真的有立即性及时性的危险的话，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救到这个人的。因为，
0: 嗯，
1: 因为已经来不及
0: 了
1: 你看光左岸右岸这个走错路，有可能他绕过来又要十分钟了。在紧急的时候，
0: 哦，
1: 求你三十秒你就看不到这个人了，不要说十分钟。
0: 对，
1: 好，那我要讲的是说，你看像我们怎么去报左岸右岸这个，我今天早上也有跟我的学生讲，还好我们学生都很乖，他都有懂。就是我们跟着，就是我们跟着水流同一个方向。水流如果说我们比喻向下流，向下游啊，我们就跟他同一个方向，是背着他就对了，同一个水流。那我们现在人站在左边就叫左岸，我们人站在右边就叫右岸。好，那通常我们报警一定要这样报，好，就是顺着水流的方向，哦，不是逆着水流。我们不要看上游，我们要是要看下游。顺水流意思是 我现在面向下游，我人在站在左边就是左岸，我人站在右边就是右岸。这个一定要跟消防队讲清楚，不要紧急报案的时候，甚至好类似我们讲避潭的案例，你不要打起电话说，啊，那个19那个我这里有人溺水啊，我在避潭。不要想避潭哦，避潭是一个标的物没错，避潭那么大，我哪会知道你在哪里。
0: 对，
1: 你应该说也可能我接近吊桥啊，我接近地母宫啊，或是老虎口啊，或是渡船头。光避潭就有四个最很明显的标的物，哦，还有五个，甚至五个是高速公路下，因为避潭的桥下就是高速公路下，就是其实就是避潭，哦，二高的桥下就是避潭。所以它光这个分段就有可能差800公尺左右，从底到头。甚至还有公车站就是1000多公尺哦，这一公里多。所以你报警的时候不要我在避潭这一件，不要哦，千万不要，
0: 不要，嗯，
1: 你要告诉人，哎，这是现在是几点哦，有可能现在哦，比如现在是10点啊，十点的时候我现在人在哪里，地嘛，我现在处于，好，类似我处于避潭吊桥下。吊桥下又有分左边右边嘛，刚刚提过嘛，我要面就是跟着水流同一个方向。好，我可能站在我类似我们站在我在华龙洲的地方好了，我们就会在左岸。好，你有时候我们报的时候不要东，因为东西南北岸太难了。好，就是除非当地人知道，如果说我们去有可能出去玩，至少左岸右岸讲得清楚，消防队就会很快立即的来救援，好，来救援。那当时你看发生那件事的时候，我们就在等消防队。那消防队就派两个学长，好，他们就是做那个，就是我们专门在急流用的救生衣，他那个标准的浮力非常的强，好，他后面还绑一个绳子，好，叫安全绳，就是下水人归下水，拖绳的拖绳，这叫搭配啊。不然有时候搞不好捞到那个人太重，因为他们是一对一，所以我常常讲这是最危险的救援方法。可是有时候消防队的配比实在是没办法说什么3个人4个人难，很难的，啊，就像他们出勤其实不容易，因为我本身晚上也在做消防义消，所以其实他们的人力真的是很短缺，很忙。那所以当时他们就我们5个人就在岸上帮他借护，帮他警戒，因为我们其实随时都准备好要跳下去帮忙。好，那就是这个过程，他捞回来的时候，那个女生还一直不想上岸，因为她就想要自杀嘛，可是就对我们来讲，他不够，没有
0: 坚决，
1: 没有勇敢啊，不然就不会等人来解救了。那救来在岸上，你看岸上跟河床又差一大距离哦。

0: 超难捞上来，那时候真的，
1: 对，
0: 那我真的也第一次捞人，真的超重的，很重很重的。嗯，你看我们四五个要把它抬上来，抬不起来哦。
1: 哇，
0: 从在河床，因为岸缘跟河床还有一段距离嘛。
1: 嗯哼，
0: 啊，学长在下面嘛，我们五个人在上面嘛，还有他另外一个警消在上面，总共有两个警消嘛。我们五个人要把它捞起来，捞很难捞了，不是说捞不起来啊，他又要挣扎，当时他是又有情绪的，是不好动作了，对我们来讲是动作很难。嗯，那捞起来，我们又要把它强迫我们把它压制在地上，因为他一直想要往下冲，就搞得我们真的有点累啊。救援的过程确实是真的是这样，
1: 所以真的是该注意了啊。好，那今天限时间，我们就先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先为大家说明到这，我们下次再谈谈啊，真正在救人的时候该注意到的事情了。非常谢谢沈教练，
0: 客气。

0: 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

六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清中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孝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玉炫你好。
1: 小安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玉炫要为大家介绍我们六月份开始啊大稻埕戏院演出的相关活动了啊，马上毕业季啊等等的。那我们六月份大稻埕戏院有些什么样的演出活动啊？玉炫，
1: 我们大稻埕呢在六月份呢，在因为六月份刚好就是我们馆厅里面有一些小小的那个设备要做维修，所以呢我们的节目比较少，但是呢我们也有很精彩的比方说像我们的曲艺场，6月13号礼拜六下午2点，在曲艺场我们有一个春秋阁掌中剧团的诗工收双翼
0: 施工的故事了。
1: 对对对，他是在讲那个施世伦他去收就是收服两位义士
0: 这也不得了。好像自古以来好像这些有名的清官啊，像包青天都能够收服一些让一些江湖的这些侠客义士追随啊。你看像那个包青天啊，什么南侠展昭啊，还有五虎啊，所以我们的施工好像也会有哦。
1: 对对，然后像很多的就是我们的掌中戏的作品，那个古册戏里面就有很多种很侠义很正义的这种故事，然后很多的观众就很喜爱看这样的一个作品。
0: OK， 好，这次的主演是哪一位老师？是施老师吗？
1: 我们的春秋阁掌中剧团的团长施延郎老师。
0: 施老师，春秋阁好像不在台北吗？
1: 对，不在，但是施老师常常会协助那个小戏园啊，就是我们台北地区的团队常常会有施延郎老师，他会协助可能其他团队的演出然后给予指导这样。
0: 施老师很年轻他也是从小学习这种掌中戏，近几年来好像进行蛮多的这种创作的新戏
1: 是是是没错
0: 我觉得现在好像很多掌中戏的这些演出的团队都会在地区社区做一些所谓的这个教学啊，甚至于社区的营造也是蛮特别的
1: 对那也很就是鼓励听众朋友，就是到了我们戏院来，如果刚好有机会时间到这边来看戏，也顺便看看我们的那个请戏一条街的特展
0: 这次是

0: 什么呢？
1: 这是我们名称叫请戏。
0: 哦，戏开启的
1: 布袋戏一条街。
0: 哦，布袋戏
1: 在讲述，对，在讲述在早期在凉州街不是有很多的一些请戏，就是请我们布袋戏班演出吗？
0: 哦，
1: 在讲当时候的一些请戏的过程跟请戏当时候的历史。
0: 哦，很有趣，尤其我们大稻埕这一带本来就叫做所谓的戏窟嘛，所以就不得了，歌仔戏啊、掌中戏其实都是蛮多元的哦。所以它这个应该算是特展吧？大概会展到什么时候啊？
1: 我们会展到十二月初。
0: 哦，
1: 对，一路到十二月初是特展的部分。
0: 哦，哎，那这个开放的时间是？
1: 我们是礼拜二到礼拜天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那如果有遇到就是这几天其实会遇到端午节跟中秋节，当然还有我们的台风
0: 就会暂停开放，
1: 暂停，
0: 对不
1: 对
0: 啊？总而言之就是礼拜一休馆啦，对不对？
1: 是，对，
0: 这一点就要提醒大家的了啊。好，这是我们这个六月十三号的施工案，施延朗老师主演啊。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再为大家介绍我们六月份开始啊大稻埕戏院的相关演出。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大道城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要为大家介绍我们六月份呢大道城戏院的各项演出的活动。那刚才玉炫介绍了六月十三号在我们八楼曲艺场将有春秋阁掌

0: 中剧团的施延郎老师啊演出的这个施工案。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演出呢？
1: 接下来就是我们6月28号礼拜天下午2点半、
0: 嗯、
1: 在我们的九楼剧场、
0: 嗯、
1: 那我们预计在6月9号、
0: 哦嗯、
1: 开始在我们的8楼服务台会进行锁票入场、
0: 哦、
1: 那是我们的就是一年一度提供给我们国小的传统戏曲的社团来参与的一个、
0: 哦
1: 我们简称叫做传习计划、
0: 哦、
1: 那全台头叫台那个传统表演艺术教育传习暨观摩演出
0: 哦，
1: 对，那这次报名非常的踊跃、
0: 嗯、
1: 总共有6个学校。
0: 哇，那6个学校都要来演出吗？
1: 对，那我们演出的时间是2点半到、哦、可能将近快到4点半左右。
0: 4点半啊、哦，
1: 对，
0: 这6个学校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是哪6个，演出什么样的剧种啊？
1: 是我们分别有3个剧种，有布袋戏
0: 哦，
1: 然后有皮影戏
0: 哇，
1: 然后相声
0: 没有，
1: 还有我们的就是新义国小的战鼓队，鼓队
0: 哦。哎呦，有别于以往啊，以往大概就是皮影戏、掌中戏、歌仔戏啊等等，今年有相声还有战鼓，哎，蛮特别的、啊、
1: 对对、哦、那因为小朋友可能对于鼓跟戏曲有什么关系、
0: 嗯、哦，
1: 我们的戏曲很重要，就是那个打鼓佬、
0: 嗯、哦，对
1: 对，打击的那个打鼓佬，
0: 嗯，
1: 那借由他们这样学习互相观摩，他们可能就会知道，哦，原来我要把鼓学好，未来可能我就会有另外一种兴趣
0: 哦。哎，蛮特别的，尤其啊，不要小看啊，像那个戏曲的那个鼓啊，那两根棍子啊，你要这第一个有弹性啊，不然就梆梆梆的，然后那个手也要有巧劲，不然那个手会酸会扭到。哎，
1: 对呀、啊，这是都要去练习的。
0: 对，哎呦，那他们都是什么学校啊？这些
1: 我从节目顺序来说，一个学校是我们的、
0: okay、
1: 就近的延平国小。
0: 哦，延平国小，嗯，
1: 对，他演出的是他们这次带出来的社团是延平偶戏团。
0: 哦，偶戏的、嗯、
1: 对，他们演的是你喜欢吸血鬼吗？
0: 哎呦，好特别的这个一定是他们自己编的剧了啊、哦、
1: 对，是、嗯、那他们是皮影戏。
0: 哦，皮影戏啊、哦、
1: 对，皮影戏、
0: 哦嗯、
1: 对，那这次在跟他们开会的时候，他们的道具非常的多。
0: 哎呦，
1: 对，他就放在我们的第一个节目。
0: 对，这个可以早点的先安排好，因为道具嘛，等一下撤场的时候也快了啊。
1: 对，
0: 好，那
1: 然后再来是第二个节目、嗯、是我们的信义国小战鼓队。
0: 哦，战鼓哦，信义国小战鼓队。
1: 对，
0: 他的鼓是很大吗？还是像那个传统戏曲那种单皮鼓啊？
1: 单皮鼓。
0: 哦，哎呦，
1: 他可能有其他，因为鼓类非常多，那这次他们带来的鼓会有大有小，有弹鼓啊，有比较简单的鼓，让他们好去做移动这样。
0: 嗯，这不简单了，而且像这种打击乐，其实对于孩子的情绪啊，我知道他们现在所谓的艺术疗法当中啊，这个打击乐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也让孩子们抒发了他的心情啊。
1: 是。
0: 好，这个、
1: 那上半场的最后一个节目是是我们的布袋戏，是由双溪国小带来的、哦、他们的名称很特别，叫天罗地网布袋戏团、
0: 哦、
1: 他们的题目叫做蝙蝠公主探险队。
0: 哎呦，这也是新编的戏。你刚刚说双溪国小是那个十分双溪的那个学校？
1: 对，是没错。
0: 哎呦，我那个学校算是很特色的学校。哎、欸，
1: 是，而且他们跟等一下的一个新农国小，他们常常都会出现在我们每年每度的那个学生戏剧比赛里面的一个团队、
0: 哦。嗯，这是蛮特别
1: 的团队、欸，对，
0: 校本特色啊。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大道城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再为大家介绍我们6月份大道城戏院的相关活动喽。

0: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大道城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要为大家介绍我们六月份开始啊大道城戏院的相关活动。那刚才介绍了六月十三号啊，是我们春秋阁掌中剧团演出的施工案。那六月二十八号最重要就是呢，由我们六个国小的这个艺术团队啊，演出了像这个皮影戏啦、战鼓队啊，还有这个布袋戏，哎呀，蛮特别的啊。好，那这个是六月二十八号礼拜天的上半场，那下半场还有三个学校，是不是？
1: 对，下半场的第一个节目是大理国小的皮影队，那他们这次的那个节目名称叫做《三太子鹿龙之谜》。
0: 哦，三太子是那个哪吒那个吗？
1: 不是，他叫鹿龙。
0: 哦，鹿龙啊。
1: 对，就是小朋友跟老师们，就是他们创意发想的一个，
0: 也是小朋友创意的。我还以为是哪吒三太子又入什么龙宫什么之类的。OK， 哦，大理国小是不是在那个果菜市场附近的那个？
1: 对。
0: 哦，哎，学校也是很有特色的啊。哎呀，皮影戏，皮影其实蛮有趣的。那我请问，他们的戏偶是不是他们自己做的啊？
1: 有一些会是自己做，有些就是可能他的
0: 老师
1: 要，对他，因为小

0: 没有怕割伤啊，或者拿刀啊，对，所以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可能是学生自己设计的，或是学生跟老师一起讨论。
1: 哦，
0: 对，
1: 好，这个是下半场6月28号的第一个大理国小的。好，那第二个
0: 节目是我们蓬莱国小，我们就近的蓬莱国小的相声。那他们这次很特别，他们的名称叫做相声茶馆。
1: 哦，相声茶馆
0: 是、
1: 哦、
0: 那第一次参加。
1: 哦，对
0: 对、嗯、那老师说啊，我们相声也可以加吗？我说只要是我们传统戏曲的这种比较广义型的都可以参加。
1: 哦，
0: 是我们要的是我们有一个戏院这样平台去推很多的不同的节目。
1: 对，
0: 那学生对上台这件事情就会有这种习惯，那他就可以到很多地方去做一个表现。
1: 嗯，对，其实啊，要不断的训练给他们舞台，一方面让他们展现他们的特殊才艺，再一方面也训练他们的台风啊，落落大方的啊。哇，这个是蓬莱国小，哎，其实就在我们这个民权
0: 下夜市，
1: 对对，这也是蛮这个了啊。好，那最后这个学校是
0: 就是我们兴隆国小的龙婉兰掌中剧团、
1: 哦、
0: 他们的一个名称叫冲珠魔鬼夹、
1: 啊、
0: 对、
1: 哎、好特别、欸、他们这个戏名啊、哦嗯
0: 是
1: 听说龙婉然，那就是跟那个易婉然是
0: 同一个
1: 李天禄老师的这个门生了啊、哦。
0: 是是是、
1: 啊，真的是李老师真的是桃李满天下了啊、哦。
0: 是
1: 嗯，可以看到，哎呀，那小朋友们这真的是也是蛮特别的一些演出啊、哦。哎，像这么多这么多年来啊、哦。易炫，你也看到这些小朋友，你觉得他们在台上的展现啊，那种自信心啊等等，是不是更加的有特色呢？
0: 非常非常有自信，
1: 嗯哼，
0: 而且不怯场。
1: 哦，
0: 对，因为他可能也因为学校的社团，然后常常会有这样的、
1: 嗯、
0: 公开的亮相演出，
1: 嗯哼，
0: 那对他们觉得可能。是一个兴趣，一个社团，但是我自己觉得是在学生身上，他会吸收到很多不同。他可能在做表演的时候，未来成为社会上的精英分子的时候，他就会就是很懂得如何让自己被看见。
1: 嗯，哎，这点很重要啊、哦。好，怎么样展现自己啊？等等，还有表达能力啊。好，那还有一些什么要特别提醒大家呢？
0: 接下来是六月份的节目比较少，嗯、但是我们七月份暑假非常的多。
1: 哦、
0: 在我们的七月的第一周的六日，就有我们的资隆歌剧团在我们的九楼剧场要演的是《盘河战》。
1: 盘河战这个是什么戏、啊、
0: 是一个武戏。
1: 哦，武戏。
0: 然后是、
1: 哦、
0: 对，那资隆歌剧团呢，他们是这一次是第一次哈，就是、
1: 哎、对
0: 入选到我们的主灯节目。
1: 哦，
0: 然后他们非常的开心，就是可以到、哦、就是成为我们大稻埕戏院的一个主办节目部分。
1: 哦，
0: 那就很欢迎就是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剧场来做那观赏。
1: 哦，
0: 那再来是礼拜六，嗯、同一天7月4号礼拜六在曲艺场也有我们台中来的团队，
1: 哇，
0: 台中潮艺阁掌中剧团、
1: 嗯嗯，
0: 他们带来的那个节目是《血战长坂坡》。
1: 哦，长坂坡，
0: 是
1: 哦，那三国的故事嘛，
0: 是是、嗯，对。那台中潮艺阁呢，它其实是这一次是第二年的，就是。入选就是他们之前是什么都没有来参加，那可能我们广推之后，他们就想说，哎，那来台北演出。
1: 哦，
0: 对，那节目都还不错，嗯，
1: 蛮特别的，其实也是给他们一个平台，让我们台北的这些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也都能够看到全台各地的这些优秀的艺文的演出啊。好，那详情都可以上我们的粉丝页和官网嘛，啊、
0: FB, 对，来做参观、
1: 哦。
0: 那尤其是刚刚6月28号的台计划的锁票是从6月9号、
1: 哦，
0: 那请听众朋友的如果详细想要知道锁票时间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FB。来
1: ，OK，
0: 详看，
1: 好，6月9号 可以开始锁6月28号我们六个国小演出的这个传统的艺术了啊，非常难得。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为大家介绍了从6月开始大稻埕戏院的相关活动了，非常谢谢。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喽，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管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2: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3: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2: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啦！上午由

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孝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100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

0: 现在时间7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美军对一艘驶往了伊朗的波扎纳级的邮轮发射了地狱火飞弹，这是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其中一环，他正在敦促德黑兰要按照他的条件磋商和平协议。而从美国4月13号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的封锁以来，这是美军瘫痪的第六艘船，而美军表示至今已经阻止了122艘试图要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在川习会之后，美国对台的政策走向备受关注。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华府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中方显然希望能够看到美方在措辞上面有所调整，但是美国并未做出改变。他也说140亿美元对台军售仍在审查当中。川习会前，外侧预期习近平和川普会面时可能会暗示川普应该更改有关于台湾的措辞，而从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改成了反对台独。台北市环保局表示，部分区域的空气品质不良达到了对所有族群不健康的红色等级，而今天预期会有相同的状况，提醒市民要减少外出，如果外出记得要佩戴口罩，做好个人的防护。环保局提醒市民，昨天跟今天两天要减少外出，如果需要外出要佩戴口罩，并且减少使用私人的运具，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敏感族群以及长者还有小孩等这些抵抗力比较弱者，以及心血管疾病患者，应该要尽量的避免在户外从事剧烈的活动。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在午后大台北以及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没有降雨的几率，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气温方面，台北是29到36度，新北是29到35度，桃园29到36度，基隆29到33度，新竹28到32度，苗栗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尚华为你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

好，现在来到早上7:05，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我是用路的好朋友笑华，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这一个小时的时光。这是 Ren 所带来的 Freeway。 SMLO Boom Let's go。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啦。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百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位哦。
1: 931路况报道。

0: 好，时间来到早上7:09，现在国道3号北上哦，大溪入口匝道内侧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所以呢朋友经过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的内侧呢，麻烦要小心。另外台61线呢，在北上的林口入口路间哦，有连接车爆胎停在这里，那也通知相关单位，后续呢也在处理。朋友经过台61线西滨快速北上的林口入口路间这个地方，注意这个连接车，因为它的车子爆胎，所以呢他现在停在这里抛锚了哈。国道三号呢，在南下42公里土城内侧两线道上有纸箱掉落，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咯。这是呢在国道三号南下42公里土城内侧两线道上的这个地方有这个箱子的一个掉落，纸箱掉落。国道一号北上90公里过竹北，现在中外侧有轮胎皮的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了。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90公里过竹北中外侧。那现在呢在台北市目前环快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外侧也是有一箱那个水果的掉落，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台北市环快往北在靠近洛阳停车场的外侧车道，麻烦小心哦。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三早上呢，我们先来读旺报在焦点新闻。讲到川普呢痛骂尼坦雅胡说你疯了，伊朗呢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扬言要退出美伊谈判，引起了美国总统川普的不满。美国新闻网的爆料，川普呢在礼拜一跟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的通话中，向尼坦雅胡呢吼叫说你疯了吗，你到底在干什么。联合国的安理会礼拜一也以离冲突召开了紧急会议，除了美国之外呢，要求以的4个常任的理事国呢都要对以色列行为表达尖锐的批评，要求以色列呢从黎巴嫩的南部撤军，并且要停止对黎巴嫩的升温攻击。在今天台湾醒报的环宇版讲到2026的惠特尼双年展，美帝主义及跨物种作品引起了热议。2026年的惠特尼双年展是以美帝国主义与跨物种关系为主轴，邀请了多位来自曾经受到美国军事或政治影响地区的艺术家，反思美国在国际之间的权力运作。联合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新闻年会的纽约时报人发行人斥责 AI 窃取了制裁权。纽约时报的发行人沙兹伯格，他在1号法国的马赛举行的世界新闻出版协会年会呢发表了演讲，指出呢生成式 AI 人工智慧对于全球的新闻业以及民主社会构成了生存的威胁。他批评呢科技巨头在未经许可未提补偿的情况之下，大规模的抓取了新闻机构受版权保护的内容，以训练它 AI 的模型，形同了公然的盗窃智慧财产权。

光当时报在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美国调降了钢铝铜制品的关税。美国总统川普在一号签署一项新的公告，调整了先前依据了232条款对部分的钢铁、铝还有铜的产品课征的进口关税，目的呢就是要提振境内的一个短期投资以及重建美国工业的基础。而新措施呢将在美东时间6月8号开始生效，并且持续呢在到2027年12月31号为止。旺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说，陆新归户商业秘密而纳数据的演算法，大陆的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呢，好，6月1号开始。

始施行。新规明确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与行政保护程序，并且首次在部门的规章层级呢，将数据以及演算法列入了保护，并且明定了侵权情节严重者，罚款最高可以判500万元人民币，甚至必须要追究刑责。

的重要，但是呢，未进一步的阐述它具体的意涵。欧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呢，在2号发表了专文，指出这个概念可能包括日本呢在欧洲设立了更多的国防工业，以便呢在长期的冲突中呢提供了弹药以及呢其他军需物资的一个备用来源，而日本也可能会协助呢防守澳洲的北部近海通道。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两岸新闻讲到避免误判，而在川习会后呢，美中首军事磋商，大陆国防部在1号深夜发布了新闻稿，指出5月28号到29号，中美两军呢在美国的夏威夷举行了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是以构建中美建设性的一个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呢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就当前呢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交流，而对去年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的机制会议以来的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讨论了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工商时报在大陆财经讲到上海冲刺资管而拼大陆的市占三分之一。上海在2号公布了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直接喊出了在2030年上海的资产的管理规模呢要达到人民币55兆元，冲刺全大陆占比达到三分之一。而这项政策呢力挺了科创属于突出的科技型企业上市与并购，并且全力的推动中长期的资金扩大入市的力道。中国时报在政治综合新闻讲到了海域的划界，外交部硬起来呼吁呢日非要与台协商。日非峰会呢启动了专属经济区边界的谈判，外交部呢一改先前低调的一个态度，二号是公开的呼吁日非呢不应该排除或者是损及我国的一个权利与利益，盼与我方呢在既有的台日非协定上面去协商，来保障呢我渔民的一个权益。民党团的干事长钟瑞雄也促外交部要强力的交涉，在野则是轰呢人家打你一巴掌你都敢讲支持，而国民党团更提出4项的一个诉求，要求跨部会互娱。在今天的台湾情报国内新闻呢，讲到2026国际电脑展算力工厂风靡全场，伺服器冷却系统内部的分歧关于机器构。今年国际电脑展各家的厂商纷纷展现自己呢是 AI 工厂的一个供应链伙伴，应了辉达在1号发布 AI 工厂的 Fera Rubin， 而2号的国际电脑展包括了鸿海、和硕以及技嘉等大厂商纷纷的展现自己的伺服器 AI 零件，有关于这个云端以及物联网的一个光宝科技，还有资料中心的维地技术等公司也都展出了最新的产品。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讲到陈立武说彼此是合作的伙伴，而 Computex 国际台北国际电脑展呢昨天是开展了，英特尔呢执行长陈立武接受了媒体的一个联访，针对了英特尔与台积电的一个微妙关系，他说他不会呢把台积电视为竞争对手，而是看成了合作伙伴。他坦言呢英特尔是台积电的大客户，很多产品都依赖了台积电生产，未来将会持续的保持这样合作关系。工商时报在今天的 Computex 的引领 AI 新时代版讲到英特尔的4个运算的生态系呢提供 AI， 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呢在 Computex 的一个首度完整揭示了未来的一个发展蓝图，指出英特尔正展开一场呢长达了5到10年的一个重建工程，公司呢将会从整体的一个体制呢是正式的转向的恢复成长，聚焦在个人的电脑 PC 以及边缘运算还有代理式 AI， 那么资料中心与智慧中心4大运算的生态系重新的来建立英特尔在 AI 时代的一个竞争优势。
梁耀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童子贤说 AI 大西部开拓的时代来了。台北国际电脑展呢昨天登场，而这一场呢是广邀了供应商以及客户还有专业人士与大众参与的一个盛会，更进一步的延续了 AI 未来在应用想象以及代理式 AI 的一个发展趋势与未来蓝图。合作董事长童子贤乐观的

指出，现在已经呢是 AI 的大西部开拓的年代。回答之下，黄仁勋更是强调，代理式 AI 将会成为未来十年最重要的运算革命。高刚时报呢在 Computex 引领 AI 新时代里面讲到，上营说 AI 呢专用型的机器人三年普及。上营强化了机器人产业的布局，而首度呢参加二号登场的台北国际电脑展，展出具有 AI 功能的一个双臂八轴物流的一个机器人，以及呢与工研院合作开发智慧呢夹爪的一个系统，为机器人新开发的一个行星型的滚柱螺杆等这些产品。上营呢也与高通合作了大型面板级的一个封装设备，还有智慧化方案呢，让这个 AI 呢能够应用落地。中国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纽约时报是次 AI 巨头是明目张胆的抢网站的内容。人工智慧呢正在重塑媒体的产业，但是这一场的科技革命呢也带来了挑战，尤其呢是对于美国纽约时报这种老牌纸的一个报纸来说。纽约时报发行人呢萨斯伯格，他在一号就痛斥 AI 公司窃取了智慧财产，来劫持呢公共论述的空间，令新闻业面临着生存的威胁。工商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大咖的齐聚呢，市值超过了350兆元。全球的 AI 产业年度的盛会 Computex 2026在二号登场，超过了1500家的一个科技大厂齐聚台北，包括了辉达、三星、SK 海力士、联发科、鸿海、广达、台达电等这些指标企业，合计市值突破了350兆元，堪称是全球含金量最高的科技盛会。自由时报焦点新闻呢讲到，赖清德说要护台海的稳定，做 AI 产业的后盾。台北国际电脑展呢昨天登场，而参展的规模写下了新高。总统赖清德表示呢，当世界越需要 AI， 就越需要一个稳定可信赖的台湾，而政府坚定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对于全球科技供应链最负责任的承诺，而政府会确保土地、水电等这些基础建设的一个稳定供应，成为产业最坚实的后盾。在今天工商时报的 Computex 引领 AI 新世代讲到，台达电说呢 AI 缺电，微生催生这个微电网。那么 AI 资料中心建设热潮持续的升温，但是电力的供应呢已经成为了产业发展最大的瓶颈。台达电董事长郑平在二号呢在 Computex 里面指出，全球 AI 基础设施投资快速成长，光是2025年呢就创造了大约有 4GW 的一个新增电力的需求，但是目前呢约有 40% 的需求是无法获得满足，主要原因就是电力基础设施的一个投资周期呢长达了30到50年，远远跟不上呢 CSP 就是云端服务供应商建置 AI 资料中心的速度。台湾时报呢在今天国内新闻讲到，喊话呢科技大厂来台投资，而赖承诺呢确保政治以及呢基建的稳定，我会确保呢台海和平稳定，维持呢现状，还有水电、土地以及人才的够用，盼能够有更多的国际厂商来台投资。总统赖清德在二号出席了电脑展的时候强调，全球呢越需要 AI， 就越需要稳定以及可信赖的台湾，而确保台海和平稳定呢是我对科技业最负责任的承诺。他同时强调呢，台湾第一季的经济成长已经修正为14.55%，这是48年以来的新高。自由时报在政治新闻讲到了，赖正勋给捷克的议长韦德奇感谢力挺台湾，而总统赖清德昨天是颁授了捷克呢参议院的议长呢韦德奇特种大寿青云勋章，表彰其多年来坚定的支持台湾，而促进了台捷关系的贡献。赖指出呢，韦德奇在2020年是不畏中国压力的访台，并且在立法院喊出我是台湾人，让台湾人民呢深受感动。韦德奇则是承诺将会持续为台捷友谊努力。
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外交部昨天改口误损台力。

亿。日本与菲律宾上个月28号的峰会之后呢，宣布要启动专属的经济区以及大陆的交层的海洋边界的谈判。外交部发言人呢，萧光伟他昨天表示，我国政府已经折成了驻外管处呢，去洽请住在这个国政府的一个提供详情，那么并且呢，请这日菲呢在谈判的过程中务必要考量到与我国的一个专属的经济海域高度重叠的事实，不应该损及到台湾的利益，或者是损及呢台湾利益时与我方的协商。

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两中校非官呢殉职，而空军冈山基地昨天上午执行了 T-34C 的一个初级教练机的一个模拟发动机呢失效，这个航线训练任务，不料呢在第五圈模拟的时候刚起飞就从约500到1000尺的一个高空坠落呢到跑道的北端，造成郭俊南46岁以及卢继佑41岁两位中校的飞官殉职。国防部已经下令了 T-34C 机行机停止相关的训练，而部长的顾立雄也要求彻查，积极厘清了事故的原因。在今天的台湾时报国内新闻呢，讲到说 T-34 的一个坠毁，两个飞官的殉职，赖总统说要速查明原因。对于空军的 T-34 发生重大意外呢，相当的悲痛，盼军方能够尽速查明事故的原因。总统赖清德二号出席了2026电脑展之前，针对了空军重大的事故受访时说，对于失事的飞官表达最高的哀悼以及敬意，请国防部要尽速调查事故原因。国民党也呼吁国防部要尽速展开调查。

0: 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刷，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六月六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笑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0: 九三一路况报道。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0，在台61线的西滨快速北上这个林口入口的路肩，我们刚才前面有讲到连接车呢，它爆胎，泡沫停在这里啊。那现在车辆呢还在等待那个脱掉当中啊，所以呢，朋友，这个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特别小心，这是台61线西滨快速的北上啊，在林口入口路肩这个地方。那另外呢，现在国道1号在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之间呢，现在车子也是相当多的。而在台北市呢，目前承德路路段往南，在市商路跟中正路之间哈，它取消那个平日呢7到9点的一个调拨车道作业，所以呢驾驶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要配合远景的指挥疏导哦。好，这是呢在台北市承德路段啊往南跟市商路跟中正路之间。好，国道5号南下40到54公里过宜兰到苏澳交流道之间的外侧，现在移动清扫工程开始了，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哦。所以呢，经过国道5号呢，在南下40到54过宜兰跟苏澳交流道的之间的这个外侧车道，麻烦小心哦。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市政篇。

0: 市政篇，欢迎我们台北市议员詹维源，维源早安。
1: 哎，萧华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对，今天是6月3号哦，好，就是我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都知道这是禁烟节。
1: 就是林则徐，
0: 对对对，
1: 把烟烧掉那个嘛。
0: 我觉得好像小时候六月三号都会特别有电视的广告告诉我们这个节日。
1: 哎呦哎，哎，我还记得以前就老三台的时候，然后我记得晚上9点的时候。都会有那个大概还9点半会有那5分钟政策宣导的，
0: 对对对，
1: 小短片或小动画，
0: 很可爱哦。
1: 其实我以前很爱看的，
0: 对啊，
1: 现在都没有了。
0: 哎，现在有就会被人家念了这样。但是禁烟这件事情呢，我们现在也是在推这个无烟城市，所以想说维源，你先跟听众朋友分享你自己对禁烟的看法什么？
1: 老实讲，我其实觉得蒋万安市长很有勇气啦，因为无烟城市这个其实。是过去大家都想推，但是都没有人敢推。为什么？因为的确我们这个吸烟族群是占蛮大一个比例的、那他们有他们吸烟的权利，那一旦他被禁止或被排挤之后，他们其实心中应该也是会有一些怨怼的、那我觉得蒋万安他市长推出这个无烟城市是一个重要，我先跟大家讲，这是一个阶段性的，不是说现在推无烟城市就真的整个城市都禁烟了、因为其实中央母把这烟害防治条例没有修法之前，那你户外的部分照理说都是可以开放吸烟的、那所以要必须主管机关就地方政府划定区让它禁烟，所以大家会看到最近这个西门町、那中山站附近都会有我们讲的负压的吸烟室，就是密闭的，好，但是它有这个抽风机把它抽掉之类的、就是比较没有味道。那

0: 烟的味道也不会流出来。但其实毕竟它要建造一座，它有它土地大小的限制，以及它建造一座的成本大概100多万台币哦、其实是蛮贵的。
1: 对，
0: 那所以它现在大家会看到最近比较被大家都讨论的是，它会划定一个吸烟区，那吸烟区外面只有那个像有点像那个绿色的植栽啊、但是它是开放的，
1: 对，
0: 它只把它围起来而已。
1: 那很多人楼下就有一个啊，
0: 对，很多人就批评啊，就说这样子烟还是会飘出来啊。那其实这个是跟其实是学日本的方式啊，因为日本很多地方它也是这样子植栽或者是半封闭型的这样子一个吸烟区。那我觉得它的目的是在于让这个吸烟的人口知道哪里可以吸烟，然后而且他可以集中管理这环境，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以前哈柯文哲市长忘记第一次还第二次选举的时候，就有一个短片，就是他去天津街吧，去捡那个烟头啦，就烟蒂哦、
1: 可能很久了，
0: 然后捡很多，所以代表说其实很多在外面吸烟的人，他会比较没有公德心的人，他会乱丢他的烟头，
1: 对，
0: 所以有一个固定的地方让大家吸烟，第一个是可以集中管理，然后也会让环境比较整洁，那当然现在那个半开放吸烟区的设置，其实大家还是有蛮多意见的，因为的确有些离住宅区太近，那有些可能在店家门口，好，那店家会觉得说影响到生意哦、那我会认为这些都是政策还在调整跟修正的一个阶段，那当然它未来会越来越成熟啦，所以我觉得禁烟城市或无烟城市对台北市来说真的是一个很重要而且是一个进步的象征、
1: 是是，但不管怎么样啊，我们都很希望就是空气很清新啦，因为我们大家都很想吸到好的空气，所以减碳这件事情就很重要。那看到说我的减碳存折 2.0 这件事情是不是请委员跟我们说明一下它到底有什么问题？
0: 来，现在在听广播的可能很多人正好在公车上捷运上，或者是当然其余外可以可能戴耳机哦、就是说这个减碳存折其实就针对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的人，那他如果上这个这等于是台北市政府然后 APP 里面，那它里面是有一个减碳存折的一个登记啊，就是说你去登记了之后，那他就会去记录说你搭大众运输工具的次数、时间、距离等等，累积你的减碳的碳排这样子哦、所以他从 1.0 到现在已经到我的减碳存折 2.0 了、
1: 是，
0: 那其实就是说他每个月的1号跟4号中午会开放，中午12点开放民众兑换，兑换其实就是一些小奖励啊，就是可能垃圾袋啊，然后这个门票啊，然后等等那个、就是台北市公有场馆的一些门票，
1: 是，
0: 那但是后来就有人澄清啊，后来我有问澄清人是谁，就澄清人竟然是我办公室的同事，他们刚好两个人哦、固定搭大众运输，一个人是搭公车，他从新北市过来，然后一个是固定搭捷运哦、他说他们每个月去抢都抢不到这个奖品、然后就他们就想了解发生什么事情，后来才发现的确这个奖品的品项比较少，那所以从 1.0 的时候，其实原本还有这个就去年了114年的时候还有接近 14% 的兑奖率哦、最后有 14% 的人可以中奖、那到今年哦开始 2.0 之后，它有分5公斤跟20公斤、就你累积减碳5公斤，然后它兑奖率只有 5.9%， 换句话说超级少人能抽到、那20公斤它门槛稍微高一点也只有 10.6%、所以这样子他就会觉得说那好像这个政策诱因不够，那也因为他提出了这个质询跟这个议题，我后来也是研究发现的一件事情、现在的减碳存折就是大家固定本来就有搭大众运输工具的这个习惯的朋友、他就是顺手嘛，累积有点优卡累积点数一样、但其实我后来有具体建议、就是说他应该鼓励更多，譬如说他过去是开车，过去是没有坐大众运输工具的、他有集聚式的，他把譬如说他开始改搭捷运之后、他那个减碳量就暴增嘛，因为他原本是没有、原本是开车是没有减碳的嘛、所以这种增加比较多的，然后或者是他短期之内他有这个减碳的量有急剧增加的或者大幅度增加的、应该给他类似这样进步奖，因为你真的是要让大家从 排碳比较多的交通工具换成排碳比较少的嘛，所以这样子一个政策诱因，我觉得也应该去增加这样子一个奖励，
1: 没错，
0: 来让大家愿意从碳排比较高的交通工具转到所谓大众运输工具。

0: 举。
1: 对，所以我觉得鼓励加奖励了，应该是并进的了。没想到委员办公室，我记得你旁边都是很年轻的朋友啊，所以他们对于减碳很有意识。哎、欸，
0: 对啊，他们就搭了，没有，他们对于抢不到奖品感觉很难过。
1: 但不管怎么样，这个环境因着他们就更加美好了。OK， 好，今天非常谢谢委员的分享哦。
0: 好，
1: 谢谢，
0: 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6月3号，安心消费第一步，注意交易约定，看清有无旅保。
0: 消费者进行预

0: 预付型交易，以主动查看契约网站或售票平台有载明履约保障机制，或洽询业者、预售屋、补习班、商品礼券等特定交易，主管机关有定型化契约约定履保措施。至于艺文演出、路跑等活动尚无，交易前宜注意个别契约的履保内容。
1: 法律365，
0: 让钟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对人一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未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本人以琼阿瑞秀堂笑话主持的推杯走死地，台北早知道。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梦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笑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4: 好，非常谢谢秦大哥帮我们在空中宣传哦。好，我先讲一下现在目前的路况，在国道5号南下40到54公里过宜兰到苏澳交流道之间的外侧，就是现在呢还是进行动清扫工程哦，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那另外呢，国道1号在北上61.3哦，过中立路段呢，好，就是目前有4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这个内侧两线道哦。这是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61.3过中立这个路段，现在目前有4部小客车呢发生追撞，占用这个内侧两线道上，所以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国道3号南下42公里，先前讲到土城前的内侧有纸箱掉落，现在排除掉了。那么在国道3号的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内侧大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后续呢也正在处理了，所以呢经过国道3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的内侧麻烦小心啊。三重的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口现在目前呢车多人多，所以呢朋友经过也要小心。台北市部分呢，水块往南在泉州街跟士大路之间，水块呢往北在新店端跟西洲街之间，基隆高架桥往北在新海路跟乐业街之间，环块往北和平西路跟忠孝西路之间，麦帅一桥往市区，还有麦帅一桥往内湖，台北桥往台北，现在呢都是车多的。好，我再看看，我 check 一下是不是有最新的一个路况。嗯，好，果然好。三重呢现在忠孝桥往台北上桥地方内侧有自小客车抛锚，现在也是车多的，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咯。这是在三重呢忠孝桥往台北上桥地方的内侧车道上啊。好，那谢谢这个秦大哥帮我们做宣传。那我们6月6号的下午这个场次是从2点开始啊，然后活动呢90分钟到这个3点半，所以其实时间没有很长啊，可是呢确实会非常的丰富，因为呢其实除了我之外，还有我们电台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主持人，就是周明慧。好，明慧呢我们会一起在下午的时光呢服务大家。那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北欧自驾呢是斜杠台北人阿哲呢在空中啊分享的一些内容，那你来呢可以看到他呢在北欧拍的一些照片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就是在这么酷热的这样子的一个午后呢，其实你会感到非常的舒爽，所以你一定要来现场。重点是好，我们下午呢有重量级的这个演奏者呢哈，在我们音乐厅里面呢带来精彩的演出哈，你在外面可能花钱都看不太到的哈，因为我们这不管是阿哲或者是这个神秘嘉宾呢哈，其实真的都是非常的优秀哈，所以呢欢迎大家在6月6号的下午2点哈，可以来到我们的电台，你最好呢可以差不多1点的时候呢就可以来慢慢的如果说你年纪稍长的话，因为我们的音乐厅是在4楼，所以呢你要就是慢慢的走上来。那如果你真的很行动不便的话，那当然就是跟我们的联络人员说你要这个坐升降梯上来哈。但是就是要需要点耐心啦。啊，那我觉得我昨天也在空中讲了，就是其实4楼我觉得还好，就是你慢慢走慢慢走哈，不要急这样子哈。那我们总是呢可以在就是音乐厅里面呢大家一起齐聚。好，那今天呢还是可以这个打电话来报名哦哈，我们还有一些位置哈，欢迎我们收音旁的朋友。那报名电话呢在早上9点之后你可以拨进来，02-2595-1233 2595-1233，然后转分机23

1-800-259-5。好，1233，找林小姐，好，分机23。好，那对，我刚刚本来要分享，哦，对，因为我们电台啊也有办那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听，我们有这个网页，对不对？台北广播电台有网页，那当然网页上面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就是一些即时播出的资讯。好，那我们有一个网站呢叫听台北啊，你可以呢下载这个听台北的 APP， 那听见的听，台北的台北，听台北，那记得帮我们常常回溯的来听哈，因为其实我们节目过了，但是你线上听是很好，但是就是我们要听那个，就是我们要记那个点播嘛，就是说你有没有用听台北来听台北早知道这个节目。那我们电台每一个月呢都会有这个排行榜哈，那我看电台大概有差不多40几个节目哈，那我们的节目呢哈，常常都是在这个十几名那边徘徊了哈。那我是希望说，听众朋友，因为我们是现场节目哈，而且是一大早的现场节目，就是早上呢，好7点到8点一个小时，我自己觉得我的听众应该还蛮多的啦，但是呢，不能自己说啊，对不对？这个听众朋友，你要证明啊，你要证明说我们的听众蛮多的，因为有时候啊，就比如说这个报路况的时候，一个字报错，都会有听众打电话，就会写那个就是在我们的台北早知道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电台的网页会提醒我说，那个字念错喽。好，那就是可能听众朋友在开车啊，对不对？然后在听节目，当然有时候你知道，你开车到一个目的地的时候啊，因为你的事情实在是很多嘛，脑袋也想很多东西，所以你根本不可能就是开车当下就传什么讯息，或者是点那个听台北来听嘛，所以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口耳相传嘛，就是让我们节目呢有点口碑好吗？好，让我们这个点听率可以高一点啊，好，这个我们小编每次都说，这个如果呼吁的话，大家呢就会去赶快的去这个听一下啊，那如果没有呼吁，大家都忘记了哈，让我们的在电台排名也可以给它高一点，虽然我其实真的没有那么我其实对于那种什么名利呀，然后呢或者是那种物欲啊，我都其实没有什么这样子的一种我没有这种特质啦，但是呢我觉得有时候呢，既然是良性竞争，那我们就在空中呼吁大家一起来咯。好，联合报呢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模拟发动机失效，这是昨天就是刚才在最后我们听到那个空军飞行训练的指挥部嘛，就是那个机号3414的那个 T34 的这个教练机哈，昨天呢在这个冈山基地呢这个坠毁，而且造成两名飞官的殉职哈，真的是让人觉得很伤心了哈。好，那这是相关的新闻，就是联合报今天焦点新闻有讲到模拟机发动失效，可是呢却没有听到说它是故障的。自由时报呢在今天的焦点新闻也有提到模拟发动机失效高风险的训练科目啊。好，那失事的 T34C 的这个教练机，那它没有黑盒子，还有那个弹射的这个座椅哦。那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在焦点新闻也提到了，他说开这个 T34 呢是在玩命啊，这个卢继佑呢是一语成谶啊，因为呢这个卢母呢自责哈，就是过去他阻止儿子要开那个 F16 错了哈，要求这个军方给真相。那这个郭俊男呢哈，他下个月就要退伍了，所以呢朋友就很感叹哈，多了一个思念的人啊，所以这也是一个让我们很伤心的新闻。好，那在今天的台湾行报呢，讲到无人机发展的计划浮编，白伟则去要求呢要公开资料。联合报呢提到名嘴律师刘伟廷他被惩停业了。中国时报呢哈讲到民法的修法将要删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工商时报呢提到说台湾要迈入资源循环的一个新时代。那么在今天自由时报呢讲到资源回收再利用法呢要更名叫做循环推动法。那在联合报呢讲到三峡河的治理打造新北版的鸭川。自由时报提到人本交通的标线改造议员批呢是做半套。中国时报呢讲到说台北市帮助呢中高龄的就业，议员处要强化磨合。那么联合报呢则是讲业者叫苦，北部肉牛的一个屠宰是停摆了27天。好，在中国时报呢讲到劳动部呢中司机他的起薪呢竟然是少于最低的工资。联合报头版讲到仲介的一个器官移植换肝名医呢进行医。好，那今天台湾行报讲到北科大社爱心奖而得奖的校友师生奖金100万。联合报呢讲到国中的会考拼 A++来抢名校呢看数学。

好，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讲到说教育的经费基准委员会呢，排除了教师还有校长的代表。最后看到的就是台湾醒报讲到左撇子占对不起，右撇子了啊，右撇子占多数吗？专家说呢，是直立行走促成大脑的演化。就他这边就讲到说，为什么大家都是右撇子呢？因为啊，根据了英国的一个动物行为研究说，因为人类的祖先呢，改以这个双足步行之后，双手就被释放出来执行精密的任务了，所以最后大脑的神经就特化确立了右手的主导地位。所以呢，右撇子就是执行行走脑部演化共同驱动的两个阶段过程啊，好好笑。好 ，OK， 好，今天节目。就进到这，打算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是我是少华，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平安的一天，明天见喽。

0: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3: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4: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了。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100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位哦。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6月3号，来到礼拜三，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呢跟昨天一样，都是非常炎热的天气哦。而午后大台北地区以及宜兰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暂雷阵雨。那请大家，如果假设要往山区走的朋友们，可能要留意一下，记得要携带雨具了。另外，明天开始哦，水汽呢会稍微的增加。到时候呢，南台湾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各地也可能会出现短暂雷阵雨的状况，中部以北要留意一下，会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哦。目前根据预测呢，在五号就是礼拜五呢，会有一个低气压影响到台湾，强度上面好像还没有形成热带性低气压，但是呢还是携带着丰沛的水汽，所以礼拜五开始各地应该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了，其中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礼拜六号降雨可能会稍微的减缓一些，但是西半部地区也都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山区也会出现局部较大雨势哦。而礼拜天呢，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但是水汽会再稍微的减少一些，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则是多云的状况，午后偶尔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目前预测哦，在下周呢，整周都可能是雨势不断的天气形态哦。为什么呢？因为八号开始就下礼拜一呢，可能会有锋面接近，而且西南风也会因此而影响到了台湾的天气气候，所以西半部及宜兰地区可能在下周，就是从礼拜一开始，全天都有可能会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各地的山区在下周一开始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了。然后九号呢，开始就是下礼拜二哦，又受到了滞留风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所以各地的雨势又会再增加了。现在目前看起来，应该就是从下周开始的雨势应该都会比较明显一些些。而来到气温方面呢，在今天桃园以北、还有彰化以南以及花东地区，都还是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哦。而台南地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那明天依然都还是比较偏炎热的天气形态，那只是说呢，会随着各地的降雨增加，所以气温也会跟着逐渐的下降下来了。